北上的 182.5 公里，南屯前在内线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继续往北 102.2 公里，新竹系统前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外路间。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2，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圆山车速在10-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阳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端，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61-162公里之间，大甲前在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的389.2公里，过了九如，路间有铁制品掉落。北上的三鹰到土城，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1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19.6公里，过了板桥，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台61线北上的135公里，大甲前先前掉落在内线的木头已经清除完毕。台88线东向的大发前有故障车停放在辅助车道上，正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1: 待会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2: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四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1: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2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3: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1: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2: 哇，不少耶。
1: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高层分局提供。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却多么自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了，8点钟过后，道路工程开始进行了。经过有施工的地方，慢行小心，配合动线，还有注意到人车安全。来，这首歌曲大家熟悉吗？绝对熟悉，邓丽君的《爱人》。为什么播《爱人》这首歌呢？先听再说吧。

来，这首歌曲呢大家都熟悉哈，来这是来自的非常好听的声音哈，邓丽君所唱的歌曲哈，他的歌也是这样蛮多的。那这个是由杨丽的呢跟韩正浩呢共同来填词的部分哦。那其实韩正浩呢这个名字呢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那最近呢都会出现呢在很多的节目当中，或者是一些新闻当中会出现他了哈。就是要话说呢，在这个民歌年代呢，他也是很重要的一位啊，就是因为整个民歌阶段他是很重要不可被忽略的人之一啊。那在过去的哈到现在，其实他有很多的作品，而且他作品呢不是只限民歌，包括流行歌曲，那包括这个台语歌曲呢也都在当中，这是应该说蛮广泛啊，这个广泛的好去在他的音乐创作当中哈，主要他是弹吉他，然后编曲，好，然后很多的歌曲呢就透过，应该说他的歌手也蛮多，他的歌路也是非常非常宽广的。

那这个曲呢是木吉他，那木吉他有好几首歌也都是来自于他的曲，他的创作，那包括了还有另外一首像一如阳光的你，听起来的民歌都是很多那种大自然的那个部分。那韩正浩呢，在这个老师呢前辈啊，他在日前呢传出了这个离世的这个消息，在4月30号，也就是呢在上个礼拜四的时候。那本是他从早期的这个

音乐的过程当中呢，像民歌代表作《牧琴》《学子心声》《故乡情》，还有李树泉的那首《回》，还有包括了那个林慧萍的那首《戒痕》，好，都是他的这个音乐创作，也是他的代表作。大学时候呢，曾经在吉他啊，就曾任吉他老师，然后被誉为台湾民歌之母的陶小青呢，也都是他的学生。我们觉得，哎，这个陶小青已经是很资深的哈，这个民歌的啊，民歌之母了，他是民歌之母，好。老师，好，那还有呢，他的太太呢，就是钟少兰呢，也是民歌界的，好，他被誉为神雕侠侣啊、哦。那在2013年呢，就是在13年前，韩正浩被发现呢，他这个有大肠癌，然后治疗之后呢，健康状况就不如过去了。然后在2015年呢，曾经还登上了民歌40的演唱会，随后他的病情呢，就是直转直下。那后来呢，就罹患了阿兹海默症啊、哦。不过他的太太也是啊，非常感动，不离不弃的陪伴他的。其实到后来呢，连这个医生都建议说，哈，是不是把这个韩正浩呢送到安养院去，那照顾比较完整哦。他太太呢，能经常去探望，啊，并不时呢就在社群网站分享他先生了哈韩正浩老师的一些状况。那后来呢，就在日前就透露说，他的先生在4月30号的中午已经辞世了，跟大家告别了。好，那当然这个时候他很多的这些新闻呢，就会慢慢被发现啊、哦。其实，在民歌年代，包括杨贤在去年12月也离世了。好，他那时候75岁，那现在是李正浩，所以我们发现这个年龄慢慢的呢，走到了4年级、5年级哈，就是慢慢的这个所谓的生命的长度了哈，慢慢的靠近。那当然留下了这些创作呢，就是永远不会被忘记的。我们来听这首歌，还记得刚出道很红，而且呢很受瞩目的李树泉这首《回》，也是来自呢这个韩正浩呢他所创作的歌曲之一了。

有这些声音都让我们不会忘记的哈，这么多好听的歌曲了，其实很感谢说这么多人呢，在过去创作这么多好听的歌曲，好多音乐哈。那每当这个音乐一响起的时候，哎，马上我就跳到了那个年代哈。啊，比如说听到什么歌呢？像我昨天就刚好去 Google 了，去看一些他的资料，看到他曾经上过的那个方方方。好，还有包括就是八哥曾经主持一个综艺节目啊，他曾经上过他的节目，然后呢他就拿吉他唱了一首戒痕，哎，我马上跳到戒痕那个年代的那个记忆，然后哎好像穿着制服的自己哈，回到那个年代，所以我觉得哈，音乐会让大家随时呢穿越一个时光隧道，真的哈，那个感觉到呢蛮特别的。早期他创作很多民歌，那后来呢就是广告歌曲也创作，因为坦白讲了，这个经济上其实可能也能够去平衡一些些，那不过这么多的音乐，那慢慢的呢可能有更多的歌曲，但是当这些歌曲音符响起的时候呢，绝对不会忘记的。好，所以非常的感谢。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几缕玫瑰是韩正浩他跟这个钟绍兰呢一块呢所创作的歌曲，因为他跟他的太太两个人可以说伉俪情深啦，有很多歌曲共同创作，包括这首《几缕玫瑰》，还有一首孙淑媚有一首歌曲叫做《你给我希望》，这两首台语歌呢都是他太太夫人的词，然后他的曲，我们就来听这首《一朵玫瑰》《几缕玫瑰》，这是沈文成。

他所创作那首《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昨天在看网络，他也是有唱那首歌，自弹自唱。我觉得那个年代呢，我感觉上就蛮棒的哈，一把吉他可以唱出很多很多的歌。不过后来呢，就是因为他本身的一些疾病缠身哈，然后就是住进到护理之家，所以整个这个人生过程哈。

人生如戏啊，那总会有那些全剧终的时候，只是每个人的这个剧本呢，在写的过程中呢，到底是喜剧悲剧呢，还是悲喜交织呢？这就是人生吧。最后就来听韩正浩的这首歌曲，他的创作《戒痕》，来自林慧萍。我们今天介绍的是韩正浩老师他的音乐创作了。

好了，这首歌曲呢曾经呢就陪伴我们有很长的时间了哈。来听完这首的戒痕，林慧萍所唱的歌曲。那今天介绍这首歌的创作人，他是洪光远跟韩正浩。韩正浩老师在4月30号呢，他的人生结束了，但他音乐呢还不断的响起，还在继续当中的。那接下来我们看时间到了8:30，来关心全国的新闻之后再回到现场来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世界卫生组织今天表示，一艘在大西洋上的邮轮有三人死亡，其中一人确诊感染汉塔病毒。这种疾病通常是由啮齿类动物传染给人类。法新社报道，这波疫情在从阿根廷乌斯华亚前往维德角共和国的洪迪亚斯号邮轮上爆发，其中一人遭汉塔病毒感染，另有5例疑似病例，六人当中有3人已经死亡，还有一人目前在南非的加护病房治疗当中。汉塔病毒感染通常与环境有关，像是接触被感染的啮齿类的尿液或粪便等。虽然罕见，但汉塔病毒也有可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并可能造成严重的呼吸道疾病。高工局统计，去年因为没有系安全带导致死亡的事故共有19件，造成21人死亡，占国道 A1 事故死亡近30%。另外，没系安全带的乘客发生事故时的致死风险，约是有系安全带的人的 3.6 倍。记者杨欣报道。
2: 国道车速快，一旦发生事故容易造成严重伤亡。如果未系安全带，在撞击时可能因为强大的冲击力伤到自己与他人，甚至被抛出车外。高工局呼吁驾驶与乘客都应该依规定系妥安全带，儿童则要乘坐专用座椅并使用安全带，降低事故发生时的伤害。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3: 那经过统计，14年的所有的死亡事故之中，未系安全带的占了30%左右。那也根据相关的研究，就是发生事故的时候，未系安全带乘客的那个死亡率是有系安全带的 3.6 倍，因此会就希望所有的民众在用路的时候能够要记得系上安全带。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行驶在高速公路时，如果驾驶和乘客未依规定系安全带，可处新台币3000到6000元罚锾。另外，如果未让幼童乘坐安全座椅，可处新台币1500到3000元罚锾。高工局呼吁，不要因为一时方便而未系安全带，遵守规定不仅避免受罚，也能在意外来临时多一份保障。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林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不但拒绝警察拦截，还一路冲撞两部自小客车及两辆机车，造成三人受伤。警方拦截围捕，在他的车上搜出毒品，并确认他涉及毒驾，依法移送。记者宋玲报道。
4: 高雄市左营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在左营区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车牌疑似镀膜异常反光，员警上前示意停车受检，但驾驶拒绝临检而驾车逃逸，过程当中擦撞了两部自小客车，又波及到机车待转区上的两辆机车，总共四人，造成三人受伤送医。警方在现场控制住驾驶林姓男子，并查扣车内毒品。博爱四路派出所副所长蔡新荣说，
5: 警方现场数控制林男，并查扣毒品安非他命两包及吸食器等证物。林男经酒测无饮酒情事，全案依刑法公共危险、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法办。
4: 林姓男子脱衣快筛呈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已依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致单举发。警方呼吁民众一定要配合警方的拦查，千万不要逃逸或者危险驾车，另外更应该要远离毒品，以免危害自身跟他人的安全，并处罚受罚。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一名34岁的陈姓女子在第一胎产后不久，身上就开始出现大片的红疹与黄白色的脓泡，使她无法平躺或侧睡。透过皮肤科医师的精准治疗，重新找回生活品质。记者周谦报道。
6: 大林慈济医院皮肤科医师表示，病人出诊时全身大范围密布黄白色的脓泡，除了皮肤症状严重外，还有发烧、倦怠、关节疼痛等全身性的不适。抽血检查也显示白血球发炎指数及肝功能指数明显升高。皮肤科林腾立医师说，
7: 那目前对于脓泡型肝炎来讲的话，我们普遍会觉得说像口服的 A 酸，它对于脓泡型肝炎效果是比较好，不过就是口服 A 酸它在使用上，特别是针对年轻女性，有它的一些限制。因为这个口服 A 酸它用了之后，其实患者他必须要长达2到3年的期间要去做这个避孕的动作，因为 A 酸它在体内可能会存留很久的时间，如果年轻女性这个时候有怀孕，会导致胎儿的畸形。那除了 A 酸之外，传统一些免疫调节的药物，我们讲的环孢啉或者是个至善、灭杀除癌定，这些这个都是可以使用。

0: 医师也提醒，如果身上出现大量脓泡、红肿、脱屑，且伴随发烧、疲倦、关节疼痛等全身症状，应该尽速就医。特别是本身有肝显病史者，如果症状突然改变或快速恶化，更需要提高警觉。尽管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尽管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1到2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2到29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2度；东部地区阴天，21到28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19到26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快要端午节了，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5: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呢。
6: 哎，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5: 那当然，哎，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6: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嗯捏节，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4: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韵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7: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粽谷客运祭系列活动粽香戏韵庆端午，
4: 6月13号星期六，在寿丰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7: 还有客语歌手、
4: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7: 粽香戏韵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8: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9: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了，回到现场呢，现在时间在早上的8点39分，陪伴您触壁讨味的节目，我是蓝琪，陪伴花东地区，在今明两天的台东的早上，就是早安台东节目呢，原主持人敏玲这两天休假，所以呢会由我在空中跟大家呢来提供路况，然后有任何的资讯也会在空中跟大家来做提醒的。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的音乐新鲜获得新歌曲，今年度115年的歌，现在到了5月了，已经有一些歌曲了，慢慢都跑出来了。现在听这首歌曲了，这是刘恩君所唱的歌曲，叫做《和光同尘》，这个光呢就是光线的光，尘呢是那个一般的

那这歌曲呢，听到了哈，这是一首新歌曲呢，来就是叫做《和光同尘》哦。那《和光同尘》是刘文君的新作品，今年度的歌曲。那这个《和光同尘》呢，是出自老子第四章，叫做“和其光，同其尘”哦。那意思就是说，这个他的这个练习啊，这个他的锋芒哈、哦，消除纷争，不要让自己的锋芒毕露就对了哈、哦。好，那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接下来听呢这首歌，我们接下来听听这首。这首歌曲呢也都是新的歌曲，这是想念的时差，来自呢李盈珠。

好了，来自这首歌曲了，《想念的时候》呢，这李盈珠啊，这个名字听起来蛮像那个韩国的名字哦，因为韩国名字呢很多那个都是那种猪哈、哦。其实以前在我们这个就是取名字很多用猪啊，现在很少听到猪了，对不对？可能妈妈那个年代蛮多什么猪啊、阿猪啊、明珠啊，对不对哈、哦？好，接下来听这首歌蛮这个中国风的感觉，这是呢叫做词调句，歌词的词，调呢就是呢小调的调，句呢就是词句的句，词调句。好，那这首歌是来自呢傅东升，那傅东升其实大家会觉得蛮陌生，对不对？傅东升就是以前陈凡奇啦，陈凡奇我们过去有他的一些插播，那现在他改了，叫做呢傅东升，这个傅很难讲哦，这个傅他就是那种很应该怎么讲，那个傅的那个笔画哈、哦、比较特别哈、哦，那个傅就是那种很多的意思啦哈、哦，很多的意思，但是不是说很富有那个傅哦，他是应该说从那个甲骨文那地方延伸出来的哈、哦，那个字各位可以 Google 一下哈、哦，你只要打这个词调句，然后呢再打东升两个字，就会出现了好傅东升的名字了。好的，来我们就好好来听他的这首歌曲了。来，现在时间看一下呢，是到了8:48了。

好，在这首歌曲呢，就是傅东升哈，原来的这个陈凡奇啊，他所唱的这首歌曲呢，其实我们听到很多歌曲，很熟的歌曲，对不对哈？像是一开始的《虞美人》哈，那个诗词当中，我到现在还会背耶。我从那个高中，然后被强迫要背，那时候哇，每个礼拜要背什么很多诗，要背课文哦，所以也好啦，这个到现在我还记得蛮清楚的。然后后来呢，包括后面的一些音乐哈，包括什么这个包青天都在当中，所以也许在里面听到很多歌曲呢，全部呢放在一起哈，来听起来蛮轻快，很中国风的一首歌曲，这是傅东升他的新创作他的这些歌曲了。好的，继续呢再来听歌，好，来我们在现在进行的是音乐新鲜货。好了，听这首歌曲 Want Me Back， 好，这个歌曲呢就是想让我回来，这首歌曲呢就是 Avi 就是玉馨他所唱的歌曲。那他是一位新人，虽然他是一位新人，他的单曲出就是单曲的第一首歌曲，不过呢很多人应该都蛮对他蛮熟悉，他在抖音有130万的粉丝，然后 IG 呢他有超过60万的人在追踪，你看这个人气很旺，所以今年7月呢他就要满20岁，所以他现在目前才19岁而已哦。那这首作品呢，同时呢也是他送给自己呢跟粉丝成年的一个纪念礼，好，就来听他这首歌曲了。

好了，听完了这首歌曲之后呢，来我们继续来听最后一首歌曲了。好，来，这是张志峰。张志峰他的创作啊，太多太多了。最近呢，在今年度目前有两首歌哈，一首歌叫做《牵手》啊，一首呢叫做《梦回想你那一暝》哈。前天晚上月亮蛮大的，我就在顶楼看到，哇，好漂亮的月亮哈。那种宁静的感觉都不想回房里，好想在那个外头呢把这个月亮看到够哈。那但是呢，到了昨天就变天了，哇，这个风雨交加，大家注意安全的。好的，最后来听的歌曲呢，就是《梦回想你那一暝》，来自张志峰他的创作，他的演唱的。这是今天我们进行的音乐新鲜货，陪伴您触鼻陶味的节目，我是蓝琪，在景广花莲分台陪伴台东花莲的朋友。

大家好，我是江建瑜，我的快乐全是因为有景广的陪伴。开车出门记得打开景广，让及时的路况一直陪伴我们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6.1 公里五堵前，在内线车道正在处理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其中有一辆有翻覆情形。南下的五堵到东湖，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329.7 公里仁德系统前，在内线有黑色的板子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桃园一路到台北，车速低于3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细武的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39.5 公里土城前，先前占用外线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先前的事故影响，南下的安坑到土城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北上在三鹰到树林以及北上的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二号西向的莺歌系统到大南，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3: 我们来玩玩跟交通安全有关自创标语式的接龙，如何？
4: 好啊，好啊，
5: 我也要加入。
3: 我先来，走路要专心，不要低头滑手机。
4: 该我，过马路要注意，看到红灯停下来，绿灯亮了快步走，斑马线上要走好。
5: 那我就接，危险随时来，违规有罚款，生命很宝贵，停让文化很重要，你我一定做得到。
3: 这么强，我继续。马路如虎口，礼让行人优先走，车辆要减速，确保安全再上路。
4: 我来换一个，手机不离手，开车分心随时有，影响他人安全者，罚款提高要知道。
5: 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汽车驾驶过马路，主线支线要清楚。
3: 大家一起来宣导，交通安全很重要。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8: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7: 哈？什么是预定监护？
8: 就是先甲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互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9: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11: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10: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11: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10: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11: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0: 事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1: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0: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地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2: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三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0: Hello， 各位朋友，开车时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呢？明明在一点就快接近终点，但是突然好想睡，觉得躺着无所谓。
1: 这时候要小心，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可以到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
2: 养足精神再上路，来提高自己和他人的用路安全哦。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哦。
2: 好，来看时间呢，现在是9:06哈，通报路况拨电话0800-000-123。那今天呢，同样台东还有明天都连播花莲分台，我是蓝琪，在花莲分台陪伴您了啊。那主持人敏妮呢，这两天是休假，所以呢会透过空中随时掌握东部地区的交通路况的。我们来听这首陈洁仪的《喜欢你》。

好了，这首歌曲呢是陈洁仪所唱的《喜欢你》。那这样的天气呢，凉凉的感觉还蛮好的哈。那虽然目前来讲呢，这个东部地区了，就是应该说全台各地都可能会下雨哦，就是它的一阵一阵的，大家还是要呢注意安全，然后记得出门要带雨具。好，我们再把这个交通路况的部分跟大家来汇整哈，来了解目前的东部地区的这个交通路况了。好，首先呢提醒台八中横公路太鲁阁天祥跟官员这地方封闭哈，要等到呢十点钟才会放行哈，原则上放五分钟，所以呢现场守候车辆呢就在那地方好耐心的守候，然后呢在放行完之后呢再继续封闭施工，等到了中午的十二点会再放行到一点钟，一点钟就继续呢再封闭施工，三点会再放一次啊，放完之后呢再继续封闭，后来官员到四点半到六点钟，最后呢是只出不进啊，四点半到六点只出不进官员的路段。太鲁阁天祥最后放行时间呢是从5点到5点半，那5点半到6点呢只出不进，6点半之后就夜间封闭了哈，今天就恢复管制了。那在台式次甲呢，今天不是周休哈，所以呢没有这个杜鹃花季的管制，好，目前是没有的。好，那苏花的部分呢，苏花部分主要呢是在花莲端这地方哦，我们看一下呢 159.4， 这也就是大清水的那个明隧道呢有工程在进行哈，经过 159.4 的话请大家注意安全哦，它双向都是有管制的，双向都有管制的哦，那都是属于单线机动放行，所以目前来讲还是顺顺的走。那另外呢 162.8 的惠德隧道南端口的边坡工程，早上8点到下午5点的双向都是封闭的，每30分钟放行一次，所以呢放行会让车辆全部全速走完再继续封闭，所以它的放行时间都不一定，要看每次呢放行车辆的多寡，好，那个 车流多寡才可以呢判断说，哎，这个地方呢大概下一次什么时候放行哦。好，这是在苏花的部分。那苏花台九线以外还有苏花的这个台九丁线，就旧的苏花公路那地方。那旧的苏花公路呢，我们看的指标呢在17.7到51.8，整个都会陆续修剪的工程哈。那再来的话呢就是呢 39.8 还有呢 45.2 的观音路段。观音路段这两处的话有边坡工程，都是好的有工程在进行。那45.2 的那地方都是整点放行十分钟，整点放行十分钟，从39.8到45.2那地方呢都是每整点放行十分钟，所以等一下要9点钟放行完，要等到了10点钟才继续放行。那再来汉本路段的51.8的话的刷坡工程，早上8点到5点钟机动性的管制，这几个地方呢都是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再来台十一线花莲大桥呢，好，那地方有这个改建工程持续进行。再来海洋公园那段呢，8.2到9.1K 的话呢，路基修复工程封闭了北上车道，南下呢就1分为2，好，道路缩减。台三十线的部分呢，就是4K 的路段的南安瀑布，好，上边坡保护工程呢，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钟也是整点放行十分钟，整点放行十分钟，所以现在这个时间 OK 了哈，这个。时间基本上来讲呢9点多钟，你会发现其实除了台八中横公路它有完全封闭，其他的部分呢都是呢会轮放，好，轮放一个车道还可以继续走的，所以呢大家经过有施工的地方也请你慢行小心，或者是说哎，那有时候呢你比较觉得疲惫了哈，觉得哎这个呢就停机刚刚就好困的哈，千万不能哈，你就找个地方把车停下来，安全不违规的地方停下车之后呢再慢慢的哈，就是下车，然后呢把这个整个身体的这个精神状况恢复之后呢您再继续上车，这个是很重要的哈，安全必考题，一定要注意到安全，不要呢疲劳驾驶了，也不要酒驾，也不要呢就是毒驾之类的哈。好，来听一首歌，轻快的歌曲来送给你，希望你有一个愉悦的好心情。

里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蓝琪所为您主持的厝边头尾，我是信厝边头尾好你无烦恼，精神好耶、yeah!

好，来看呢，接下来机会在这里啊，这个机会我们只是工作机会哈，机会其实在你手里了哈，你自己要掌握或者自己去创造啊。那我要看的就是在像花莲在南区的部分玉里啊，那花莲市呢就是讲北区。有两个呢就是劳动部的这个就业服务中心，各位可以透过这样一个正当的管道来寻求去找工作，因为有时候呢太多的资讯也许会连接到一些呢有些不实的真人或者广告之类，甚至有些诈骗，所以诈骗不是只有买东西，不是只有投资，还有包括交友诈骗，还有呢就是呢

包括了求职诈骗呢，都是常常可以听到的哈。也许你的证件给了他，糟糕，你就变人头了。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哈正视这个问题，然后寻求正当的管道来找寻工作的。我们来看花莲这个南区的玉里就业中心，它的工作职缺哈，因为毕竟在这个南区，它的整个可能产业链呢都有一个相关联哈，没有办法是跟西部啦、北部一样。所以每个地方都有它不同的一个特质，工作的机会的内容也会因此而有一些调整哦。那我们来看，在玉里就业中心呢，它这次看啊，就是刊登在玉里工作的机会呢，包括了就是一般我们讲这个这是属于货运的哈，连锁货运的啊，它这个属于啊要找一个说宅配员呐、哈，还包括业务的主任啊，这在南区的部分哦。那另外呢，诊所的护理师和护士的部分，以及另外的这个电信公司呢，有关于呢线路的技术人员，还有呢开这个属于矿业的部分哈，就电焊工哈，找这个师傅跟班机工的部分，还有营造业呢找这个粗杂工，它算月薪的哈，包月的部分哦。土木工程业呢就是呢这个粗杂工，另外呢还有呢这是公司要找有关于呢职业安全卫生管理员哈，这个属于呢就比较特殊的一些工作的。另外的厨房的人员包括了，就是他说找这个厨房的里头的哈，负责做早餐的，要厨相关工作的经验。那另外呢，另外也是诊所哈，另外一家诊所要找的也是呢，门诊的挂号，他不是找护士人员，他是找挂号人员呐、食品行呢有关冷冻货柜啊，冷冻啊不是货柜，冷冻的这个理货人员，处理这些货物的人员哦。再来餐厅的厨师助理的部分哈，助厨的部分哈，有两家，一个是餐盒的部分，一个是餐厅的部分，都是要找厨房的助厨啊助理人员。那另外呢，再来监视器的安装工程人员，这是另外一家企业社哦。还有呢，就是民宿的园丁，好，那这个民宿园丁，我想这样听应该知道了，就是他可能是在因为乡下地区了哈，那地方呢可能就是有些庭园啊什么之类的哈，来就是有关于整理这些地方的部分哈，包括修剪。

那另外呢，工程行的这个水电技术人员跟瓦斯行的送瓦斯的部分，另外呢，土木包工业的出工，以及呢，这是属于一个工会要找的行政总务人员。再来连锁超商呢，好在玉里地方找兼职的人员，还有呢油漆工哈跟学徒的部分，另外呢包括了这个司机的助理哈，还有土木包工业另外一家呢也是找这个出工的部分，还有呢大货车的司机哈，大货车司机就是在光复乡的部分，还有呢另外一家超商也是要找这个店员，都在光复乡。光复乡还有呢就是工程的助理，好，工程的助理以及呢水电人员，还有包括了包装制作作业人员。那接下来看瑞穗的部分呢，瑞穗有这个现场的作业人员哦，还有包括一般五金行的，好，大卖场五金行的那个理货人员，还有呢就是模板工做帮模的哦，以及这个加油站的服务人员，就负责加油的这些工作。再来呢就是出杂工，这是土木包工业的部分，这是在瑞穗的部分哦。那最后来看呢，就是富里乡好花莲最南端的部分呢，就是玉长隧道要找这个保全人员哈。保全不是在这个大楼，而是呢在这个隧道的部分。另外还有呢，这个公司找这个操作工哈，有关机械方面的操作人员，以及呢这个咖啡店要找这个储备干部哈，这个有关于厨房的找厨房的这个厨工了哈。最后呢就是商店啊，找这个门市的计时人 part time PT 的部分啊。这是在应该说也是算是连锁的一个超商的部分，好，那这个位置呢都是在富里乡，好，所以刚刚看的就是花莲南区的部分，好，有这个光复以南一直到富里的部分了哈。好，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有关于工作的部分。那不管呢在花莲在台东都会有呢就劳动部好所属的一个就业服务中心，大家呢可以呢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寻找就是你要找的工作，不管求职求财双向免费为大家服务，甚至你要想去打听有关于呢一些专案啦，或者是你要去了解呢很多的一些比如说这个二度就业啦，好，还是呢参加技训呢，都可以跟劳动部所属的就业中心来做一个联络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了。现在时间到了9:26了哈。通报路况拨电话0800-000-1123，花莲分台请你转7，台东呢麻烦你转8哈。来台东今天跟明天呢，同样还是联播在花莲哈，所以我们有任何的花东路况，随时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做提醒。接下来来听的是东方女孩，就是中国娃娃蔡幸娟的这首歌哈，这是蛮久的一首歌曲了。现在时间到了9:26哈，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到了半点我要关心全国的新闻之后，再回到现场来了。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台股休假后暴涨，今天盘中最高触及40297点，大涨1370点，市值一天激增近4兆元，站上130兆元大关。五一连假休市期间，美股费半指数、纳斯指数均再创新高，台积电 ADR 也反弹至近400美元。伴随着4月30号台指期夜盘收盘首度站上40000点，激励台股今天行情再次突破40000点大关。台积电上涨100元，来到2235元。落实资安风险管理是当今企业经营的核心课题。金管会统计，国内产险公司去年资安险保费收入近5.12亿元，其中以半导体业接近30%为大宗。记者游淑媛报道。
2: 国内共有16家产险公司推出不同类型的资安保险商品，提供企业资安风险保障。承保内容包括第三人不法入侵造成损失、各自外泄、所负赔偿责任等。金管会指出，目前资安险保费收入已经由107年的8908万逐年提升到114年的5.12亿，占比最高的产业是半导体业，其次为电脑及周边设备业及金融保险业，显示企业对于资安风险分担的意识明显增加。金管会保险局主秘刘纯斌说，
3: 产业面对数位化复杂性日益增强的局势下，已意识到资讯安全的重要性，并选择投保资安保险，以提升供应链安全与韧性的保障。
2: 在去年投保项目中，以投保资料保护责任险4.48亿元为最多，另外不法行为和资讯综合保险投保金额分别为1800万及4600万，整体理赔金额达793万元。金管会提醒企业，除了强化资安软硬体环境，也可以适当评估需求，选择资安保险商品，落实风险转嫁，避免因为资安事故危及营运，为企业的稳健经营建构完整防护网。金广

0: 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国内诈骗发生件数长期以网络购物类型居冠，诈骗集团常在社群平台上刊登低价优惠买卖讯息，甚至以网友的身份宣称赠送免费物品。刑事局提醒民众，免费的东西最贵，切勿上当。记者吴英妮报道。
2: 南投县一名李先生在 Threads 看到网友贴文宣称免费赠送 iPhone 17 Pro Max， 留言后与对方加 LINE 联系，并点击对方提供的 7-11 卖货便连结，而后网友以实名认证失败为由引导李先生联系假冒的卖货便客服，假客服在框称需透过无卡提款功能进行财力证明，李先生不疑有他，将无卡提款序号提供出去，直到诈团领走新台币30,000元且失去联系，才惊觉这场免费手机的活动市场陷阱，向警方报案。刑事局庄明雄科长说，
3: 实际上网络交易的部分我们都还是建议在比较大的平台去交易，那这种手法它基本上是用钓鱼网址或者一个假的奈的账号伪装成电商或银行来跟你认证，最近还发现他会用那个台湾 Pay 的 QR Code 还有所谓的分享手机里面的影像，那个在奈有一个叫派对模式，让这些诈骗集团把钱转走的一个风险。
2: 提醒民众切勿点击来源不明的网购物流连结，若遇可疑情形，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今网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1: 人力银行公布的调查指出，Z 世代族群对于时间空间自由的非典型工作接受度明显提升，兼职接案等多元职业模式也同样抱持高度兴趣，非典型工作机会数年增37%。记者 Jason 报道。
4: Z 世代对非典型工作接受度升高，有 12.3% 已投入， 48.5% 虽未尝试但有兴趣，整体超过60%抱持开放态度。理想工作形态中 57.6% 倾向正职加副业，17.8% 希望以接案为主，选择稳定正职的约 24.8%。 从4年前开始利用假日兼职的自安工程师周先生说，
5: 想做的时候就接工作，然后不想做的时候休息。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就像是人际关系的经营，比较不用特别去花时间在经营办公室啊的跟同事间的关系，或者是办公室政治比较传统的一些观念或想法等等的。
4: 调查显示2026年3月非典型工作机会已超过220,000笔，年增37%，又以服务业与民生产业需求最为明显。人力银行分析指出， Z 世代的职业思维已从过去先求稳定再谈发展，转为先追求弹性与自我实现，再思考长期稳定，这也是为何正职加斜杠会成为主流选项。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1到2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2到29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2度；东部地区阴天，21到28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19到26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太鲁阁牌楼是中横公路东段的地标，真想去看看呢。
8: 那里的景文桥上风光也很棒啊，桥梁横跨利物溪，满月的夜晚，月光映照在利物溪口，真浪漫啊。
9: 我想去长春祠，山壁涌出来的泉水直泻而下，形成长春瀑布，看得让人美不胜收。
7: 那我也要提一提鬼斧神工的九曲洞景观了，公路蜿蜒在山壁之间，就像是从画布里走出来的山路呢。
9: 不过自从04、03地震之后，太管处和太鲁阁公务段仍在马不停蹄的复建，目前太鲁阁到天祥还有交通管制，沿线的风景游憩区暂时没有开放哦。
7: 没关系啊，开车行驶在峡谷之间一样可以欣赏到沿线壮丽的景色，只要预先掌握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行程， OK 的啦。
8: 到时候可以拨打电话03-8610-775询问太鲁阁公务段预先掌握管制措施，
9: 沿途还有几处灾害重建的施工路段，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才行了。
1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萧焕章，
0: 地震时

0: 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1: 现代人生活忙碌，工作使用 AI 人工智慧，联络公事私事使用通讯软体，再加上手游舒缓身心压力，手机几乎整天不离身。但是走路穿越马路时，请您务必将视线离开手机，专心过马路。
2: 道路环境变数很多，各种移动的车辆都可能对行人造成危害，行人过马路专注还有防卫意识，可能让你降低危险。
3: 行人过马路时，应该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留意周边所有大小型车辆动态，切勿贪图方便，随意穿越道路，可能为自己和其他驾驶人因为闪避而造成危险。
2: 行人穿越马路时，
3: 一旦看到行人专用号志倒数或正在闪烁，并非催促行人奔跑通过，
1: 而是提醒还没有进入行人穿越道的行人避免跨入，应该等待下一轮的绿灯再通过，以确保自身从容前进与安全。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了，回到现场来，现在看时间呢是9:39，通报路况拨电话0800-000-123，花莲分台转7，台东麻烦您转8。今天明天两天呢，台东分台早安台东主持人敏玲休假啊，所以呢会透过空中，我在节目会随时把台东花莲的路况做一个汇整。我们先来听这首甲子惠的一首很暖心的歌，叫《红线情》。红线情听完之后，等一下来关心气象，关心路况。

来这首歌呢，来自甲子惠所唱的歌曲哈，《红线情》《昂索瓦情》，它是其实就像那个给敖的另外一版的感觉哈，谈到了间谍情深的夫妻。OK， 那现在时间到了9:44哦，我们继续要来关心的天气了。今天是2026年115年的5月4日哦，农历话是3月18号，礼拜一。那今天呢，这个封面通过，还有东北季风增强，气温下降，所以呢要带好雨具，还有呢就是好衣服要把它加进啊，要把它加一件，不要到时候感冒了。那到了明天，东北季风呢稍微减弱，华南云雨东移，那北部地区跟宜兰还有花莲天气呢稍微凉，全台有阵雨。到了礼拜三后天的话呢，那气温开始回升哈，那雨势就渐渐的暂缓，就是间歇。礼拜五、礼拜六的话呢，另外一波封面通过，东北季风又要增强了，好，所以在礼拜四的话稍微好一些些，礼拜五、礼拜六的封面又来了。那今天封面通过，还有东北季风增强了，北部还有宜兰地区跟中部山区会有短暂阵雨，或者是会有局部的雷雨，并有了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在中部跟花莲地区呢，以及南部的山区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雨，那其他地区呢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再来呢，东北季风增强了，气温下降，北部跟宜花高温呢是摄氏22到25度，中南部跟台东高温是28到32度，入夜之后呢，北台湾低温是18到19度，中部跟花东地区呢是低温在20到22度，南部低温的话是23到24度。好，那天气变化记得随时要增减衣物。那东北季风增强呢，今天早上到明天晚上呢，包含了在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屏东县、台东县，包含了兰屿跟绿岛，还有澎湖跟金门、连江局部地区呢，都会有平均风六级以上，阵风八级以上，会有这样发生的几率，所以呢，这些地方都能发布了就是黄色的灯号，请您留意小心哦。那明天华南雨以东移呢，礼拜五、礼拜六的封面接近，好，受到这样的影响，封面的位置呢，还有伴随呢，它整个云雨发展的状况会有一些不太确定性啊，所以呢，还是要随时关注气象署呢所发布的这个预告了哈。那明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跟华南云雨东移的影响，在北部地区还有宜兰、花莲的天气稍凉，中部以北地区呢也会有短暂阵雨，或者是有局部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几率。所以呢，其他地区还是会有短暂雨的，所以这两天全台各地呢都蛮容易下雨的，请大家注意小心了。

好的，来，等一下快十点钟了，台八中横公路十点钟会放行，让这个在太鲁阁天祥还有官员的守候的车辆，然后让大家同行，然后最后再封闭，等中午的十二点到一点会再放行一个钟头。这是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还有官员的管制路段。那台十四甲呢，今天没有管制，因为今天没有这个非假日，所以呢没有这个杜鹃花季的这个所谓的车流跟高承载的管制，好，就正常通行就可以了啊。另外在苏花的部分呢，我们看苏花的部分呢，靠近花莲端的，首先呢这是 162.8 的惠德隧道南端口，那每30分钟放行一次，让现场车辆完全走完之后，清空走完才会继续封闭30分钟。然后再来呢就是大清水的隧道，然后在 159.4

业务九点四这地方，后来有工程在进行，所以经过这里呢，请大家注意哈，它是等于说那个地方呢都是单线机动管制，单线机动管制，所以基本上是 OK 的，没问题。那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在观音路段的两个地方，39.8，好，还有呢包括45.2K 的地方呢，有边坡工程，每整点放行10分钟，所以等一下呢，39.8跟45.2，好，等一下整点要放行10分钟。好嘞，那目前呢，花东公路蛮 OK 的，台十一线呢，除了在海洋公园那个地方哈，大坑到海洋公园段就是8.2到9.1K 呢有工程进行哈，然后在那地方基本上来讲都蛮 OK 的。台三十线呢，在南安瀑布的4K 路段，好，南安瀑布4公里路段的话呢，有边坡工程，整点放行10分钟，整点放行10分钟。好，以上就是花莲跟台东啊，花莲目前的交通路况。那看台东的部分呢，台东部分呢，在南横公路台二十线南横公路190.9呢，彩霞隧道的西端口那地方啊，有边坡工程，那早上8点到下午5点都会施工管制，那期间会放行3个时段，就是呢9:30到9:50，好，等一下快要封闭结束了啊，那9:50之后继续封闭施工，那等到中午的11:30到1点会再放行1个半钟头，好，11:30到1点会再放行1个半钟头，然后下午的2:30到2:50也会再放行20分钟，那2:50之后再封闭，那等到傍晚的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夜间就没有施工管制了哈。那此外呢，再来好提醒的就是161.1呢，好，就是丽园路段有边坡工程机动管制，还有呢177.8好到181.181那地方就是碧山隧道到天龙饭店下方哈，一直到182的雾路出口呢，这个地方呢双向都是有管制的哈。那再来台二十线的力道到新五路段，力道到新五路段的话，多处施工哈，多处施工都采取了机动性的管制。那另外再来哈，南回公路还包含的呢，就是从这个在南回公路401.1哈，一直呢到423.9哈，等于说还有好几处呢都在施工，但是呢它只有内侧车道哈，那地方等于说外侧施工，南下外侧施工，内侧呢是正常通行的。那另外呢，413.8到413.9的大鸟路段灾害工程呢，南下也是缩减一个车道，那基本上来讲全线都顺畅的。那再来呢，就是南横公路，今天呢是礼拜一啊，礼拜一呢还是可以呢通行到梅山口，像明天礼拜二只能到这个向阳，就不能再进去了啊，今天可以到梅山口。那一样的早上呢，这个时间呢开放哈，但是呢，请记得7点开放，必须在下午2点钟以前进入管制区，最慢5点必须要离开管制区，才不会到时候呢，这个闸门关了你就困在里头了哈。所以呢，请注意到这个时间。所以呢，在这地方哈，请各位留意小心哈，今天是可以通到了梅山口是没有问题的。那另外花东纵谷的部分呢，在池上大桥呢310到311公里的部分呢有改建工程，封闭南下北上呢这个新桥已经建好了哈，那目前呢双向各一个车道都可以通行的。好，以上汇整就是目前花莲跟台东地区的交通路况，有没有提供更新的路况呢？那有的话拨打0800-000-123，花莲分台转7，台东麻烦转8。

嗨，东部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贤齐。您现在收听的是由 DJ 蓝齐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臭逼陶味》，欢迎您每天给他准时收听《臭逼陶味》，让你无烦恼，精神好。

来，这首歌哈，还蛮轻快的哈。那接下来这段音乐，应该很多人都听过哈，来自 Lisa Kudrow 呢，给母亲的信哈。那这个礼拜呢，就是母亲节了。其实很多的乡镇公所啦、县政府啦，都在那表扬呢。好，就是模范母亲。好，模范母亲其实模范的角度呢，蛮多的哈。有的是热心公益与社团啦，有的是对家的照顾啦，有的是什么之类的哈。都是很杰出的部分。恭喜恭喜所有的辛苦的妈妈们。就算呢没有这个参加所谓的这个模范母亲呢，好，在心目中的孩子呢也非常的感念，好，非常感谢呢每一位母亲呢都是我们的榜样。从小我们就学习呢很多的东西，都是透过父母的教育或者是身教言教，好，去看到了很多东西。这一点一滴的养分累积呢，真的也是非常的非常的不容易哈。走过这么长的时光，当我们就长大了，然后呢，甚至有的下一代都长大了。那你发现呢，其实父母呢其实年龄都非常的大了，不知不觉就这样的推移，身份角色呢不断的更换，不断的晋级，不断的晋级，这个人生呢、就是不知不觉中呢，就是好像呢就在直播自己的生命的一个镜头。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我提到说，其实每个人都是直播主，每天我们在直播现场，我们的生活都是真实的，而且是不能够回头，不能够 NG 重来的。这就是呢直播主，这就是我们的生活了。那今天非常谢谢大家哈。那透过了空中陪伴台东，陪伴花莲地区的听众朋友，今天跟明天，好，早安台东原时段主持人明玲休假，所以呢会联播在花莲分台的触笔讨杯节目。那节目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从7点到10点钟，我是触笔讨杯的节目主持人蓝琪。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大家。最后我们就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了哈。叫做听见加油声，希望这个加油加油呢给大家呢就是内心呢充满了很多期待啊。那这是来自日本的一个团体叫柚子，其实柚子呢过去也曾经来过台湾哦。那现在又是五月嘛，又是呢新的礼拜开始，所以各位一定要呢提起劲来哈。那很重要的是开车要小心，这个天气很容易昏昏欲睡的，麻烦开启车灯，开启车灯，不要太疲劳哈。有任何路况讯息，麻烦继续拨电话到0800-000-123了。那记得花莲分台转7，台东就转8。等一下呢，在整点我们把这个现场交到台本部关心全国路况会诊，再回到各分台。等一下台东台的10点不然期，花莲分台的幸福列车长呢，等一下继续呢。会陪伴各位的，那我们就等明天早上7点空中再相会。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到台北，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入口匝道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环北路段，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191公里，和美交流道有大铁片掉落在外线车道。北上的136-135公里之间，西湖服务区路段在路间有轮胎皮散落。国三甲东向的木栅到深坑端，西向木栅到外方，以及靠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甲线北上的13.9公里，乌来乡公所前有落石，正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0: 十点了，早餐吃了吗？不论你今天想找的是中式、西式，
1: 还是日式呢？
0: 别忘了，十点布兰奇有点点新鲜事。十点布兰奇，十点 brunch， 开箱喽！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十点不蓝旗，我是燕匡，接下来就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现在时间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早上的10点08分。今天的天气是阴天，降雨几率 20%， 气温在25到28度之间。那到户外活动建议还是要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今天有强风特报，要注意风势跟行车的安全。

来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会开放双向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在南回公路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紧急的修复工程，南下车道是缩减成一个车道哦，那北上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在台九线401.1到401.2公里多良路段423.9到424公里南新路段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都有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到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

南横公路在台二十线的上洋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哦，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了。通行的时间是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而且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台二十线190.9公里彩霞隧道西出口路段有边波沿栓打设的工程哦，那因为这个路段路幅狭窄，所以是需要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半到9点50分、11点半到下午的1点钟、2点半到2点50分，再来就是要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在台二十线161.1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会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90.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还有179.5到195.2公里误路到下马路段，这边有大概7个地方的工区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在台二十线的立道到新五路段这边是机动管制通行的，还有在台二十线157跟159.2公里向阳路段上边波硬钢线往护波的工程也是双向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海端乡碧山隧道一直到雾路的出口这边的工程呢是双向管制的，那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还有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是公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失电是误分，就是 Ivy 玉馨的 Want Me Back。 那在市区的施工路段呢，是在根生路230号有污水连接管埋设的工程，贵阳街跟中华路二段286号的巷口有一个污水干管埋设的工程，在杭州街跟杭州街220巷口是工作井立坑的工程，还有在杭州街跟杭州街148巷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哦。海岸线在台十一线99到123公里，宜湾的路段有一个树木修剪维护的作业在进行哦，是半半施工。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 Hello Nico 的光。在中心路四段五段呢，有自来水管线新旧管连接作业要进行哦，一直到5月8号星期五早上的8点到下午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宣布，全新升级的台湾木材网正式上线，提供风格选品、找国产材以及服务厂商等资讯，让国产好材可以从山林顺利衔接市场端。记者李一晨报道。
2: 林业保育署副组长杨新嘉说明，过去国产材推广多集中于实体展览或临展通路，消费者与开发商常面临想使用却不知哪里购买或不了解木材特性的问题。台湾木材网透过数位转型，展现国产木竹材多元应用价值。
3: 在台湾木材网里面也有去做这样的一个风格选品，好吧，各式各样，就是很多的业者他运用了台湾的国产材所制作出来的产品，我们都帮他把所有的资讯能够去放在我们的台湾木材网，让所有的消费者，好，他想要去做选购的时候，他可以在这上面得到相关的一个资讯，然后也去做相关的一个借接服务。
2: 此外，在找国产材类别中，整合政府标售资讯与原立木商品及媒合讯息，协助公共工程、建筑与加工业者快速掌握供应动态与特定树种资源。加工服务部分，则是协助林地经营者与相关业者媒合专业工班与技术服务。林业保育署表示，网站上还建置完整知识库，内容包含国产材标章与认证介绍、森林永续经营及常见木材说明，协助民众认识森林经营与辨识各类标章。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妇人到银行领钱，说要娶媳妇，但却神色慌张。冈山警营识破他误信假检警的诈骗手法，成功劝阻，保住200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4: 这名70岁妇人林桂提领大笔现金，说是要娶媳妇，但却少了办喜事的开心，反而跟那些诈骗被害人一样，频频查看手机，眼神闪躲。高雄市警局冈山分局寿天派出所员警到场协助查看手机，确定他遇到了诈骗。
5: 应该是诈骗的啊，那
6: 等一下啦，
5: 长那样的没有啊，那个跟看起来是诈骗的、啊，那个警察局的那种加来的那种。
4: 原来妇人接获假检警来电，对方仅凭一句你涉案了，便吓得妇人方寸大乱，进而落入资金监管的陷阱。对方教他编出领钱给儿子娶媳妇的温馨谎言来搪塞行员关怀，企图骗走妇人总价值近200万元的现金和金饰。警方告诉他，诈骗集团擅长制造恐惧时差，让人没时间思考就

0: 入圈套。远景透过现场实证说明，耐心拆解这些编造的话术，终于让妇人从噩梦中清醒，惊觉差点送出毕生积蓄，感谢远景跟行员热心劝阻。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许多民众常靠168限时进食法来控制体重，台大公共卫生学院进一步研究发现，限时进食也要吃对时间，早点吃比晚点吃可以多瘦1公斤，腰围少3公分。记者游柔纯报道。
2: 台大公卫学院助理教授曾林威团队整合全球41项随机对照实验，近3000名成人的资料，针对不同限时进食方式进行比较分析，结果发现 TRE 限时进食确实有助于改善体重、血压、血糖、腰围等多项的代谢指标，但吃对时间更是关键。
3: 那当跟一般饮食比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无论是用什么策略去执行这 TRE。我们的体重都会就是有显著的下降哦。可是当我们就是跟比较晚的 TRE 比的话，比较早的 TRE 跟中间的 TRE 更进一步的再降一下体重，就是再降多1公斤左右，腰围它可能会再降多3公分。
2: 研究指出，晚上7点前吃完晚餐的人，在体重和血糖控制表现上都比晚上7点后才完成进食的人来得好，晚间进食改善的幅度比较小，而越晚吃加上吃的比较久，整体的代谢表现最不理想。越早完成进食，即使吃的比较久仍有不错的效果，在限时进食的期间中缩短吃东西的时间，则不保证效果会比较好。建议民众如果想透过限时进食改善代谢健康，可以把吃东西的时间安排在白天比较早的时段。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4: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明两天受东北季风影响，在北部跟宜兰花莲大致是阴雨的天气，那中南部跟台东呢云量也偏多，偶有零星的降雨。要注意是今天晚上之后，华南水气东移，水气又在增多，在中部以北跟宜兰雨势会增加，尤其是北部地区及中部的山区，晚上之后呢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外出记得都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哦。再来温度方面，所以东北季风增强，气温下降，北部跟宜兰花莲高温只有24度，中部及台东是27到29，感受都偏凉。对于南部的话，还是可以来到30度以上。而入夜之后，北台湾低温下降到18、19度，其他地方还是20到24度。不过要请大家留意温度的变化，适时增加衣物，注意保暖了。另外随着风力的增强哦，在台南以北、台东、恒春半岛及各离岛容易有8级以上的强阵风，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10:42，欢迎继续收听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来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会开放双向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在南回公路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紧急的修复工程。

城南下车道是缩减成一个车道，那北上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在台九线 401.1 到 401.2 公里多良路段 423.9 到424公里，南新路段 405.5 到 405.6 公里，大溪路段都有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到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

南横公路在台二十线的上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哦，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了。通行的时间是从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而且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台二十线190.9公里彩霞隧道西出口路段有边波沿栓打设的工程哦，那因为这个路段路幅狭窄，所以是需要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30到9:50，11:30到下午的1点钟，2:30到2:50，再来就是要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在台二十线161.1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会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90.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还有179.5到195.2公里雾路到下马路段，这边有大概7个地方的工区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钟，2:50到3:10，再来就是5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在台二十线的立道到新武路段这边是机动管制通行的，还有在台二十线157跟159.2公里向阳路段上边波硬钢线往湖泊的工程也是双向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海端乡碧山隧道一直到雾路的出口这边的工程呢是双向管制的，那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钟，2:50到3:10，还有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实况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带来的歌曲是卢可佩的《同一阵风里》。那在市区的施工路段呢，是在根生路230号有污水连接管埋设的工程，贵阳街跟中华路二段286号的巷口有一个污水干管埋设的工程，在杭州街跟杭州街220巷口是工作井立坑的工程，还有在杭州街跟杭州街148巷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哦。海岸线在台11线99到123公里，宜湾的路段有一个树木修剪维护的作业在进行哦，是半半施工。

0: 坟场这边走过去比较快的，那边都是公园。
1: 不行了，
2: 这边没有斑马线。
0: 好，是我不想走那边好远哟。要过马路一定要走有白白线的地方，车子才会停下来。那我走到那边好了，
2: 不然被车子撞到会变成扁扁，会变垃圾。
0: 有垃圾，扁扁扁不行，去公园玩了。
3: 穿越马路，请走行人穿越道，不要在马路上任意穿越。过马路要专心，行人听看听，每一步都小心，就是最棒的成年人榜样。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0: 上十一点钟。
1: 假如现实生活让你忙不过来，
2: 还是要找时间休息一下哟。
1: 让我们用正能量迎接挑战，轻松度过每一天。
3: 大家好，我们是
4: A 入同根生。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金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20.4公里，永康前有掉落物占用外线车道。北上下营系统到新营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136到135公里之间，在苗栗前路间有一颗轮胎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2甲线东向的四角亭出口接台62线往西的匝道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是逆向停放中。台88线东向的 1.2 公里凤山前在路间有木栈板掉落。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11:07，欢迎继续收听 FM 94.3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刚刚听到的歌曲是艾薇的歌声，这首歌叫做《没人喜欢你，那又怎样》。来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会开放双向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在南回公路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

紧急的修复工程，南下车道是缩减成一个车道，那北上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在台九线401.1到401.2公里多良路段，423.9到424公里南新路段，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都有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到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

0: 南横公路在台二十线的上洋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哦，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了。通行的时间是从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而且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台二十线190.9公里彩霞隧道西出口路段有边波沿栓打设的工程哦，那因为这个路段路幅狭窄，所以是需要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30到9:50，11:30到下午1点，2:30到2:50，再来就是要5点到隔天早上8点。在台二十线161.1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会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90.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还有179.5到195.2公里雾路到下马路段，这边有大概7个地方的工区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2:50到3:10，再来就是5点过后到隔天早上8点。在台二十线的力道到新五路段这边是机动管制通行的，还有在台二十线157跟159.2公里向阳路段上边波硬钢线往湖波的工程也是双向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海端上碧山隧道一直到雾路的出口这边的工程呢是双向管制的，那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2:50到3:10，还有5点到隔天早上8点。以上实公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3: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4: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2: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4: 拒绝上当。
2: 诈骗手法日新月异，推陈出新。最近有不孝分子假冒名人，创立脸书假账号，或在 IG、LINE 群组招揽会员，诱骗投资人加入股市分析团体，在取得对方的信任之后，要求汇款投资，却从中骗走了投资人的辛苦钱。像许小姐原本想要投资股票赚钱，却没有想到遇上了诈骗集团。
6: 就是那时候大家都会升股票嘛，他那个股票是在做当冲的，也是像那个证券行一样，因为页面很漂亮，那就用当冲的，也是都在操作的。一开始的话我是去邱差宇那个财经理那里听那个有技术分析的啊，就是想要了解那个技术分析啊，反正就是利用这些名人都在那里股票分析的我连上去的时候，每天晚上的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有上课，听起来也蛮专业的。起初是不相信啊，但是到相信的话，他就会故意起初他会报几只股票给你赚钱。那一两个月过后呢，慢慢有一个小姐，她就专门在关心你的，然后渐渐的就会信任他。
2: 也就是说你刚开始也是抱持着怀疑的态度啊，后来相信他们之后也开

0: 始投资，最后是怎么样发现自己被骗呢？
1: 他会介绍一些赚钱的方式，就是买一些新股，然后在短短的时间或十来天卖出去，就可以获利很高啊。那人的贪心嘛，你会越买越大。比如说了，我要买十只，他就故意说那个要抽签的，买十只，他就故意没有抽上，或就给你一只就好。那你第二次说啊，我本来要买十只，你变成一只，你下一次买就会买说啊，我干脆买100只啊。那第二次也会吊你的胃口，给你5只就好。那我说我不够，下一次我再买的话，第三次我干脆买100只好了。结果来了，你被他吊上了，变成你就会一次又一次的汇钱给他。啊，一进去的话，钱进去就没有办法再提领出来。所以直到那个我汇不进去，他们那个账户封闭住、锁住，最后的钱没有办法进去的时候，被警察拦下来，我才彻底的明白一件事情。哦，原来他们是诈骗集团，就这样钱一进去的话就出不来。
0: 当许小姐发现被骗之后，已经来不及了。多年来辛苦存的钱一夕之间化为乌有。或许有许多人都想要投资理财轻松赚钱，但是如果轻信高获利稳赚不赔的甜言蜜语，可能就会掉进诈骗集团的陷阱当中。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草衙派出所杨宏景所长特别要提醒您，投资之前一定要谨慎小心，才不会受骗上当。
2: 本案是非常典型的投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先诱导被害人加入投资群组后，利用群组内诈骗集团成员来营造投资高获利的假象，诱骗被害人上钩，再教导被害人下载不明投资 APP， 告诉被害人需将投资款项汇入指定的账户来操作。初期被害人可能会看到账面上真的有获利，也可以出金，接着以此放长线钓大鱼的方式，待被害人投入大笔资金后，诈骗集团随即将账户内款项全数卷走，被害人所使用的假投资 APP 也会直接下架关闭。许多受到此类诈骗手法的被害人，在无法出金或假投资 APP 无预警关闭后，才发现遭到诈骗，但是毕生的积蓄已经血本无归。而投资诈欺是目前刑事局统计全台发生数最高的受骗案类，提醒各位听众朋友，防范诈骗很简单，小心求证不心贪。诈骗集团看准民众以小博大、快速致富的投资心态，利用保证获利、低风险、稳赚不赔、投越多赚越多的话术，诱骗被害人上当。另外，谨记投资三不：一、不听信来源不明的投资讯息；二、不加入陌生投资群组；三、不使用保证获利的投资 APP 或投资平台。遇有可疑的陌生讯息，欢迎随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

11:21，这是周杰伦的《I Do》。那在市区的施工路段呢，是在根生路230号有污水连接管埋设的工程，贵阳街跟中华路2段286号的巷口有一个污水干管埋设的工程，在杭州街跟杭州街220巷口是工作井立坑的工程，还有在杭州街跟杭州街148巷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哦。海岸线在台11线99到123公里，宜湾的路段有一个树木修剪维护的作业在进行哦，是半半施工。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5月4号的东台湾新闻。连假期间，台东县鹿野乡台九线发生了一起罕见的交通障碍事故，大量疑似面粉的掉落物散布路面，宛如溜冰场容易有打滑失控的现象。所幸台东关山警分局鹿野分驻所迅速派遣三部巡逻车前往处理，有效的防止交通事故的发生。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关山警分局接获情指中心通报指出，在台东县鹿野乡台九线 336.5 公里处，路面出现大量掉落物，疑似为面粉，容易导致过往车辆抓地力不足，行车风险升高。原警随即火速赶往现场，现场散落约10包每包20公斤装的面粉袋，部分已破裂，面粉铺洒于南下车道，绵延长度约达300公尺，对行车构成高度的风险。鹿野分驻所副所长郭恒佳说，
2: 车辆载运物品未妥善固定，导致面粉袋掉落路面，影响行车安全。本所获报后随即到现场处理，迅速设置警示设施，并进行交通疏导，同时通报公务段协助清理，并派员现场守望，防止事故发生。所幸处置得宜，未造成任何伤亡。
1: 后续将依相关规定追究责任与裁罚，以维护道路使用安全。关山警分局呼吁货物业者在运物品时务必确实捆绑牢靠，避免因疏忽造成公共危险。用路人在夜间行经不明路况时，也应减速慢行，提高警觉。警方也持续强化夜间巡查，以确保行的安全。警方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花莲一名28岁叶姓男子驾车违停，遭警方拦查时，发现叶姓男子手上握有电子烟杆，呈现依托咪指毒品阳性。附加搜索在车内及驾驶随身包包，查获大量依托咪指、彩虹烟、毒品咖啡包等毒品，将他依法送办并追查毒品来源。今天记者张涵的报道。
3: 28岁的叶姓男子独自驾车到捷安乡找朋友，贪图一时方便将车违停在红线上。巡逻员警行经下车盘查，叶姓男子手持电子烟杆，神情紧张，员警心生疑虑，查验烟弹呈现依托咪指阳性反应，立即附带搜索在车上以及叶姓男子包包，找到二级毒品依托咪指、彩虹烟、毒品咖啡包超过170包。捷安警分局副分局长涂国才表示，叶姓嫌犯有多次毒品前科，除了将他依法送办之外，将持续追查毒品来源以及他是否涉及贩毒。
4: 深夜巡逻在吉安乡南山路发现一辆违停车辆，盘查期间驾驶的行迹可疑，后续在深入调查下，在叶姓驾驶的身上还有车上查获第二级毒品依托米子、彩虹烟及毒品咖啡包等违禁物，全案除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现行犯逮捕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外，

0: 本分局将持续溯源追查毒品来源，绝不让毒品流入社区。
1: 检警分局呼吁，毒品不但强害身心健康，更危害社会治安。警方除了将持续积极查缉，并深入溯源追查毒品供应链，民众如果发现相关不法情势，请立即拨打110报案，共同杜绝毒品流入社区。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宜兰县政府携手东光国中，在绿色博览会推出未来电力公司展区，将艰深的物理原理化身为百种看得见摸得到的能源玩具，要让大家从玩乐中掌握绿能钥匙，解决气候的危机。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3: 宜兰绿色博览会未来电力公司展馆内精选近百种创意焦具，从生殖柴油、飞轮储能指尖陀螺到超轻型光电赛车，让大自然的风光热通通变成闯关道具。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4: 磁铁因为有它的磁吸的这一个磁场的效果，所以当它掉下来的时候有拉住的那个力量，所以它变得非常缓慢啊，这个是冷势定律啊，这个真的是非常让我们同学们哈，整个练习的过程当中可以真的去体会科学的奥妙。
3: 未来能源实验室每天固定举办 DIY 实作课程，让学生亲手打造氢能与太阳能装置，更首度邀请联合国永续发展教师团办理全美语行动营，让宜兰学子针对东非能源贫穷等全球议题进行辩论，展现接轨国际的倡议力。此外，博览会期间还有15所能源指标学校设置互动摊位，欢迎家长带着孩子来体验，让永续的未来从玩开始发电。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封面通过及东北季风增强，中部以北、东北部及东部天气转凉，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中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东部以及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你是变哪开车、啊？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11:40，欢迎继续收听 FM 94.3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刚刚听到的歌曲是小雨的 Fight。来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会开放双向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在南回公路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紧急的修复工程，南下车道是缩减成一个车道，那北上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在台九线401.1到401.2公里多良路段423.9到424公里南新路段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都有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到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

南横公路在台二十线的上洋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哦，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了。通行的时间是从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而且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台二十线190.9公里彩霞隧道西出口路段有边波沿栓打设的工程哦，那因为这个路段路幅狭窄，所以是需要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30到9:50，11:30到下午1点，2:30到2:50，再来就是要5点到隔天早上8点。在台二十线161.1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会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90.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还有179.5到195.2公里雾路到下马路段，这边有大概7个地方的工区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2:50到3:10，再来就是5点过后到隔天早上8点。在台二十线的力道到新五路段这边是机动管制通行的，还有在台二十线157跟159.2公里向阳路段上边波硬钢线往湖泊的工程也是双向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海端上碧山隧道一直到雾路的出口这边的工程呢是双向管制的，那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2:50到3:10，还有5点到隔天早上8点。

以上是公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那在市区的施工路段呢，是在根生路230号有污水连接管埋设的工程，贵阳街跟中华路二段286号的巷口有一个污水干管埋设的工程，在杭州街跟杭州街220巷口是工作井立坑的工程，还有在杭州街跟杭州街148巷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哦。海岸线在台十一线99到123公里，宜湾的路段有一个树木修剪维护的作业在进行哦，是半半施工。

在中兴路四段五段呢，有自来水管线新旧管连接作业要进行哦，一直到五月八号星期五早上的八点到下午四点会有间歇性的暂停供水施工。那这段期间呢，遇到假日都是会暂停施工的哦。影响的区域呢，是在卑南乡的中兴路四段，还有台东市中兴路四段、博物馆路、太平路跟周遭的巷道，影响的户数有72户哦，再请这边的住户朋友们多多的储水备用。

0: 的早餐呢，嗲阿宝。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披萨利。网络交友如果要求你另外加 LINE 或操作点数卡储值，都是诈骗的警讯哦，切勿落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你好，大家午安，我是苏命苏明恩。今天过得好吗？中午想吃什么呢？吃饱了可以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听着景广，然后想象海洋的波光就照在你眼中闪亮，带着你飞向幸福。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下营系统到新营，北上桃园到林口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基隆到基隆端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 44.9到44.8 公里之间，观音前的内线车道有许多木片散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春天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老王乐队。
1: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3: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中午的12:06带来的歌曲袁娅维的神预言，欢迎继续收听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来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会开放双向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在南回公路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紧急的修复工程，南下车道是缩减成一个车道，那北上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在台九线401.1到401.2公里多良路段423.9到424公里南新路段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都有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到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

南横公路在台二十线的上洋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哦，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了。通行的时间是从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而且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台二十线190.9公里彩霞隧道西出口路段有边波沿栓打设的工程哦，那因为这个路段路幅狭窄，所以是需要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

11:20到下午1点钟，2:50到3:10，再来就是5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在台20线的立道到新五路段这边是机动管制通行的，还有在台20线157跟159.2公里向阳路段上边波硬钢线往护波的工程也是双向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海端乡碧山隧道一直到雾路的出口这边的工程呢是双向管制的，那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钟，2:50到3:10，还有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是公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那在市区的施工路段呢，是在根生路230号有污水连接管埋设的工程，贵阳街跟中华路二段286号的巷口有一个污水干管埋设的工程，在杭州街跟杭州街220巷口是工作井立坑的工程，还有在杭州街跟杭州街148巷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哦。海岸线在台11线99到123公里，宜湾的路段有一个树木修剪维护的作业在进行哦，是半半施工。

大家好，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世间的纷纷扰扰，只有健康最重要。任何人若是吃毒，人生整组还扰扰。勇敢拒绝毒品。

这首歌曲是水蜜桃侦探社的《分不清》，时间中午12:22。在中心路四段五段呢，有自来水管线新旧管连接作业要进行哦，一直到5月8号星期五早上的8点到下午4点会有间歇性的暂停供水施工。那这段期间呢，遇到假日都是会暂停施工的、哦。影响的区域呢，是在卑南乡的中心路四段，还有台东市中心路四段、博物馆路、太平路跟周遭的巷道，影响的户数有72户哦，在请这边的住户朋友们多多的储水备用。

0: 景广午间新闻。
1: 赖总统出访史瓦蒂尼，见证台史共荣成果。台股开高飙涨超过千点，再度突破40000点大关。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4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总统赖清德出访史瓦蒂尼，除了前往王家科技园区听取战略储油槽及台湾产业创新园区简报，也特别拜会王母恩童币，并在国王恩史瓦蒂三世的陪同下参观国际会议中心，见证台史共荣成果。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在王家科技园区听取战略储油槽及台湾产业创新园区简报后指出，这两项合作计划是两国建交以来规模最大、最具战略意义的计划。面对全球供应链重组、气候变迁及人工智慧浪潮，可信赖的伙伴关系更显重要。
2: 战略储油槽代表的是因应风险与危机的能源安全以及国家韧性。台湾产业创新园区代表的则是面向未来的产业布局与发展希望，前者守护稳定，后者开创成长，这正是台史两国合作迈向下一个阶段的重要里程碑。
1: 总统也在史瓦蒂尼王国总理戴罗素等官员的陪同下前往王母王宫拜会王母恩童币。总统除了感谢国王及王母的待让他如同回到第二个家般的温暖，更期盼此行有助于两国未来合作更密切顺利，并诚挚邀请王母再次造访台湾。接着在史王恩史瓦第三世、多位王室成员及史国内阁官员陪同下参观国际会议中心的展览及各项设施。警广记者朱瑞森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3号在社群上发文表示，世界上许多国家无辜卷入中东争端，美国收到多国的求助后，决定展开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引导受困霍默兹海峡的中立国船只离开。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宣布，自5月4号起派遣驱逐舰，并出动15000名军事人员支援这项行动，目标恢复霍默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同时将继续维持海上封锁。根据媒体报道，自由计划协助的对象为数百艘船只和约20000名的船员。台北股市今天早盘大涨超过1800点，站稳40000点大关，持续挑战新高。联发科涨停锁死，委买排队张数超过1.5万张。台积电最高来到2285元，贡献大盘涨点超过600点。目前指数上涨1782点，来到40693点。记者吴英颖报道。
3: 美国四大 CSP 云端服务提供巨头财报优于预期，上周五美股纳斯达克与标普500指数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加上市场传出辉达的 Rubin 平台量产进度提前， AI 供应链表现亮眼，联发科涨幅逼近10%，台积电跟联电涨幅也超过5%，推动大盘上涨超过1500点，盘中几次小幅回档都有强劲买盘承接，支撑在40000点关卡。分析师陈坤仁说，
4: 五月份的台股有很多的 AI 的大事件，好，有 Google I/O 开发者大会，还有

0: 六月即将要来到的 Computex 台北国际电脑展。另外的话呢，投信的作战行情正要开始展开，这是五月份台股即使有拉回，我告诉你逢低捡便宜，这是我们现在目前定调的方向。
1: 分析师指出，晶圆代工成熟制程受惠于急单回补，二线晶圆厂如联电、力积电盘中涨幅也显著扩大，带动整体电子族群人气。不过传产类股买气逊于大盘，目前市场关注几家指标性金控将公布四月字节获利，预期金融股在电子股休息时接棒演出。金网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美国国防部近日宣布，将在一年内从德国撤出5000名美军。美国总统川普二号再度放话，撤军人数将比5000人还要多得多。然而，德国内部评估，削减驻德美军对德国的安全影响不大。比较严重的冲击是，美方也将在德国部署美国陆军长城火力营，这是操作战斧
3: 场。除了带动美加墨地区餐饮、运动与转播商机，也推升全球地下迁堵市场扩张。警方指出，境外博弈平台纷纷设立涉足专区，以高赔率、快速出金与红利吸引投注。实际上，多由诈骗集团操控数据诱导加码。网络线上娱乐城伺服器多设于菲律宾、越南、柬埔寨与美国。虽然宣称具有合法执照，但国内目前只有财政部授权发行的台湾运彩合法，其他平台均属违法。民众参与网络迁堵同样涉及刑责，且容易沦为诈骗或洗钱工具。刑事局表示，实务上常见不少民众初期小额获利成功，等到要提领大额资金时即遭到冻结账号甚至封锁，损失惨重。刑事局强调，面对跨境金流与匿名平台特性，已规划专案查缉，将透过异常账户监控、数位足迹比对及国际司法合作等手段追查不法资金流向，全面压制涉足期间可能扩大的地下赌博与诈欺活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彰化地检署指挥专案小组侦办一起掳人勒索案件，追查发现原来是诈欺集团内部黑吃黑发生纠纷，警方进一步瓦解黑帮诈骗组织，查扣不法所得上千万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4: 检警指出，以女性犯嫌为首的集团长期从事诈欺犯罪，甚至企图透过参选名代渗透地方势力，掩饰黑帮背景。本案红星车手曾具名代身份，在北部犯案时遭当场查获，其余成员因畏惧帮派报复，大多不敢向检警透露实情。刑事局经抽丝剥茧，掌握关键犯罪事证，进而溯源查获红星车手背后的庞大诈骗集团，清查被害人超过50人，并成功拦阻及追回不法所得约新台币1000余万元。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三队队长谢月熙说，
5: 该诈团平时以城隍车队密称，盘踞一方，旗下成员均以七爷、八爷、文判官、武判官等密称自居。诈团也曾使用三国人物曹操密称，各成员依照三国时期魏国人物特性搭配诈团内部分工，军师荀彧负责接洽诈欺集团，提供被害人面交资讯，再转派旗下成员前往指定地点面交，不同阵营间会互相合作，从其他阵营招揽面交车手充当前线。
4: 刑事局呼吁，诈骗手法持续翻新，如有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一名梁姓车手向被害人收取新台币128万元，正要交给诈骗集团的上游时，遭到同一个诈团的潘姓李姓男子当街掳走。案经新北警方互报后启动拦截围捕，顺利在20分钟梁姓犯嫌，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1: 新北市警局新店分局接获当街掳人案，原警不敢大意，随即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在报案后20分钟内将掳人的潘姓还有李姓男子拦停，救出车上的梁姓男子。没想到原警将人带返所内之后，案情大翻转。侦查队长张森伟指出，被掳走的梁姓男子原本是诈团车手，他依照指示向72岁顾姓老翁收取新台币128万元的投资款项，正要将赃款送到指定地点时，被想要黑吃黑的两名同团成员强压带走，所幸原警及时介入，才成功保住老翁积蓄。
6: 现场查扣工作证、收款凭证及赃款约100多万，全案依刑法妨害自由诈欺罪嫌，已请侦办。
1: 新北警也强调，假投资诈骗常是以稳赚不赔、内线利多消息诱使被害人上当，呼吁民众如果有投资需求，正常管道。如果网友要求加投资群组、下载不知名投资 App， 都应该谨慎小心，立即向165反诈骗专线咨询。警广记者刘威。

0: 北市报道。
1: 宝山总队查获中国货品外箱标示台湾制造，包括脚踏车辅助轮与骨灰瓮，业者借此抬价牟利，误导消费者，以涉产地标示不实，案件移送经济部贸易署裁处。记者任兰心报道。
2: 保安警察第三总队表示，日前执行进口货柜落地检查时，查获一批自中国进口的脚踏车辅助轮与骨灰坛，外箱标示 Made in Taiwan， 实际产地却是中国，与标示不符，明显违反规定。保三第一大队副大队长陈建勋指出，业者企图以假混真，借此提高商品售价牟利。
3: 部分不法业者为求提高售价，赚取高额差价及规避进口管制，不惜铤而走险，利用民众对台湾制造品质的信任，将廉价商品伪装成我国，误导消费者，借以牟利。此类案件经移送贸易署后，得依贸易法第28条予以警告，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款。
2: 宝山总队提醒民众，选购商品时应留意标示是否清楚完整，并优先选择信用家。自不实标识商品，应立即向相关单位反映，共同维护市场公平与消费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世界卫生组织 WHO 和南非卫生部3号证实，荷兰籍红迪斯号邮轮疑似爆发罕见的汉他病毒疫情，已经有3人死亡，另外至少3人染病，其中2人为船员。前2名死者是一对荷兰籍老夫妇，男子死于船，妻子在准备搭机返回荷兰时昏倒，送医不治。第三名死者的遗体仍在船上。这艘邮轮约载有150名观光客，目前停在非洲西岸岛国维德角外海。当地主管机关已经介入协助，尚未允许任何人下船。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也正在约翰尼斯堡地区进行接触者追踪，以确认是否有其他人在南非接触过受感染的乘客。3K 产业因为制程或作业性质特殊，工作环境多存在高温、高噪音以及高污染等危险因素，劳动部及6大产业工会宣示共同启动合作计划，展现推动工作环境友善、促进产业升级转型的决心。记者李一晨报道。
4: 3、2、1，请启动，向我们一起转发，来打造公安好环境。
5: 劳动部部长洪胜汉携手铸造品工业、表面处理工业、橡胶暨弹性体工业等6大产业工会理事长等代表宣示共同启动合作计划。洪胜汉指出，3K 传统产业面临国际竞争、供应链重组、缺工与高龄化等挑战，许多企业一方面要拼订单、顾成本，另一方面也必须面对高温、粉尘、噪音、化学品、搬运负荷及设备老旧等工作环境问题，因此必须面对升级转型的挑战。
6: 我说你只要愿意做，只要愿意做，我作为政府，我们就愿意大力支持，我们就愿意大力陪跑。我只怕大家不愿意做，只要有这个诱因，只要有这个动机，有这个愿望，有这个动力，我们就来想办法大力跟大家合作，把这件事情真的改善。
5: 洪胜汉也强调，不该只用法规处罚方式来管理，而是应该提供足够的改善补助、专业协助及资源媒合。职安署提醒，特定制程产业工作环境改善补助计划已开放申请，今年放宽申请补助条件，补助申请期限到8月31号为止。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随着锋面通过及东北季风增强，各地水汽偏多。周三、周四天气回稳，但周五又有另一波锋面报道，中部以北将转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记者杨欣报道。
7: 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通过及东北季风增强，中部以北及东北部天气转凉。预报员黄恩宏表示，今晚和明天受华南云雨区影响，北部宜兰及中部山区降雨将更为明显，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8: 今天跟明天算是锋面过后，然后东北季风增强，那水汽都还是偏多，像今天的话各地都还是有短暂降雨，那特别是在北部宜兰地区跟中部山区降雨是比较明显一些的。
7: 黄恩宏表示，周三到周四天气将暂时回稳，各地转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与恒春半岛有局部阵雨。然而周五下半天气将有另一波锋面通过，中部以北再次转雨。
8: 周五下半天到周六，另外一个锋面通过，随后东北季风增强，那在中部以北又转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

0: 气，东半部恒春半岛也是有局部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就是南部这边都还是多云。
1: 气象署表示，要到星期天水汽才会开始减少，但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半部及恒春半岛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基隆端到基隆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下营系统到新营，以及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车流畅，国道三号北上320到319公里之间，过东山服务区的全线都有散落的塑胶片。国道三甲往东的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另外在往西的顶金系统接国道一号往南匝道上，内线有散落物。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57.4公里，在新丰一交流道前有木板掉在中线车道。台74线往东16到17公里之间，在崇德路段先前掉在内线的掉落物已经排除。另外在往西的22.6公里，在松竹交流道前先前掉落的箱子也已经没有看见。台61线南下227.9公里，过轮峰交流道的路间有往生动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警广午间新闻，
2: 台湾首届博物馆展览奖报名起跑，三大奖项总奖金高达130万元，邀请全国文化机构为年度策展成果争取荣耀。记者吴英妮报道。
5: 由文化部辅导、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主办的第一届博物馆展览奖，共分评选团特别奖、杰出展览奖及最佳人气奖三大奖项，总奖金高达130万元，希望奠定台湾博物馆界策展专业标杆。文化部长李远说：“
6: 一个国家的真正的国力就在博物馆的好坏，观光的时候你去看它的博物馆的多少跟内容，就知道这个国家的国力有多强。”所以我其实很高兴这个展览终于有这个比赛哈，从现在开始让我们的台湾人知道博物馆的重要，策展的重要。
5: 台博基金会董事长王时思分享，这个奖项设立有三项目标。
7: 核心目的第一个是希望凝聚的台湾博物馆社群，同时建立以台湾品牌为标的的博物馆系统跟识别，然后能够以这样的能量来面对国际。
5: 台博基金会表示，为了指派观察员进行实地观展，展览报名时展期应设。开展日是在今年，全国各级博物馆、美术馆、地方文化馆与私人机构每年最多可以报名三档展览，报名时间到12月31号为止。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教宗梁十四世今天借由世界新闻自由日之际，谴责媒体自由在全球各地持续遭到侵害，并向在冲突地区才不幸罹难的新闻工作者致敬。世界新闻自由日由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所支持，定于每年的5月3号，目的在声援遭受压力或审查的媒体组织，并纪念殉职的新闻工作者。梁十四世过去在演说中曾多次将新闻工作定位为社会与民主支柱，并强调资讯是必须捍卫、防范、操控的公共财。教宗也经常呼吁释放遭不当拘押或起诉的记者。台北市近期传出鼠患问题，环境部长彭启明今天表示，未来不排除会要求台北市政府公布投药点，并建议市府召集跨局处会议对症下药，才能解决鼠患。记者林允晨报道。
8: 近日台北市政府因应鼠患投放老鼠药，引发部分民众质疑安全性。台北市环保局表示，投药点及流程都经过严格的把关，标准跟中央的原则都一致。对此环境部则强调，执行公共环境的鼠患防治应采取更谨慎的策略，将化学防治视为最后的手段。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9: 未来呢，我们会要求市政府是不是可以公布拿投放这个老鼠药的一个地点，因为这个可以避免这个我们民众带毛小孩去上下厕所的时候受到一些干扰，这个是我们会要求的。我们看到老鼠只是这个冰山的一角。

0: 其实在这个水沟里面或是隐藏在很多暗巷里面的老鼠是更多。
1: 环境部化学署长蔡孟宇也呼吁，防治鼠患要落实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的物理防治原则，做好防鼠散步后，如果还是没有成效，才会需要投放老鼠药。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先后在台北市两家机构从事教保工作的陈姓男子涉嫌猥亵多名幼童，一二审都判刑八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台北地检署起诉书指出，陈姓男子在112年六到七月间担任幼儿园代理教保员，假借检查身体之名抚摸男童隐私部位。113年三月到八月任职另一间幼儿园期间，又徒手深入女童群内猥亵，并对其他幼童犯行得逞，全案共涉及三名幼童四次犯行。一审台北地方法院对一未满14岁男女强制猥亵罪判处4罪，各3年6个月，合并执行8年。上诉后，二审台湾高等法院重新审酌事证，认定陈姓男子对三童犯强制猥亵，其中一名孩童遭2次侵害，应分论2罪，合计4罪，并指一审将部分犯行认定为接续犯有误，予以撤销改判。不过高院同时认定另一名幼童部分缺乏积极证据，改判5罪。合议庭指出，陈姓男子利用教保员身份对年幼儿童下手，且犯后逢人犯行未见悔意，犯意与行为各自独立，依法分论并罚，维持执行有期徒刑8年。全案上诉3审，最高法院审理后认为二审判决认识用法并无违误，量刑妥适，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彰化市区今天清晨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高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先后撞击2部车辆，造成2死2伤。现场油渍也导致3名机车骑士滑倒受伤，确切的肇事原因仍待检警相应厘清。记者陈依林报道。
4: 彰化警分局4号清晨4点多获报，彰化市中华西路与小洋路口发生自小客与机车碰撞事故，原警赶抵现场，65岁无姓骑士倒卧在地，经调阅相关监视器，发现肇事的高姓男子驾驶自小客沿中华西路往东行驶时，不明原因撞上同向骑乘机车的无姓男子，随后失控擦撞路旁后翻覆，冲向中华路桥对向车道，再碰撞一辆由25岁翁姓女子驾驶的自小客，并撞断桥上路根电杆。附近居民被巨大的碰撞声惊醒。
5: 老婆在带饭嘛，平常就是边下饭，就是讲平常结婚啦，有啥有好事啊，讲叫人去干酒啊。
4: 彰化警分局副分局长杨昭显说：
6: 撞机车及对向自小客车驾驶，经送医急救后不治死亡，自小客车乘客及肇事驾驶人受伤。
4: 彰化警分局表示，初步检验肇事驾驶并无酒精反应，将进一步厘清是否毒驾。而事故现场因车辆漏油，公路局撒石灰清理，3部机车经过时未注意而大滑摔倒，3名骑士擦伤送医。警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2: 花莲警方昨天凌晨巡逻，在国安邮局前发现2辆汽机车疑似从事非法交易，立即驱前拦停，两车拒检，一路闯红灯，甚至逆向行驶。警方共开立31张告发单，最高可裁罚12万元。记者张涵报道。
7: 8号凌晨0点左右，花莲警方执行巡逻勤务时，在花莲市国安邮局前发现一辆汽车上驾驶交付大笔现金给一名违停的机车骑士。原警正要上前盘查，没想到两车驾驶一见警察，立即重踩油门逃离，到路口更分头行驶。警方锁定汽车紧追在后，驾驶一路逆向行驶，并连闯好几个红灯。警方一面锲而不舍，一面呼叫线上警网支援。嫌犯钻进建国路狭小巷弄，虽然暂时躲过查缉，但2名嫌犯身份以及行踪已经被锁定。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轩表示，后续通知两人到案说明。违规驾驶部分共开立31张告发单，最高可以裁罚12万元。
8: 本分局针对该部汽车拒检逃逸及多项违规行为，已依法进行举发多张告发单，并已锁定2辆汽机车驾驶身份，后续将积极通知到案说明，依法侦处。本分局共开立31张告发单，最高可裁罚12万元。
7: 花莲警分局呼吁遇警方拦检，切勿心存侥幸，以危险驾车方式拒检，以免危害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对于各类违法情事，必定严正执法，以维护社会治安。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宜兰市区近期发生多起入室与徒手切刀案件，警方经连日掌握，成功埋伏歹人并起出毒品。记者罗佳慧报道。
1: 宜兰警分局表示，辖内近期发生数起入室行窃案，警方第一时间除了采证外，也同步调阅监视录影系统，研判多起案件都是同一名犯嫌所为，而且窃嫌相当狡猾，作案得逞后会立即离开宜兰不做停留，直到数十天后才会再度进入辖区行窃。新生派出所所长黄博伟说，
2: 在掌握犯罪习性后，在宜兰市新民路上埋伏并查获该嫌，已知被害人高达八人，损失财物为电动脚踏车、自行车、平板电脑两台、手机两台，及现金新台币12000元，合计财损约新台币97000元。
1: 警方在嫌犯身上除了搜出赃物，还起获毒品。全案侦讯后，依连续窃盗、加重窃盗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厘清是否涉及其他刑事案件。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屏东县一位低收独居男子因遭网络诈骗，生活陷入困顿，内埔警分局主动联络辖内的热心团体，及时提供爱心物资，让这名男子渡过难关。记者宋林报道。
3: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内埔分局龙泉派出所员警是在执行勤区查查勤务的时候，得知辖区内有一名领有障碍手册的独居男子遭到诈骗集团骗走了生活费用，生活陷入困顿，需要帮忙，于是主动联络辖区内的热心公益团体，及时伸出援手。组长黄唐义说，
4: 这位本身持有障碍手册，不易找到工作，且被政府机关核定为低收入家庭，平日仰赖补助费过生活，日前简单透过网络贩售物品贴补家用，但不幸遭诈骗集团骗走生活费，导致生活陷入困顿。警方随即联系大兴村民农工，提供爱心物资一批，令农圈所也自赠一箱泡面，借以解决燃眉之急。
3: 警方表示，警察同仁执勤的时候能够主动积极关怀辖区弱势，并且主动伸出援手，结合社会各界爱心资源，帮助民众解决困境，展现出了警察温馨友爱的一面，也让社会充满温暖与正能量。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高雄市政府推出一系列活动，从阅读书展、亲子体验到健康与休闲优惠，邀请市民陪伴妈妈共度温馨五月。记者黄义豪报道。
5: 今年母亲节的活动内容多元，高雄市立图书馆在多个分馆推出亲子说故事与幼儿活动，文化中心分馆还有借书送康乃馨，而总馆则从5月5号到6月14号举办主题书展，让妈妈也能享受阅读时光。除了书香活动，各大场馆也推出了限定优惠，像是寿山动物园在5月5号到10号开放女性与12岁以下的儿童免费入园，同时各运动中心也规划宠爱妈咪的健康方案。大寮运动中心更推出母亲节免费运动日，捷运与轻轨站周边也设有免费的健康检查服务，替妈妈的健康把关。妇幼中心主任吴佳如说，
6: 高雄市政府诚挚邀请市民朋友把握温馨五月，为妈妈安排专属时光，陪伴妈妈走访高雄，并大声说出妈妈我爱你，共同创造珍贵美好回忆。
5: 市府也提醒，更多活动详情可以到社会局的脸书查询，用行动传递心意。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1到23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29度，南部地区多云，26到32度，东部地区阴天，21到28度，离岛地区阴天，18到26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下午一点钟去和喜欢的人相处，做着热爱的事情，
1: 让自己就像夏天阳光一样，随时充满期待与希望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凹与山，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随风，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的基隆端到基隆受到施工影响，车速落在60公里左右。国道1号北上 344.9 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路肩有故障车。国道3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3号北上在320到319公里之间，过东山服务区的全线都有散落的塑胶片。国道10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13线南下 0.1 公里，先前在成人桥南端前的往生猫咪已经排除。台61线北上 57.4 公里，在新丰一交流道前有木板掉在中线车道。另外在南下 227.9 公里过轮峰的路间有往生动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1: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0: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1: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0: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1: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0: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1: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0: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定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金广的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通报台东地区路况请按分机8。金广台东分台祝您行车平安。
3: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实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4: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3: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4: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3: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4: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3: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4: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3: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4: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5: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0: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一点零六分，欢迎加入今天五月四号礼拜一下午一点钟到四点钟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以上收听的是景广真爱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一点钟到四点钟，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

好的，在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有感觉到哦，那个好像外面的天气啦，没有像前几天一样这样子阴天，但是好像也没有这样子出大太阳哦。好，就是觉得好像今天又是在一个天气的转换之间哦。上个礼拜就有跟大家讲到了，好像要到这一周的周三过后，温度才会逐渐的回升。不过昨天呢，还是有闷闷的感觉哦。啊，今天啊、应该说昨天入夜之后，到今天早上起来都感觉。到外面的那个风啊，吼，真的好像有风速加大的感觉，吼，然后有一点点凉凉，充满水汽的样子。好，还是要提醒大家呢，中午前后还是要记得啊、有一些太阳出现啦，防晒，然后多补充水分还是要的。那不过今天稍微比较凉一点点啦，吼，所以早出晚归，我觉得雨具还是要带好，以备不时之需。感觉上呢，那个山的那一边的乌云吼，好像有一点点开始在聚集起来了，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哦，这个天气的变化了，外出的时候呢都要做好相关的防护，好、雨具要带好。好，待会呢在歌曲过后，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在今天5月4号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咯。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新野原，这一首歌曲恋，不知道为什么就很适合摆在礼拜一哈，这一种比较轻快的感觉，连假过后还是有一点点开心的感觉吧，没有 Blue Monday 吧。好的，那就用音乐们呢帮你带走那一种 Monday Blue Blue Monday 的感觉。下午的1:12，我们带大家来关心在我们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

来看到呢，在今天5月4号哦，因为受到了东北季风的增强影响，那在台湾的中部以北、东北部以及东部的天气会稍微转凉。明天5月5号呢，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的天气也会稍微变得比较凉。今天白天水汽稍微变多，北部、东北部以及中部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都是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晚上到明天。天在华南云雨区东移的关系哦，好，所以呢，在中部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北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都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好，那来统整一下哦，根据中央气象局的这样子的天气的预报呢，今明两天都会受到了华南云雨区的影响，好，所以天气是比较不稳定的。那今天上午呢？封面是来到了台湾的东南方的海面，所以呢，这个华南云雨区持续的影响之下，北台湾呢云量是比较偏多转凉的，中部、中南部的部分呢天气是云多，而且呢偶尔可以看到阳光。好，那随着华南云雨区持续的东移，今天下午过后呢，到明天白天降雨会比较明显，那晚上呢到明天清晨，在北部地区还有中部山区也要留意有局部的大雨的情形。好，那一直到礼拜三、礼拜四水汽减少，那礼拜五、礼拜六过后呢，又会有另外一波的封面的影响。好，那天气呢又会再转为不稳定哦。所以这一周的这个天气概况呢，应该就是礼拜三、礼拜四稍微比较趋缓一点点，温度回升，微微的回升，然后礼拜五、礼拜六又有另外一波的封面接近，所以呢又会有这个不稳定的天气形态，一直要到。

礼拜天水汽减少，东北季风增强，但是在中东半部地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午后西半部也是有雷阵雨的情形。好，那明天五月五号呢，刚好是遇到了这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立夏，白天呢降雨也会比较明显，北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要留意有局部大雨的情形。好，那刚刚也提到了，在温度方面呢，今天北部跟东半部的温度呢，跟昨天比较起来下降七到十度左右，所以是有明显温差的，高温呢大概是在22到24度，所以呢我感觉上温度变得比较凉一点点是没有错的，提醒大家早出晚归的或者是外出的都还是要注意带一下薄外套，不管是防晒或防雨都可以一穿两用的这样子的保暖是比较好的。好，那雨具也是要记得携带出门。明天白天的降雨也会比较明显，在中南部的高温也会进一步的下降，北部跟东半部的整天呢高温的温度来到了22到23度，低温17到20度。好，接着把焦点呢转回到我们台东在地的生活天气。台东今天天气阴天，降雨几率20%，气温来到了25到28度，感觉上比较舒适的。今天风浪的部分呢是偏北转东北风，平均风6到7级，阵风9级，浪高2转3公尺，属于中浪转大浪。今天的天气蛮适合户外活动的，不过也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那今天的路上有强风的特报，所以呢随时要注意风势跟行车的安全。那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这个保暖啦，因为早出晚归这个温差都还是有的，然后雨具也是要带好。好，那同时呢在今天呢也有看到了这个相关的地震的资讯。那稍早的时候在我们早上的9点32分呢发生的这个地震呢是在宜兰县政府南方16.5公里哦，那地震的规模是 3.6， 深度5.4公里。好，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呢，近期的这一些地震啦余震的情形都是比较频繁的，还是要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开车出门行进山区道路要时时的注意，提高警觉。那如果有下雨过后呢，也要注意偶发落石跟坍方土石流的风险。好的，以上天气概况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下午的1点17分。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小男孩乐团的《我想要拥有你》，下午的1:24。好的，我们继续呢，要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哦、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这个天气的概况之外呢，好，我们要来听一下我们花莲地区的这个天气哦。好，在花莲今天呢，一样哦，是这个风运通过跟东北季风增强的关系，所以呢，天气也是比较转凉的。今天呢，花莲也是有局部短暂阵雨的情形，降雨几率20%，气温来到了23到24度。好，那今天呢，在花莲沿海的风浪呢是偏北转东北风，平均风6到7级，雷雨区阵风10级，下午转5到6级，雷雨区阵风9级，浪高2-3公尺，属于中浪转大浪。好，所以要提醒大家呢，在花莲地区的朋友，好，因为今天我们节目是联播的，所以呢要提醒您哦，在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与背部湿之需。

接着带大家来关心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来看到呢，在市区这一周呢还是有相关的施工地点。好，那目前在我们的中兴路四段五段当中还是有自来水管线的汰换的工程。好，那有新旧管线的连接作业。好，那在下午的施工到四点为止，所以目前呢会有间歇性停水施工的地点，包括在我们的中兴路四段还有博物馆路附近以及太平路当中的周遭巷道巷弄之间，那预计影响的户数72户。还是要提醒大家，施工会到5月8号，所以呢在周遭的巷道巷弄之间的住户们，记得在今天施工完毕之后呢，稍晚一点还是要把明天要用的日常生活用水把它储备起来。

0: 好的，以上的天气概况还有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下午的一点二十七分。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金曲歌王陈建伟，《偷生歪少年郎》。
1: 代志也做袂完，哪会主管电话一直来？

0: 景广新闻。
1: 听众午安，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昨天晚间，台东卑南乡龙泉路永南桥上有民众持刀挥舞，台东警分局芝本派出所员警获报后，立即派遣警力及时控制，将男子疑涉违法送办。记者王玉芬报道。
2: 余姓男子疑似因酒后情绪不稳持翻刀挥舞，芝本派出所所长朱志成说，
3: 经查系余姓男子疑因酒后情绪不稳，在持翻刀挥舞过程中不慎割伤自己，所幸未波及其他民众，余姓男子随后由下方人员送医治疗，无生命危险，后续将依社会秩序维护法侦办。
2: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饮酒应节制，切勿因一时情绪失控而做出危害自身或他人安全的行为，以免触犯法律。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国道五号头城路段发生行人误闯，一名59岁的女子疑似因为视力衰弱，竟然独自漫步在北向28.4公里的内侧车道。警方获报后，立即出动红斑马警车，将妇人平安带离，所幸没有造成交通事故。记者罗家辉报道。
4: 国道公路警察局第9大队是在凌晨5点多接获报案，国道五号北向头城路段有行人受困。当员警赶抵现场时，发现潘姓女子正独自站在内侧车道徘徊，路过车辆纷纷惊吓走避。尽管后方警车不断鸣笛示意，潘女仍然持续向前走动。员警随即迅速下车，把她带返分队安置。头城分队分队长郑明元说。
5: 潘女因视力衰弱误入国道，警方抵达现场后将人带返头城分队，并联系家属带回，并依规定举发。
4: 国警九大队呼吁用路人应严格遵守匝道入口指示及禁制标志，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不得进入国道之人员如果擅自闯入，将处以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提醒大家要多留意家中长辈动向，避免因为一时疏忽造成不可挽回的生命危险。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嘉义县政府模范母亲代表表扬活动以母爱绽放为主题，感谢妈妈的无私付出，借由表扬让母亲的光芒被看见。记者周佑前报道。
6: 今年共有22位模范母亲获奖，18位来自各乡镇市，另有4位由身心障碍团体推荐。受表扬者当中包括了新港乡高龄89岁的洪黄淑美女士，对弱势群体慷慨解囊、乐善好施的行径受到邻里赞扬。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7: 那这是一个整个由乡镇市推荐上来，那由县政府来做这个公开的表扬。大家知道，实际上母爱非常伟大。”大家都很清楚，而且是一个无条件的付出，所以我们要珍惜这样的一个无条件的付出，所以我们真的要对妈妈表示感谢。
6: 妈妈疼子女是天性，孩子出生后就负起了照顾的责任，照顾小孩不是为了什么好处或是回报，这样的付出没有条件，这也是为什么母爱如此伟大。嘉义县持续在向前发展，希望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让游子们能够回到嘉义发展，好好陪伴家人。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美国威斯康星州一家实验犬繁殖场因动保争议爆发示威冲突，如今机构内超过1500只的米格鲁犬正陆续送往各地收容所，为后续领养程序做准备。瑞奇兰农场被特别检查观察出，在没有施打麻药或术后止痛药的情况下，违法对犬只进行眼部手术。农场因而同意在今年7月放弃州政府核发的育种执照。大港牧场救援组织正在为其中1000只狗狗寻找新家，其余则由人道经济中心负责接

0: 备受安置，首批300只米格鲁已经离开繁殖场，其余犬只预计一周内陆续迁出。
1: 景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中部以北、东北部及东部天气转凉，白天水汽稍多，北部、东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晚上到明天，华南云雨区东移，中部以北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气温21到23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29度，南部地区多云，26到32度，东部地区阴天，21到28度，离岛地区阴天，18到26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哎，你机车停哪里啊？
3: 这边店面过去两三家而已啊。
2: 我们先等个红绿灯，你再陪我到对面买材料。
3: 好啊，那我也能买一些东西回去。
2: 今天车有点多，你站进来路面边线的内侧比较安全。
3: 不会啦，我常常都马是这样站在斑马线上，也都没事啊。哎呀，这个人是怎么转弯的？都没有在看，差一点从我鞋子上面碾过去哎。哦，还好我鞋大一号，不然就压到我的脚趾头了。
2: 哦，那是内轮差，视野死角，所以刚刚叫你站进来边线内侧才不会危险啊。
3: 刚刚应该听你的建议，你看把我的布鞋都弄脏了啦。
2: 老天保佑了，感恩没撞到你，不然你现在就在医院了。
3: 说的也是哦，下次不敢站在斑马线上停等红灯了啦。大型车辆在转弯时，车身越长，内轮差越大。机车和行人应尽量远离大车，尤其在路口或转弯处，以免进入视野死角或内轮差范围而发生意外。另外，路口有行人穿越时，汽机车务必停车，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谨记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1: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4: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1: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4: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1: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4: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1: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5: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7: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6: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8: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啊！
9: 我们都是后速兵，
10: 一起现身说法，
8: 拒绝上当。
11: 根据统计，由于宜兰县人口结构以中老年族群占大宗，因此猜猜我是谁的类型反而成为诈骗集团惯用的手法。 诈骗集团通常会假借亲友之名向被害人表示

0: 生活有困难，需要紧急资金调度，要求被害人尽速汇款。东山乡长林俊甫分享自身与诈骗集团交涉的经历。
1: 他就是可能用一个无显示号码的，我上次接的那一通是有显示号码。俊甫，你在我上吗？当然你听到那个声音你就会猜他了，你想说你是洪荣吗？他就说对了，我是洪荣。好，我说你拿这个手机啊，我手机都行换新的，然后用这个电话跟联络。那他就说他最近手头又比较紧，需要钱，开口是50000。我正在超商买东西，我就说那我现在转给你，现在谁转给你？他说但是他想说一个礼拜，我说好朋友嘛，救急。可是一个多月后碰到他本人说洪荣，你刚刚不是打算救一条三万的吼，那计划未啊？
2: 那
1: 他说我根本就没有打电话给你啊。
2: 所以乡长那时候才觉得说你被骗了。
0: 猜猜我是谁的诈骗，金额少则万元，多则动辄数百万。宜兰县政府罗东分局警员陈君伟表示，接到不知名来电，扬称亲友借钱，立即处理的方式就是先挂断电话再求证。
3: 这个会叫猜猜我是谁，是因为他打来诈骗手法，他会先很热情的跟你打招呼，他不会跟你说他是谁。他们锁定的族群通常都是长者比较多，因为可能他们比较多长期没联络，其实他们对声音也有点陌生，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亲戚，所以打来他们会阿嬷你好，阿公你好，记得我是谁吗？然后通常阿公阿嬷他们都不好意思，就开始自己在那边猜，就说你刚洗黑的像，然后这时候那个人就会开始变成那个人，说嘿啦嘿，我就是那个谁。这时候就开始慢慢一步一步就掉入他们陷阱，然后这时候就是开始一阵嘘寒问暖啊，阿妈你最近好不什么的，然后开始就说我最近在国外或者在哪里，就是工作不利啊，资金周转不利，要你借钱给他，有一点到了没办法拒绝他。
4: Okay.
3: 因为就是他们都是利用亲情的那种。就是善意就会觉得说算了啦，可能也没多少钱，然后就借他。其实一直在跟大家说就是先挂断再求证，但是这个就算你不停的宣导，但我觉得你真的遇到接到这种电话的时候，你其实很难真的冷静下来。像我们有教他们一个方法，就是如果你真的不好意思挂断，那你跟他说现在我不好意思，就是我有点忙，方便接电话。挂断的时候你就在真的去打给你那个亲友求证。
0: 东山乡长林俊甫也分享之后再接到类似电话的处理方式。
1: 可是我就聪明了，我就不猜他的名字。比如说他听起来很像黄总，可是我就故意讲说你是不是阿成？他也讲说是你根本就不是啊。你就说你直接跟我讲的是谁，不然就根本就不用打呼他，就把他挂掉。他很急他就会找你。你要问处这啊，你要问处开干。
2: 你有什么困难你跟我说，当面说啦。
1: 那我觉得说对任何的这个电话或者是任何人打电话给你通知你，我觉得你只要有疑问，就是马上打电话找警察。
4: 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开车想去哪里玩 ？Baby you decide。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全台各地都可以收听警广，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祝大家旅途愉快。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90蔡依林这一首作品，你快乐吗？下午的1:48，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好的，我们要继续来关心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来看到呢，在市区台东市区还是有相关的施工地点跟路段要提醒大家，目前在我们的更生路230号的路段有污水的连接管埋设作业。好，那另外呢，在贵阳街以及中华路二段286号的巷口，这边有污水的干管埋设。那另外在杭州街跟杭州街200巷的巷口有工作井的立坑，杭州街跟杭州街148巷的巷口这边也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好，所以提醒大家经过施工的地点都要记得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

好，另外来看到呢，在台十一线海岸线当中，宜湾路段呢，这边有电线的路树啊，树木的修剪维护工程。好，那目前呢，在施工的地点是在宜湾路段的台十一线双向99到109公里。那目前这边是半半施工的方式，车道机动管制放行，请您经过这里要配合现场。

的引导跟指挥，在来到了东河乡小马路段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再把焦点转到我们台东以外，在我们花莲地区的路况资讯。好，在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当中呢，我们来看到在官员合欢派出所前114.6公里，在这边下午的6点之前呢，都是有相关管制的放行时间，下午的放行时间是3点到3点05分，还有傍晚的4点半到晚上的6点钟，4点半到晚上的6点钟的这一段时间是指出不进的，那晚上的6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7点都是封闭管制。再来看到天祥到太鲁阁路段167.7到184.5公里，在这边呢，有相关的管制放行时间，下午3点到3点05分，还有傍晚的5点到5点半。好，那在这边呢，5点半到6点钟是只出不进的，晚上6点过后到隔天早上7点都是封闭管制。今天天祥到太鲁阁路段当中的放行点是在我们的绿水段落169.5公里当中。看到台九线苏花公路大清水明隧道在159.4公里，这边有明隧道的修复工程，道路是单线双向的管制通行。惠德隧道南口路段在162.8公里有上边坡的施工工程，道路双向封闭管制，那这个段落是每30分钟放行一次，现场的管制车辆会放行结束为止，所以经过这里要请您配合现场人员的引导跟指挥来行驶。再来看到台九丁线旧苏花公路观音路段39.8到45.2公里有边坡的刷坡工程，那在这边是整点放行10分钟。汉本路段呢51.8公里，在这边有刷坡施工的关系，所以是机动管制放行的。台十一线花东海岸公路的大坑到海洋公园8.2到9.1公里有路基的修复工程，封闭北上车道施工，南下车道双向通行。台三十线在南安瀑布路段4公里处有上边坡的保护工程，在这边是整点放行10分钟。以上花莲地区的路况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点52分。

听到的歌曲是苏永康，原来思念也有生命，下午的1点56分。好，路况资讯呢，我们继续来看到在台九线的纵谷线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那是封闭了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的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请您经过这里的时候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并换车道也要记得提早打方向灯，同时呢也要记得如果要改变你的替代道路的话呢，也要记得看一下现场的说明跟相关的号志指示来行驶。下午的1点56分，待会2点钟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听到的歌曲品冠梁静茹《明明很爱你》。

最深的爱是爱你爱到底，为着爱来打拼是最幸福的事情。下晡时间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咱从打拼的路走到底。大家好，我是郭宗佑，现在时间是下晡2点。我愛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管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基隆端到基隆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50公里。南下的五堵出口前有轮胎皮散落，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高雄端到渔港路，北上圆山到内湖，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安全小尖兵要来考考大家对交通安全的认识。第一题，要如何区分道路为干道或支道呢？
4: 我知道，在道路上看到停车在开标志或停标志等都是属于支道，所以在路口会车时，支道车要让干道车先行。
3: 再来一题，行经祥光红灯路口只需要减速通行，并不一定要停车再开。
5: 不对，因为汽车与机车在路口看到闪红灯时一定要有停下来的动作再起步前进，才算是停车再开，跟闪黄灯减速慢行不一样哦。
3: 好厉害哦！其实行进闪光红灯路口，车辆与入口停止线前一定要完全停止的动作后再开，若是机车骑士则需停下来并将双脚完全放下来才行。
5: 对啊，不然警方会依法开罚哦。
3: 哇，你怎么这么清楚啊？
5: 因为我昨天就是慢慢滑行通过没停，所以才刚被开一张罚单呗。
4: 呼吁民众驾驶人对于五号至路口的路权规定要有所了解，千万要小心谨慎。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6: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7: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8: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7: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9: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7: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10: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11: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9: 有。
11: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9: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11: 错，
12: 不，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

0: 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2: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白安，这一首作品《倒着走》。下午的2:10，继续来到我们第二个小时的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好的，再继续呢，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们一样要带大家来关心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在南回公路当中，多良路段的台九线401公里100到200公尺，还有大溪路段405公里550到600公尺，还有南新路段的423到424公里，这里有边坡工程在进行，那目前是占用了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再来看到呢，在大鸟路段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这里因为施工的关系占用了北上的外侧车道来做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在北上的潮埔深涌隧道433到431公里，在这边呢有桥梁的监测作业，那是占用了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另外在南回公路当中，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3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了在台九务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深涌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3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

在来到了南横公路当中，来关心到在彩霞隧道西出口，在台二十线的190公里路段当中，有边坡的盐酸打设作业。那这里是道路双向交通管制放行的。好，那下午的管制放行时间是2:30到2:50，还有傍晚的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要请您留意一下管制以及放行的时间。再来到了台二十线南横公路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在这边呢，下午的这个放行时间呢是到2点。好，那要提醒大家因为今天礼拜一，所以在道路的开放时间进入的时间只到下午的2点。那要提醒您的是呢，5点要记得离开管制路段。台二十线立园段落当中，在161公里，这里有上面波的机械整波工程，那是机动管制放行的。下午的放行时间呢是5点都是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台二十线在177到190公里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另外在179到195公里一样是有相关的灾害的修复作业。好，那在这边呢是下午的放行时间2:50到3:10，还有傍晚的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好，那在今天的机动管制点是在181公里以及177公里的碧山隧道，这边有定点管制。再来到了台二十线立道到新武路段，双向174、178、182、191、194以及195公里，立道到新武路段呢有相关的这个道路的管制点。好，那在这边呢，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呢下午的放行时间5点都是有这个机动管制的。那今天在190公里有定点管制点，以及195公里有一个机动管制点。好，其余的地点都是机动管制放行，请您经过要配合现场的引导指挥通行。再来到了海端乡的海端乡碧山隧道误入出口的路段，台二十线177到182公里，在这边有边坡的

挂网沿栓施工工程，道路双向管制通行。下午的放行时间是2:50到3:10，还有傍晚的5:00到隔天早上的8:00，都是可以通行的时间。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2:15。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孙盛希这一首作品 Someday or One Day， 下午的2:19。好的，在我们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哦，这个相关的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讯息还有健康相关的资讯。

好，要来提醒大家呢，目前在台北市跟新北市呢，近期都是出现了一例的汉他病毒的病例。好，那根据呢，根据这个卫福部疾病管制署的统计，2026年截至目前为止，累计有2例的汉他病毒的病例。好，那根据过去的4年呢，同期来比较起来呢，这个病例数呢，个案的病例是相同的。好，那医师也是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跟民众哦，这个汉他病毒初期的症状跟感冒极为类似，那可能在短短数小时内哦，就会恶化成肺水肿甚至休克，导致风险不容被忽略的这个致死的风险。好，那当然呢，来关心一下哦，这个相关的个案呢是一名70多岁的男性，那是因为呢在3月中旬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发烧、胃寒、喉咙痛，还有全身肌肉酸痛。好，那后来也出现了腹泻、食欲不振跟尿量减少的情形，后续呢经过急诊通报采检，确诊为汉他病毒的哦，这个症候群。好，那治疗后呢，已经在3月30号出院的。好，那要注意的就是呢，目前这个个案呢是没有明确的老鼠的接触史，那目前感染来源还在调查当中。好，那胸腔肌重症科医师黄轩黄医师指出呢，汉他病毒呢早期的症状几乎都是流感的哦这样的情形。好，包括像是发烧、疲倦跟肌肉酸痛，所以呢一开始只会被误认为是普通的感冒或者是肠胃炎，一旦进入到后期，病情的状况可能会急转直下，特别呢是汉他病毒肺症候群，好，也就是 HPS 哦。那这个呢，在发病4到10天后，会出现咳嗽跟呼吸急促的情形，也进一步的会演变为呼吸衰竭跟休克。好，那这个呢，汉他病毒肺症候群死亡率呢高达了35%到50%。好，主要的死因呢就是因为急性的呼吸衰竭。那另外一类是出血热病肾症候群哦，那可能呢会出现出血、低血压以及肾衰竭等等的情形，死亡率1%到15%。那因为呢相关的病程进展快速，不少的患者出现呼吸困难时才就医，那往往呢在就医的时候呢都已经是属于重症了。好，那要提醒大家呢，汉他病毒主要就是透过吸入老鼠的排泄物当中的病毒微粒感染。好，所以呢是微粒哈，不是说你摸到了哦，这个它的排泄物啦，或者是有触碰到它的这个排泄物为主，有可能是在空气当中。好，那环境的卫生跟防范哦，这个鼠疫呢都是关键哦，就是你环境当中一定要做好这个清洁管理。如果发现呢，好，这个老鼠的排泄物，好，所以因为像现在啦哈，天气越来越热，那如果你家中呢有这个比如说垃圾啦哈，或者是厨余等等的哈，这一些常常就是丢在户外的啦哈，或者草丛当中的啦，其实这些鼠类呢也常常会哈到这地方来觅食，在你周遭的环境当中。好，那有可能呢你没有去触碰到，但是有可能呢它这个病毒微粒都是在这个空气当中的。好，那如果发现了这个鼠类的排泄物，是不可以直接扫除或者是用吸尘器的，以免呢病毒飘散。好，这就是病毒微粒的感染，因为它会散在空中。好，那你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戴手套，要做清洁之前要戴手套，因为怕说呢用扫除的或吸尘器，它这个病毒呢会留在你的这些清扫工具当中。好，那你戴手套之后呢，可以用稀释的漂白水来把这个排泄物呢喷洒之后再做清理。好，那就可以用比如说这个扫把啦，或者是这个扫帚啦等等的，把它来做清除，或者是用其他的这个一次性的这个比如说可能纸板啦等等的，把这个排泄物清除之后呢，密封再丢弃。啊，这时候呢也要记得把你的手套清理过后也要记得丢掉，然后呢可以的话赶快也做环境的清消，自己也要赶快整理过后洗个澡洗个手都是相当重要的。啊，清理的过程当中呢，口罩我觉得也是要戴好，以免就是不小心的吸到这一些的微粒的感染。好，那卫福部疾病

尽管治署呢也是强调要落实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的三不原则，那这个都是防范汉他病毒最有效的方式。居家跟社区要特别留意防火巷还有排水设施跟杂物。

没有明显的升温，不过呢，这个鼠患的问题还是要急需改善哦。尤其像我个人就观察说在，可能我们的乡间啦，可能或道路旁边啦，常常会有这些垃圾堆砌的问题啦，或者是好像有时候就是大家的习惯哦，会把家里没有吃完的这厨余，想说哦啊，反正都会有动物去吃它啊，哈、哦，我们就把它丢在那大自然环境当中，哈、哦，让它去自然的分解。但是没有想到，这过程当中有可能就已经变成是饲养，哈、哦，这一些就是有老鼠的情形啦。那甚至会有这一些鼠疫的情形的出现。好，所以有时候你可能一个比较不经意的动作，以为说我是在帮助这些流浪动物，让它们有东西可以吃，但是殊不知，哈、哦，你也会引来其他不是流浪的狗猫的小动物哈、哦，这一些的具有这个哈、哦，就是比较环境脏乱的哈、哦，这个习惯的啊、哦，这一些老鼠啦，或者是蟑螂啦，这一些的啊、哦、问题滋生，所以还是要请大家哈、哦，环境卫生都是相当重要的。好，那另外呢，如果是个人哈、哦，不小心有这个相关的疑似的症状，好，出现类似的感冒症状，但是呢都没有好，然后持续恶化的症状，就应该要尽早就医。同时呢，要跟医生来说一下，哎，可能最近有没有观察到有什么样的情形啦、啊？比较详细的资讯都可以跟医生来做说明。好的，以上资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下午的2:26。好的，待会2:30，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半点的南台湾新闻。至于听到的歌曲，来自于22.5乐团这一首歌曲《拥抱》。

0: 名女大生误信交友诈骗，到超商购买点数，要帮男模网友赎身。警方获报联手超商共同劝阻，保住了20,000元。徐俊就报道。
1: 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左营派出所获报，迅速赶往左营区孔营路超商，耐心询问。
2: 原本是要约他出门，但是他一直跟我说叫我传身份证，然后给他的某一个什么像经纪人的样子。然后
3: 哦，交友诈欺，
2: 然后
4: 在交友软体认识的，
2: 对。然后
4: 他说他可能是什么流浪啊，还是什么，要先拍点数给他的经纪人这样子。
2: 对，然后
1: 经了解，20岁邱姓女大生四月间透过交友网站认识一名自称成宇的年轻男子，一周来感情直线升温，相约见面，没想到对方却以从事公关公司工作，需要经纪人放行为由，要求他以超商点数支付新台币20,000元作为保证金。女大生信以为真，索性机警店员察觉有意，立即通报警方，跟警方联手成功阻诈。到场阻诈的警员黄建林录制阻诈宣导：
5: 甜言蜜语先别信，涉及金钱要冷静，不是投资在成长，而是诈骗在收网。左营分局关心你。
1: 警方表示，这不是帮男模赎身，更不是月老牵的红线，而是诈骗。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一对日籍夫妻到台南旅游，不慎将存有珍贵旅游回忆的手机遗落在计程车上。台南市第二警分局民权派出所员警获报之后，2小时内找回了手机，让旅程没有遗憾。魏静妮的报道。
6: 日籍女子跟丈夫从日本来台观光，3号中午从高雄搭乘火车抵达台南，随即转乘多元计程车前往神农街，不料下车后惊觉手机遗落车内，身处异地而且语言不通，手机内又存有这次来台旅游的珍贵合照还有重要资料，夫妻俩情绪万分焦急，随即向附近民权派出所寻求协助。员警积极追查下，顺利在2个小时内寻回失物。二分局秘书室警员张崇林说，
7: 员警获报后立即前往现场调阅周边监视影像，成功锁定车号，虽然过程中一度因司机手机故障而无法取得联系，员警仍利用车辆辨识系统扩大追踪，最终在东区火车站前寻获该车，并确认司机已将手机送交保管，随后亲自再送女子前往领回遗失物。
6: 女子重获手机之后惊喜万分，对台湾员警展现的高效率还有热忱服务精神留下深刻印象，频频致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屏东县一位低收独居的男子因为遭网络诈骗，生活陷入困顿，内埔警分局主动联络辖区内的热心公益团体，及时提供爱心物资，让这名男子能够渡过难关。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内埔分局龙泉派出所员警是在执行勤区查查勤务的时候，得知辖区内有一名领有障碍手册的独居男子遭到诈骗集团骗走了生活费用，生活陷入困顿，需要帮忙，于是主动联络辖区内的热心公益团体，及时伸出援手。组长黄唐义说，
8: 这位本身持有障碍手册，不易找到工作，且被政府机关核定为低收入家庭，平日仰赖补助费过生活，日前简单透过网络贩售物品贴补家用，但不幸遭诈骗集团骗走生活费，导致生活陷入困顿，警方随即联系大兴村民农工提供爱心物资一批，令农圈所也自赠一箱泡面，借以解决燃眉之急。
0: 警方表示，警察同仁执勤的时候能够主动积极关怀辖区弱势，并且主动伸出援手，结合社会各界爱心资源帮助民众解决困境，展现出了警察温馨有爱的一面，也让社会充满温暖与正能量。警广记者宋林平东报道。高雄市劳工局5月24号将在博尔艺术特区举办劳工大学主题展，即日起开放报名，邀请劳工跟亲子一起来参加，从学习走向创业实践。黄义豪的报道。
9: 这场劳大起步斜杠有路劳工大学斜杠创业主题展将在博尔艺术特区登场，活动时间为下午3点到5点半，现场规划了舞台展演、创业市集以及体验空间三大展区，不只可以看到学员的学习成果，还可以感受从技能培养到实际创业的过程。另外活动还安排了2场创客讲座与6场体验工坊，内容结合创新与生活应用，让民众透过动手做，实际体验斜杠创业的可能性。高雄市劳工教育生活中心课长陈仲志说，
10: 主题展活动规划3大展区，串联舞台展演、
3: 20摊创业市集与体验空间，欢迎大小朋友趁早报名，相信一定会给各位满满的惊喜哦。
9: 劳工局提醒，体验课程的名额有限，建议民众提早报名。未报名成功的民众也可以到现场参观精彩的表演与市集，感受满满的创意与活力。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0: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中部以北、东北部跟东部天气转凉。今天白天水汽稍微多，北部、东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基本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南部23到32度，北部18到25度，中部21到30度，东部是19到28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1: 到学校喽！今天下课啊，我在校门口接你，跟爷爷奶奶一起去吃饭。放学后立刻出来哦。
12: 嗯，今天老师发考卷，不会留下来订正，应该没问题的。
13: 发考卷喽！这一次的考试，大部分同学都有进步，要继续加油。来，李嘉豪100分！
12: 哇，太棒了耶！等一下放学，我得赶快拿去给妈妈看，可以领小礼物喽。耶、下课了！
13: 啊，嘉豪有没有受伤？刚刚吹哨子警告你，你都没有注意到。
12: 哦，没有受伤，还好只有撞到便当盒而已。
13: 下次要小心点，就算是校门口也要注意其他行人和车辆。还好安全没受伤，太危险了，不能再有下一次了。
11: 行人过马路要注意左右来车，另外车辆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志之路段、五号志之交叉路口以及其他人车拥挤处所，也应该减速慢行，做随时停车的准备，注意行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0: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1: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2: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1: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0: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1: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0: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1: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3: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嘿嘿，看我漂移过弯，抵达终点 ，Yes！
5: 吼，每次电动赛车都赢不了你。
4: 哎，我可是赛车游戏界的车王嘞！刚刚那个过弯，我可是练了好久。
5: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哎，但是你知道吗？真实开车上路时，转弯或是变换车道是必须打方向灯的哦。
4: 我当然知道啊，转弯或变换车道使用方向灯，是为了让其他用路人可以事先知道车辆的行车方向，才能好好因应。而且要转弯或变换车道，应该先显示要转弯或变换车道方向的灯光，而且要全程显示，直到完成转弯或变换车道为止。
5: 哇，没想到赛车王不是浪得虚名，不但电动打得好，交通安全知识也是一把照啊！
6: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转弯或变换车道时，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直到转弯或变换车道完成，不可以草草将方向灯闪个两三下就了事了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喜欢这样的想法，后面接了一个 that 子句，它是名词子句，当作同位语，进一步解释是什么样的想法。这个想法就是 that people would enjoy listening to my songs， 就是人们呢都很喜欢听我的歌。Now I don't sing as much， 不过现在呢，我没有像以前唱的那么多了。I sing only when I'm at karaoke bar with my friends。我现在唱歌呢，只有当什么的时候。什么时候呢？ I'm at the karaoke bar with my friends， 跟朋友呢去卡拉 OK bar 唱歌。那么这个地方要小心它的发音， karaoke 就是卡拉 OK 或是 KTV。 后面又说了， If I had the chance I would definitely choose to be a singer。 这个句子运用了英文里面的假设语气，这边是与现在事实相反的假设。假设现在我们 if 子句里面要用过去式，所以 if I had the chance 就是如果我现在有机会。那么后面呢，我会怎么做呢？会那个子句里面要用助动词 would， 所以后面说 I would definitely choose to be a singer， 那我一定会选择当歌手。这边 definitely 是一个副词，就是确切的，的确。不过最后他就说了， But now I'm trying to be realistic and that's why I'm going abroad to study business. Realistic 是一个形容词，叫做实际的，所以现在呢我试着要实际一些。 That's why 这也就是为什么 I'm going abroad to study business， 那么我要出国读书学商了。
1: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0: 第一个句型我们学的是 It has always been my dream to， 这一直以来都是我的梦想要做什么。 Has always been 是 has been， 这边用的是现在完成式，中间加上了 always 这个频率副词，叫做总是，所以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看一下例句， It has always been my dream to travel the world， 环游世界一直以来都是我的梦想。第二个句型 used to do something， used to 是一个助动词，它表示的是过去经常或者是过去习惯。看一下例子， I used to eat meat but I became a vegetarian 5 years ago。 I used to eat meat， 我以前是吃肉的哟， but I became a vegetarian 5 years ago。不过呢，5年前我变成了素食者。第三个句型 the idea that 后面接上子句，那么这个句型呢比较难一点， the idea 后面接上一个 that 子句，这个 that 子句是一个名词子句，当同位语，进一步解释前面的 the idea。 那我们看一下例句，No one likes the idea that they may lose their job。 这句话就是没有人喜欢这样的想法，他们会失去工作。所以什么是 the idea 呢？就是后面的 that they may lose their job， 他们很可能会失去工作。所以呢，后面这个 that 子句就是进一步解释前面的 the idea。
1: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Competition 名词，比赛，竞赛。 Represent 动词，代表，代理。 Choir 名词，歌唱队，合唱团。 Main 形容词，主要的，最重要的。 Reason 名词，理由，原因。 Inspire动词，鼓舞，激励。 Be fond of 片语，喜欢，爱好。 Karaoke bar 名词，卡拉 OK 酒吧。 Definitely 副词，肯定的，当然。 Realistic 形容词，现实的，注重实际的。

0: 今天我们这个单元讲的是 the perfect job 或者是 the dream job for you， 你完美或者是理想的工作，那么希望您都学会了。 OK，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兵老师， 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1: 以上节目由警察广播电台与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作，谢谢收听。
2: 好，在今天的英文单元当中呢，聊到的就是你梦中当中，你梦想当中的这个工作，或者呢你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职业啦，做什么样的工作职业啦。好，所以今天的问题呢就是 talk about what you think would be theperfect job or dream job. Dream job 就是你梦想当中的工作 for you。好，你曾经有梦想过想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呢？好，曾经呢，我真的就是在以前啦，就是还没有进到广播的工作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哇，如果呢有一天就是可以在广播里面工作啦，然后呢这样播音乐跟大家来在节目上主持，然后跟大家分享资讯，哇，那就是我梦想当中的工作了。所以可以说我现在真的就是在做我以前梦想当中的工作。好，那当然呢，现在做这个工作呢，还有机会可以做其他的斜杠啦，或做其他的事情，也都是有机会把自己兴趣做结合的。所以搞不好呢，有的人的这个工作跟兴趣是相互结合的。就像之前有遇到一些朋友啦，他喜欢做瑜伽，然后自己呢学到很多瑜伽的专业，也把这样变成课程来做教学，所以他现在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瑜伽老师。甚至有喜欢做烘焙的，然后呢，后来呢。就是这样子慢慢的学习，然后也开了一间自己的咖啡厅，贩卖自己的烘焙的产品。好，所以这一些呢都是可以说把兴趣跟自己的喜欢喜好来做结合的工作。好，那 talk about what you think， 聊聊呢你觉得would be the perfect job， what you think would be the perfect job， 你想要的这最好的工作或者是 dream job for you 是什么呢？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文章内容，只有一个大段落那从当中我们有哪一些单字片语或者是例句可以一起来学习的呢？好，来看到他讲说的， It has always been my dream to be a singer or since I was a child。 他讲说呢， ever since I was a child。 他讲说呢，一直以来啊， my dream job has always been， 什么意思呢？一直以来，好， my dreamTo be a singer， 好，意思是说我梦想呢成为一个歌手。Ever since， 自从 I was a child， 就从我是一个孩子一个小朋友开始呢，我就想说，哇，有一天我想要当一个歌手。好，为什么呢？他要讲I love singing when I was very little。他讲说呢，我小时候哇就很喜欢唱歌了。I used to sing in many competitions and represented to school in the choir。他讲说呢，以前呢，他就是在很多的这个比赛当中 ，many competitions。好，来看到这个单字 competitions， 它就是比赛竞赛。好，所以呢，有很多的比赛跟竞赛。他都会呢干嘛就是去参加比赛歌唱比赛哦。 And represented the school in the choir。 好，什么意思？他说 represented 就是代表呢学校 the school in the choir。 Choir 就是合唱团。好，所以呢是学校的合唱团。所以整段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小时候呢就参加了这个学校的合唱团，甚至还代表去参加比赛。好，然后他再讲到了 the main reason why I'd like to be a singer。 好，他讲说 main reason 呢是主要的原因主因是什么？好，所以呢如果要聊到主要的原因呢，你可以用这个片语来形容main reason 就是主要的原因。好，主要的原因呢， I'd like to be a singer， 我想要成为一个歌手呢， is that 就是呢 great music inspires the world。 他讲说呢就是好听的音乐

对，很棒的音乐呢，是会激励哈，或者是影响世界的哦。还有 inspires 呢，哦，这里就是讲说哦，就是激励的意思哈。哎，真的是会给世界呢很大的激励跟启发啊。然后甚至你也可以讲说是一个感动哈，就是鼓舞哇，是可以鼓舞到这个整个全世界的。好，inspire 就有一点像是激起、激励或者是鼓舞哈，或是激发。好，所以有时候像呢一首好听的歌曲呢，真的就是可以传唱到全世界各地哦，然后让大家呢都可以感受到哎这一首歌曲所要表达的想法跟观念。好，他讲说呢，I'm quite fond of the idea that people would enjoy listening to my songs。好，他讲说呢，哎。我真的很喜欢哦，就是非常喜欢 be fond of。好，然后他加了一个哈，这个副词叫做 quite be fond of，quite fond of。好，就是我非常的喜欢，好喜欢这样的想法。That people would enjoy listening to my songs。哈，什么样的想法呢？后面加了一个子句，好，就是人们呢会很喜欢听我的音乐，我的歌。好，但是要讲到现在哈，Now I don't sing as much。但是现在呢，哈，我不太唱歌了。I sing only when I'm at a karaoke bar with my friends。哦，他只用呢跟朋友去那个卡拉 OK 哈，唱卡拉 OK、唱 KTV 的时候啦，哈，跟那朋友去唱 KTV 的时候才会唱而已。If I had a chance, 如果我有机会的话，I would definitely choose to be a singer。我一定呢，哈，会选择去当一个歌手。But now，但现在呢，I'm trying to be realistic。哦，我想要变得比较实际一点点。好，我来看到这个单字哈，real，哈，就是真的。哈，那后面呢是什么样子？listic，哦，istic，你可以讲说是什么样的主义的。哈，那就是说呢，它变得比较实际了。哈，真实主义。那就是什么变得比较实际面啦哈，就是要面对哈这个现实哈，我想要变得比较实际一点点。And that's why I'm going abroad to study business。好，他讲说呢，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呢哈，我要去国外呢哈，学习啊这个商业哈，去念商学院的原因。好，来看到今天的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来看到当中的句型。第一个句型 ，It has always been my dream to， 后面加一个动词哦。好，意思是说呢，哎，这件事情呢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去做什么呢？所以后面是加动词。来看到例句 ，It has always been my dream to travel the world， 环游世界呢一直以来都是我的梦想，哇，也是我的梦想嘞，这么刚好。好，再看到第二个句型，他说 used to， 好，后面加原形动词，意思是说呢，哎，过去的习惯哦是做什么？好，他讲说 I used to eat meat， 过去呢，哈，我比较喜欢呢吃肉 ，but I became a vegetarian 5 years ago， 但是5年前我已经变成一个素食者。再看到第三个句型 ，the idea that 后面加一个子句哦，就是主词加动词，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下例句哈，他讲说 ，No one likes the idea， 好，没有人喜欢这样子的想法，什么样的想法呢 ？That they may lose their job， 也许呢哈，这个他们有可能会失去他们的工作哦，没有人喜欢这样子的想法，这样子的哈，这样子的意念哈，这样的概念。好的，喜欢今天的单元的话，可以上到网站上面搜寻 triplew.ner.gov.tw， 找到今天的口说英语通第24集。今天的主题就是 talk about what you think would be the perfect job or dream job for you。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基隆端到基隆，受到中兴隧道外侧施工的影响，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先前在无堵出口之前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南下62.7公里，过了中立交流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导致后方回堵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受到施工的影响，也有回堵情形。国道一号北上高雄端到渔港路，北上圆山到内湖，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多时速40到6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要留意在北上238公里民间交流道之前的中线车道有两个铝梯掉落。国道十号双向转移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44.9到44.8公里之间，在观音交流道之前的内侧有许多的木片散落。台66线先前在东向22.7公里平镇三之前的事故已经没有看到了。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总统创新奖每两年举办一次，是以国家元首名义颁赠与鼓励创新的最高荣誉。奖项的宗旨为表扬在产品、技术、管理、服务、教育或文化等各领域中，创新成就对国家经济、社会及人民具有深远影响的贡献。第七届总统创新奖颁奖典礼4月28号登场，由总统亲自颁授讲座给五位得奖者，包括瑞昱半导体、140社团法人台湾1/40移工教育文化协会、清华大学萧菊珍导演、成功大学王荣德名誉讲座教授，以及悠游数据吴军校总经理。委员会召集人经济部部长龚明星指出，本届共有270件参选，每一项创新背后都代表着台湾的故事。
2: 创新本来就是为了台湾而成为更好的台湾而做努力，创新不是为了创新。而且这五位呢，最重要的是他彰显了很多的台湾的精神，这个精神呢，可能是有一些是坚持，有一些是怎么样，有一些是团结，有一些是任性，然后最重要的是有一些是温暖。那所以五位是实至名归。
1: 赖清德总统也感谢所有得奖者的卓越贡献，并强调创新的起点是为了解决问题。
3: 创新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有共同目标，就是让国家更进步，让社会更繁荣，让人民更幸福，也让世界因为台湾而变得更好。未来政府会继续做国人的靠山，营造更自由、更开放的创新环境。

0: 性，让我们用多元的创新能力，在国际各个领域绽放耀眼的台湾之光。
1: 总统也一一表扬得奖者，他恭喜团体组获奖者瑞昱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身为全球第七大无晶圆 IC 设计公司，不仅带动产业高阶转型，更巩固台湾在全球半导体无可取代的领先地位。
2: 我们是去做这个神经系统，来搭配这个大脑，来促成整个数位世界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在这里头其实想出非常非常多的创新，那这个对大家都是好事，所以我们很高兴我们定位在这里，而且能够做出好的贡献。
1: 另外一组团体组获奖者是 OneForty 社团法人台湾40%移工教育文化协会。总统期盼所有从世界各地来台湾打拼的朋友，不分国籍和背景，只要生活在台湾都能感受到家的温暖。肯定 OneForty 创立移工学习平台，陪伴超过100,000名移工朋友学习成长。
3: OneForty 提供了很多这些东南亚移工来到台湾，从生活适应，从工作和生活上面的赋能跟培训。我们希望让每一个移工的跨国旅程，曾经在台湾，曾经在 OneForty 他经历了一段对他往后人生有很大启发跟帮助的事。
1: 还有一般个人组得奖者导演萧菊珍，投入纪录片创作超过30年，透过影像系统性保存台湾产业与社会发展历程，建构跨时代共享的文化记忆。得奖者成功大学名誉讲座教授王荣德，深耕职业医学超过40年，揭露20多项职业病，并建立科学鉴定与防治制度。青年组得奖者则为悠游数据总经理吴君孝，以人工智慧与卫星技术推动去设备化的农作物监测模式，建立具高准确度的农业决策系统。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4: 你快一点行不行啊？接女儿放学的时间都快来不及了。
5: 好好好，走吧走吧。
4: 等一下到校门口催你女儿快上车，我还赶去开会呢。怎么搞的嘛？前面只是闪光红灯，那台车为什么还要停车啊？都快来不及了。
6: 真是的，
4: 我来超车。
7: 先生，你违规喽！闪光红灯要停车再开，你非但没停，还超车，驾照拿出来。
6: 那个警察小姐，我赶时间呢，赶时间。
5: 赶什么赶？你不顾我们的安全，我看你是敢投胎吧你。哼，女儿不用你接了，再见。
8: 路口事故最常见的原因为驾驶人未依规定让车，包含知道车未让干道车先行，转弯车未让直行车先行等等。驾驶人为了抢快而忽略礼让，提醒民众，无论有无设置红绿灯或任何交通号志标志，车辆都应在路口停止线前减速或停等，确认无来车再行通过，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9: 哇，出村了。
10: 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9: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纽银。
10: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11: 水某诶，我回来啦！
9: 我钱都还未中到咧。
11: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逐天甲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即烦恼吼，你会互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咯。
9: 哎呀，原来是诈骗！
8: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2: 大家好，我 我们是你的行车提升小天使。
13: 大型车的驾驶们，开车工作累了吗？
14: 先找个服务区休息一下再上路。
13: 你休息的期间，来告诉你几个避免疲劳驾驶的小撇步。
14: 第一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最好一个半小时

0: 小时到两个小时就到服务区稍作休息。
1: 第二点，开车前一天一定要有充足睡眠。
0: 第三点，许多车型都配有驾驶疲劳提醒系统，当系统出现警示时，表示驾驶需要停车休息。
1: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0: 这样才能顺顺利利工作，平平安安回家。
1: 行车提神小天使关心您。
2: 疲劳驾驶一直是交通事故肇事主因的前几名，驾驶如果只睡四小时就开车，发生车祸几率将提高10倍，而连续开车超过8小时，经查证属实，将处以1200元至2400元的罚锾，并禁止其驾驶。主因归责于汽车所有人者，得吊扣其汽车驾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到的歌曲来自 Aerosmith 史密斯飞船这一首作品 Crazy。 下午的3:14，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车人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带大家呢来回顾一下历史上的今天。不过哈，后来再找到了这个音乐的相关资讯，好像要先从5月3号来介绍，因为5月4号的专辑发行好像在历史上的这个记录比较少一点哦。那找到比较多的是在5月3号。那我们稍微呢哈，把时光倒流，来到了5月3号，1994年的5月3号。听到这一首歌曲呢 ，Crazy， 就是当时呢

Aerosmith 他们发行的这一首单曲，那是在呢1994年的5月3号发行的单曲，也是收录在他们的专辑 Get a Grip 当中的第五首的单曲。好，那这一首歌曲呢在美国发行的时候呢，在百大的这个单曲榜上面呢就来到了第17名。那同时呢在加拿大呢，他们呢是最高的名次来到了第三名。那在冰岛呢是连续两周呢都是位于这个榜首的冠军的。那另外呢在单曲的部分呢，当时还有另外一首双单曲叫做 Blind Man 呢，当时在芬兰跟英国这一首歌曲呢跟 Blind Man 呢是作为双 A 面单曲来做发行的。好，那这一首作品呢 Crazy 也是帮 Aerosmith 拿下了1994年葛莱美奖最佳摇滚组合演唱奖。好，那这个呢也是乐团在这张专辑 Get a Grip 当中的拿下的第二个葛莱美奖的奖项，也是他们获得这个第三次的这个葛莱美奖的作品。

好的，接下来呢，来听到这一张专辑呢，也是来自于美国的歌手。哎，我觉得发现哦，5月3号比较多都是跟摇滚相关的。那这一位天后呢，她是跟流行曲调相关的，小甜甜布兰妮，2000年的5月3号发行了第二张的专辑，叫做《Oops I Did It Again》。听到的一首作品就是专辑当中的同名单曲。

应该很多哈，就是跟我差不多年纪的，或者是喜欢西洋音乐的哈，大概六七八年级生了哈，这张专辑应该不陌生吧。好，这一张专辑呢，在当时呢，全球的这个流行音乐上面呢，它在二十几个国家的地区呢，都是拿下了这个排行榜的冠军哦。在美国，这张专辑第一周的销量高达了 131.9 万张，也是空降了 Billboard 200强的专辑榜当中的冠军。好，那这张专辑呢，也是维持了15年之久的女歌手专辑最快的销售记录，还有呢第一个礼拜最高销售的记录量。一直到2015年呢， Adele 25这一张的专辑呢，打破了小甜甜布兰妮的这样的首周销售量的记录。好，那这张专辑呢，在当年第43届的格莱美奖，在2001年的时候呢，入围了最佳流行演唱专辑奖，也是他呢连续两张获得美国唱片工业协会钻石唱片认证的专辑。那后来呢，这一张专辑在全球的销量超过了2000万张哦，也是有史以来最畅销的专辑之一。在专辑当中呢，这一首姐妹单曲《不可以忘记》吧。一首作品 Baby One More Time。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来关心一下哈。来到了2001年，这张专辑呢是这一位摇滚歌手呢他的第三张的专辑。那专辑呢，当时找来了林伟哲来制作，那也是他呢在魔岩唱片时期的代表作品。这张专辑呢，他自己也有这个创作的作品在里面哦。那当然也有找到了像其他的这个作曲者啦，包括像这一首歌曲找到了陈珊妮老师，他是杨乃文。2001年发行的第三张的专辑叫做《应该》，这张专辑呢到现在已经满25周年了。来听到专辑当中的同名单曲《应该》。

张专辑呢，当时会走一种比较就是抒情的摇滚的感觉哦，包括像是祝我幸福，还有证据啦，放轻点等等这一些非常经典的作品哦。那当然专辑当中呢，也有奠定了他成为摇滚女王的这一首作品，来自于林蔚哲老师帮他量身打造的歌曲。节奏呢更为强烈一点，也更为轻快了一点，但是呢那个声音啊懒懒的，拥有女王气息的感觉还是一样哦。这首作品杨乃文的 Queen。

听到的歌曲来自杨乃文的 Queen， 2001年5月3号发行的这张专辑叫做应该要好好的回顾一下这张专辑的听的那时候呢的感动吧，这张专辑可以好好的回味一下咯。另外来到了2005年5月3号，这个乐团呢也是来自于美国的摇滚乐团，当时呢发行了第二张的专辑叫做 From Under the Crack Tree， 来自于美国摇滚乐团 Fall Out Boy。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他们的主打歌 Sugar We're Going Down， 当初专辑呢发行的第一个礼拜销量就 6.8 万张，也是空降了美国 Billboard 200强专辑当中的第9名。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突破了4万点大关，盘中指数攀上40755点新高，中场大盘上涨了1778点，指数收在40705点，盘中指数、收盘指数和单日涨点都创下了史上新高。世足三。

0: 下个月开踢，全球观赛热潮升温，地下签赌也同步扩张。警方预估台湾投注金额上看500亿元。新局表示，博弈网站潜藏诈欺和洗钱风险，将启动专案查缉，强力打击。任兰馨的报道。
1: 2026世界杯足球赛将在6月11号登场，除了带动美加墨地区餐饮、运动与转播商机，也推升全球地下签赌市场扩张。警方指出，境外博弈平台纷纷设立世足专区，以高赔率、快速出金与红利吸引投注。实际上，多由诈骗集团操控数据诱导加码。网络线上娱乐城伺服器多设于菲律宾、越南、柬埔寨与美国。虽然宣称具有合法执照，但国内目前只有财政部授权发行的台湾运彩合法，其他平台均属违法。民众参与网络签赌同样涉及刑责，且容易沦为诈骗或洗钱工具。刑事局表示，实务上常见不少民众初期小额获利成功，等到要提领大额资金时，即遭到冻结账号甚至封锁，损失惨重。刑事局强调，面对跨境金流与匿名平台特性，已规划专案查缉，将透过异常账户监控、数位足迹比对及国际司法合作等手段，追查不法资金流向，全面压制世足期间可能扩大的地下赌博与诈欺活动。警广记者任兰馨台北报道。
0: 国五雪隧内严禁变换车道，但有多辆小货车在隧道内集体违规。国道警察表示，这种行为最高可开罚6000元，将调阅监控资料，致单举发。罗家慧的报道。
2: 针对社群网络流传多辆小货车在雪山隧道内违规变换车道的影像，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九大队已经展开调查。影像显示，多辆小货车原本行驶在外侧车道，却公然变换到内侧车道，严重影响隧道内行车秩序与安全。国警九大队头城分队长郑明元说：“
3: 该行为已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第一项第四款。”行驶于高速公路未依规定变换车道，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本大队将调阅相关资料后，针对该违规行为致单举发，并持续加强取缔隧道内违规行为。
2: 警方呼吁驾驶人行驶隧道时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切勿心存侥幸。民众如果目击类似违规情况，可以将行车记录器影像上传到国道公路警察局的线上检举专区，提出检举，共同维护用路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今天上午2点59分，宜兰发生瑞士规模4地震。震央在宜兰县政府南方17公里的地方，深度5公里。最大震度在宜兰的苏澳有4级，东山乡3级，宜兰市是2级。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随着锋面通过和东北季风增强，各地水汽偏多。周三、周四天气回稳，但周五又一波锋面报道。杨欣的报道。
4: 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通过及东北季风增强，中部以北及东北部天气转凉。预报员黄恩宏表示，今晚和明天受华南云雨区影响，北部宜兰及中部山区降雨将更为明显，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5: 今天跟明天算是锋面过后，然后东北季风增强，那水汽都还是偏多。像今天的话，各地都还是有短暂降雨，那特别是在北部宜兰地区跟中部山区，降雨是比较明显一些的。
4: 黄恩宏表示，周三到周四天气将暂时回稳，各地转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与恒春半岛有局部阵雨。然而周五下半天气将有另一波锋面通过，中部以北再次转雨。
5: 周五下半天的周六，另外一个锋面通过，随后东北季风增强，那在中部以北又转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东半部恒春半岛也是有局部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就是南部这边都还是多雨。
4: 气象署表示，要到星期天水汽才会开始减少，但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半部及恒春半岛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为多云午阵雨。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北部地区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1到23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气温25到29度，南部地区多云，气温26到32度，东部地区阴天，气温21到28度，离岛地区也是阴天，气温18到26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你的收听。

0: 明天阿公要开刀，我先带你回家拿要换洗的用具，再带你过来。
1: 好啊，那我们先回家吧。
0: 哇，已经在飘毛毛雨了，要不要停车穿上雨衣？
1: 不用了啦，再过几个红绿灯就到了。
0: 前面是大十字路口，你抱紧我哦。
1: 好好好，下雨天骑慢一点。哇，你还好吧？正想说前面有行人要过，结果你车就打滑了，还好后方都没有来车，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0: 哦，我以后不抢快了。妈，你脚都破皮了，我们先去看医生吧。
1: 驾驶人开车要注意车前状况，雨天速度减慢，行经路口汽机车务必停车，让行人先行，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2: 事业要安怎成功，也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你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3: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不？我想你哦。嗯，
4: 是恁是 baby。喂，
3: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啊。
4: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哦，汇几百万去美国给你啦。
5: 黄克里斯汀。
6: 哈，董事长，你要汇几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边？敢知伊的 background？
4: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6: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每天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
7: 来哟、哦，男朋友、女朋友，大手牵小手，通通往里面走。看到什么好运，买到什么福气。来，先来画这只，这只什么？
8: 手机啊！
7: 想要找人开讲，
8: 给他打。
7: 找艾琳，
8: 尽量个卡。
7: 开车无聊，
8: 赶快改卡。
7: 卡，我带你卡落哦。未用着啦，乡亲啊，一边开车一边卡手机啊，还是耍平板电脑，唔干那是危险，也可以罚钱哦。开车罚3000，骑车罚1000，那无法，我倒你涂骹，互你整，安尼知影吼？
8: 谁？阿爸，阿母卡手机啊，找你呢。
7: 哦。
9: 喂，你敢有通去摕钱转啊？你是有听着无哈？
7: 我咧开车，没人工电话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拜拜拜拜吼。
8: 好，阿爸，你敢骗？
7: 我哪有啊？阿爸是讲，我哪咧开车，没人工电话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你讲对不对？
8: 对。
10: 行车要专心，驾驶才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Ciara 跟 Justin Timberlake， 他们在2009年一起合作的 Love Sex Magic。 2009年5月3号，美国歌手 Ciara 发行的第三张的专辑叫做 Fantasy Ride。 那专辑当中的这一首作品呢，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这个电子的歌曲哦。那当中呢，找到了 Justin Timberlake 大贾贾斯汀哦，一起来合作这一首歌曲 Love Sex Magic。 好，那后来呢，也是有另外一首单曲 Never Ever， 这一首作品呢是挤进了美国 R&B 榜单当中的前十名。好，这张专辑呢也获得了2009年 MTV 音乐录影带大奖，还有呢第52届格莱美奖的提名。下午的3:43，就回到我们的金广交通网 FM 94.3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

好，来关心到我们的路况资讯。来看到在我们的市区，台东市区呢，在中兴路四段这边哦，有相关的自来水管线的太湾管线作业。好，所以呢，在施工的过程当中会有间歇性的停水施工。目前在中兴路四段、博物馆路还有太平路当中，周遭巷道巷弄之间有这个间歇性的停水施工。好，那预计呢影响的户数72户，那请用户呢记得在下午的4点过后会稍稍的恢复供水，但是要提醒您施工到5月8号，那也要记得每天都要把这个日常生活用水把它储备起来。市区的其他施工的地点呢，在台东的更生路230号的路段有污水的连接管埋设作业，贵阳街跟中华路2段286巷的巷口有污水的干管埋设，在杭州街以及杭州街的220巷的巷口有工作井立坑，杭州街以及杭州街148巷的巷口也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再来到了台十一线海岸线，在宜湾路路段台十一线双向99到109公里有这个电线路树的这个修剪维护作业。好，那目前呢因为道路是施工半半施工的方式，所以呢在这边是车道机动管制，要请您经过的时候配合现场的引导跟指挥通行。再来到了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

于3分26秒就是超速，违规会被罚还1200元起跳，危险驾驶包含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来到36000元。在台九线的纵谷线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这里呢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那池上大桥目前是封闭了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请您经过的时候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来看到南回公路的多良路段，台九线401公里100到200公尺，还有大溪路段的405公里550到600公尺，以及南新路段423到424公里有滨波工程在进行，这里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在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因为施工占用了北上的外侧车道来做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北上草埔森永隧道433到431公里，在这边有桥梁的监测作业占用了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了在台九务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再来到了台二十线彩霞隧道西出口的路段，在190公里这边有边坡的岩栓打设作业，那道路呢是双向施工管制，在下午的放行时间是等一下的5点钟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南横公路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今天礼拜一有开放通行到下午2点为止，要提醒您5点之前要记得离开管制路段。台二十线的丽园路段161公里有上边坡的机械整坡工程，那是机动管制放行，下午的5点之前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在台二十线的雾路到下马路段177到190公里，以及179到195公里有7个这个施工的管制点。好，那在这边呢，经过的时候要请您配合现场的管制指挥。下午的放行时间是5点钟后，明天早上的8点前。那今天呢，在181公里300公尺处有一个机动管制点，177公里的碧山隧道也有定点管制。在力道到新武路段台二十线双向174、178、182、191、194以及195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呢有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今天定点管制点在190公里970公尺，还有195公里有一个机动管制点，其他都是机动管制放行的。台二十线的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177到182公里，这边有边坡的刷坡挂网岩栓施工工程，道路双向管制通行，那下午的5点钟后，明天早上的8点前都是开放通行的时间，要请您留意一下管制以及放行的时间。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点49分，刚刚呢在我们台东哦，一度就是有看到那个乌云密集的感觉哈、哦。好，要提醒大家了，下午的时候天气呢会稍微变化一点哦，所以外出如果等一下要去载小朋友的啦，接送上下学的或者是要外出工作的，也是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了。雨具要带出门哈、哦，因为在这几天封面呢会比较靠近，还有华南云雨区也靠近的关系。好，所以呢下雨的几率都是偏高的，外出的时候还是要留意一下天气变化。花莲的朋友，天气安怎呢？够热吼。好，出门的时阵呢，拢爱炸吼，雨满雨伞炸好吼。啊，各位马来西亚哦，在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如果有下雨呢，要记得拉开跟前车的行车跟车距离。天色比较暗的话，要记得打开您的车灯，照亮前方的道路。
您的作品，哎呀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阿依雅哦，这一首歌曲《自己的太阳》。好，不管天气怎么样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都要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了。如果没有阳光，自己要做自己的太阳哈，好，要照亮自己的心情啊。如果前方的道路要靠什么照亮？当然就是要靠你的车灯，好不好？所以呢，要记得打开你的车灯了。下午的3:55。再来关心到花莲的路况资讯，在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官员合欢派出所前，在114.6公里。好，在这边呢，下午的放行时间是4:30到晚上的6点钟，4:30到6点呢都是只出不进的。那晚上的6点到明天早上的7点都是封闭管制。天祥到太鲁阁167.7到184.5公里，在这边下午的放行时间呢是等一下的5点到5:30。好，那

5点半过后到6点钟，道路是只出不进。晚上的6点到隔天早上的7点都是封闭管制。今天的定点放点区域呢？放行的区域在我们的绿水路段169.5公里。再来到了台九线苏花公路大清水明隧道159.4公里，明隧道的修复工程在施工当中，道路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通行的。惠德隧道南口路段在162.8公里有上边波的施工，道路双向封闭管制，每30分钟放行一次。台九丁线旧苏花公路在观音路段39.8以及45.2公里有边波的刷坡施工，那是整点放行10分钟。汉本路段51.8公里有刷坡施工，这边是机动管制放行的。台十一线花东海岸公路在大坑到海洋公园8.2到9.1公里有路基的修复工程，封闭北上车道施工，南下车道双向通行。好，在台三十线的南安瀑布路段4公里处有上边坡的保护工程，那这边都是整点放行10分钟。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下午的3点57分，今天哈，我看为这太阳公公呢，溜溜啊，各类变暗嘛哈。好，要提醒大家，这一天呢，因为这个华南云雨区跟封面靠近的关系，所以你们觉得好像这个温度哈，稍微变得比较低一点点，然后水汽呢也是稍微比较凉凉的然后湿湿的感觉哈。外出的时候雨具要带好，如果呢对温度比较敏感的跟我一样的好，那你可以呢把外套带着啦，然后呢可以当作保暖或者是当作防晒甚至是防泼水的功能，有的话这种外套想何用一件第三件好你就把它带着当然雨具还是要带好啦做好保护好自己。那如果呢稍微一点点天气变差，然后或天色变暗的时候呢，还是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前方的道路。外出呢行经山区道路的时候，还是要时时的提高警觉，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下午的3点58分，待会4点钟，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主持棒要交给玉芬姐姐，还有我们花莲分台的同仁。好的，在明天下午1点钟，礼拜二，那我们下午一样继续在空中和大家一点放轻松，明天下午见喽。

下午四点钟，如果有让你着迷、想要燃烧热情去做的事，就把握下班时间去做吧。大家好，我是 Yuko Rio，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一，沿线车多，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157.1公里，在泰安服务区之前，外侧车道有三角锥掉落。继续往南，后里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台中系统到后里，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子比较多，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到平林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87到188公里之间，过了汉堡交流道的内侧跟外侧车道有轮胎皮以及铁制品掉落，请小心闪避。补充，国道一号北上92.7公里，过了新竹 A 交流道外侧路间有大客车的自撞事故。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笑声有多甜就有多幸福，开车听景广，随着音乐哼着美妙的歌曲，平安到家就是幸福。大家好，我是幸福领航员玉芬，接着就让玉芬带着大家享受简单的幸福。

时间来到下午的4:03，我是玉芬，在空中陪伴大家。好，天气如何？薄荷大概在，其实前三天连假天气都还算不错，虽然偶有下雨，但是多半都是阴天哦。我觉得阴天最适合在这么凉爽的时候呢，到户外去走一走。

今天的天气如何啊？5月4号有啦，风有稍微强一点，中部以北、东北部他们东部天气会转凉。那么在明天，东北季风会稍稍减弱，北部、东北部还有东部气温还是稍微凉一点。在四号的白天，水气稍微增加，北部、东北部还有中部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也是有零星短暂阵雨。四号晚上到五号，也就今天晚上到明天的华南云雨区东移，所以在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那么北部地区还有中部山区则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么其他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在礼拜二礼拜三六号气温回升，在七号的话呢，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

路况方面，现在是小朋友放学了，家长接送，不要并排停车，不要开伤紧，开慢一点，小朋友游泳总裁比较好抓稳方向盘，安全的彼此。好，那么另外呢，在施工的路段包括市区根生路230号、贵阳街跟中华路二段

0: 286号，杭州街跟杭州街220巷口，杭州街跟杭州街148巷口，这里都有管线的工程。台十一线宜湾路段，这里先前说有这个在树木修剪的维护作业，机动管制的。台九线池上大桥目前也是施工管制。台九线的南回 401.1 多良路段，大溪路段 405.5， 南新路段 421.9 都有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 413.8 大鸟路段灾害修复工程。台九线北上草埔森永隧道 433.7，这里有桥梁监测作业，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提醒养成习惯24小时开启您的车头灯，只要您要开车的话，那么因为我们在南回有三个路段必须24小时，只要经过都得开车头灯，不然会被处罚1200的地方，包含在台九雾线的安硕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提供给大家参考。今天南回现在是 4:07， 还有不到53分钟的时间要离开梅山口跟向阳，就今天礼拜二，今天没有开放，我以为今天礼拜一，今天星期一还是星期二？今天5月4号礼拜一，今天有开放，搞混了，是礼拜一。好，今天有开放到5点要离开梅山口跟向阳管制站，所以剩下53分钟的时间。明天234是不开放通行的，234是不开放梅山口向阳这个部分，所以从明天开始必须要原路折返回台东。现在还有52分钟左右的时间要离开梅山口跟向阳这个管制路段。OK， 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音乐好好听，欣赏好听的音乐。
1: 哎呀，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2: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1: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2: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1: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2: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1: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2: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1: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定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OK， 童话恋黄诗雅李静蕾所带来的歌曲，时间来到了4:13。然后提醒大家哦，今天会下雨的几率也颇高的，所以也麻烦注意彼此的安全，天雨路滑，小心驾驶。接下来欣赏成龙林俊杰所带来的歌曲。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五月是报税季节开跑，受到了劳动节连假的影响，今天是零柜报税的第一天。财政部预估在今年的申报户数会超过700万户，截至在下午的2点钟之前，综所税已经完成了108万户，营业所得税完成了38万户。也因为连假的关系，手机报税的比率增高了65%，与去年的43%相比成长很多。 3K 产业因为制程或者是作业性质的特殊，工作环境多存在高温高噪音还有高污染等危险的因素，劳动部还有6大产业工会宣示共同启动合作

0: 作计划，展现推动工作环境改善、促进产业升级的转型决心。记者李玉成的报道。
1: 三、二、一，请启动，向我们一起转动前方，来打造公安好环境。
2: 劳动部部长洪胜汉携手铸造品工业、表面处理工业、橡胶暨弹性体工业等六大产业工会理事长等代表宣示共同启动合作计划。洪胜汉指出，三 K 传统产业面临国际竞争、供应链重组、缺工与高龄化等挑战，许多企业一方面要拼订单、顾成本，另一方面也必须面对高温、粉尘、噪音、化学品、搬运负荷及设备老旧等工作环境问题，因此必须面对升级转型的挑战。
3: 我说你只要愿意做，只要愿意做，我作为政府，我们就愿意大力支持，我们就愿意大力陪跑。我只怕大家不愿意做。只要你有这个诱因，只要有这个动机，有这个愿望，有这个动力，我们就来想办法，大力跟大家合作，把这件事情真的改善。
2: 洪胜汉也强调，不该只用法规处罚方式来管理，而是应该提供足够的改善补助、专业协助及资源媒合。职安署提醒，特定制程产业工作环境改善补助计划已开放申请，今年放宽申请补助条件，补助申请期限到8月31号为止。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先后在台北市的两家机构从事教保工作的陈姓男子，涉嫌猥亵多名幼童，一二审判刑都判处8年的徒刑，最高法院在今天驳回上诉定谳。记者任南星的报道。
4: 台北地检署起诉书指出，陈姓男子在112年六到七月间担任幼儿园代理教保员，假借检查身体之名抚摸男童隐私部位。113年三月到八月任职另一间幼儿园期间，又女童群内猥亵，并对其他幼童犯行得逞，全案共涉及3名幼童4次犯行。一审台北地方法院对一未满14岁男女强制猥亵罪判处4罪，各3年6个月，合并执行8年。上诉后，二审台湾高等法院重新审酌事证，认定陈姓男子对3童犯强制猥亵，其中一名孩童遭2次侵害，应分论2罪，合计4罪，并指一审将部分犯行认定为接续犯有误，予以撤销改判。不过高院同时认定另一名幼童部分缺乏积极证据，改判5罪。合议庭指出，陈姓男子利用教保员身份对年幼儿童下手，且犯后服人犯行未见悔意，犯意与行为各自独立，依法维持执行有期徒刑8年。全案上诉3审，最高法院审理后认为二审判决认识用法并无违误，量刑妥适，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法服基金会扶助案件的量数持续增加，立委忧心排挤真正的经济弱势者，并且衍生出基金会投入诈欺强制辩护的案件数也逐年上升。法服表示，辩护案件者多数具有扶助的资格，诈欺被告当中大多数也都是弱势或者是被害人，因此提供相关的协助。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5: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财团法人法律扶助基金会年度预算，该基金会准予扶助一般案件增加了 42.4%， 其中无需审查资历案件占比由 55.1% 增加到 74.8%。 对此，法服执行长周汉威指出，在强制辩护案件中，多数属于经济弱势，需扶助资格。
6: 在这些强制辩护案件里面，原住民跟身心障碍者也高达70%以上。所以虽然在行政院主计处认为这些案件是不审查资历，但是法服扶助这一些当事人多数都有弱势的处境。
5: 立委也质疑法服投入诈欺强制辩护的案件数也逐年上升，可能造成国家动用大量预算扶助诈欺犯的负面声浪。周汉威强调，经过法服分析，在这些诈欺被告中，很多也都是诈欺被害者或身心障碍原住民儿少，因此提供律师协助维护他们法律上的。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先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7: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面过后，随后呢水汽都还是偏多，局部是有些阵雨出现。那到明天呢，是有华南雨区的影响，各地是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主要是中部以北及宜兰地区降雨几率是比较

0: 特别在北部地区和中部的山区，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预估在明天的降雨情况也是持续一整天，但是到晚上之后，雨势会逐渐的趋缓，变得更为零星。那在温度方面要留意哦，随着东北季风虽然稍微减弱，但明天的北部跟宜兰花莲整天仍然是偏凉，像白天高温只有22到24度，中部及台东是24到27，而南部是27到30度。而到明天晚上之后，各地低温大概是20到23度，感受上都比较湿凉一些，所以明天外出记得要添加衣物，注意保暖。再来风力方面哦，在今天一直到明天的清晨，东北季风都还是比较强，整个西半部、台东、恒春半岛及各离岛容易有8级以上的强阵风，那前往海边活动要多加留意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哎，兵哥，兵哥，你新车马力如何？快吗？
1: 还没试过哎，怎么了？
0: 嘿嘿，想测试看看吗？看谁先到小绿的学校。
1: 好啊，谁怕谁？来，预备，开始。
0: 开始。啊，兵哥，停！前面学校路口有学生。哎，兵哥，你还好吧？才刚叫你停车说。
1: 我手好痛啊！还好我急刹，快闪过去，没撞到学生，只是。哎，我的新车毁了啦！
0: 台湾每年有将近60%左右的交通意外是发生在交叉路口，通常是因为车辆行经无号志路口，没有注意到来车的行人，或者是闯红灯、黄灯而造成伤亡。提醒用路人，开车或骑车行驶到未设有行车管制号志交叉路口，或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志的路口以及其他人车拥挤的处所，无论前进或转弯，都要减速慢行，相互礼让，安全第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2: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3: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4: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5: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啊！
3: 我们都是后速兵，
6: 一起现身说法，
5: 拒绝上当。
7: 当事人蔡小姐是斜杠的网络平台卖家，案发当时一名买家透过脸书获知交易讯息，却要她把货品上架到虾皮卖场，其后传送截图和网址，说蔡小姐的金流无法结账，请她进行验证。当事人虽然察觉对方提供的网址有点奇怪，但因为当时吃饭赶上班，想尽快完成交易，点开后联系上假的虾皮客服，对方先向蔡小姐要了 LINE ID， 并问了一些看似无害的验证流程，最后因为金流验证屡次不过，让歹徒有机会取得他的网银资讯进行转账。
8: 因为他们那时候理由是我金流验证不通过，所以他后来就说那要帮我开启这个验证，所以就开始请我打开网银啊，然后进行转账这些动作。有个套路就是前面转账一定全部都会失败，他请你转账号一定是比如说他会说输入你的身份证后面9码或10码这样，或是你的手机电话号码，就那些一定都不会成立是账号，因为我知道那个不会转出去，然后我就想说反正我就转。那我觉得他就是用这个情况就是慢慢降低你的戒心，因为一开始的金额是一定是很低的，就什么200-300这种，他只是要说、哦、他要去测试取得那个转账失败的截图。
7: 蔡小姐回想，她当时因为忙碌无暇冷静思考，才会落入诈骗陷阱，最后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网银账户转走将近50,000元。虽然事后无限悔恨，但透过惨痛经验，还是发

0: 发现当中思虑不周的症结所在。
1: 其实因为我那时候我觉得真的会发生这件事情的最大原因，其实是因为我就是想要赶快把这件事情解决，我其实是在很匆忙的状态里面，没有时间冷静下来去看，其实这些都很显而易见。然后后来他一直想要错误代码的那个截图，但是我一直没有，然后他就会开始装说，哎，那怎么会这样，我再请我们的上层过来跟你讲啊什么。后来就真的会来一个，他讲话就听起来比较聪明。我就还有一个警觉，就是如果他要你转接近50000块的钱，这通常都是诈骗，因为如果你真的超有钱，他也不会只骗50000块，通常就是因为他每一个网银的上限不同，那通常是50000块。那我那时候就是被骗49981，就是余额比较多的那一个。
0: 大安警分局侦查队长陈俊成表示，本案在实务上还不多见，显见诈骗犯罪的形态已有改变。进一步解构相关犯罪手法，发现歹徒先掌握被害人交易的前端个资，再透过时间点的连续迷惑和被害人无暇冷静思考的软肋，逐步令对方落入圈套。
2: 他接到私讯，买家哈问他说：“哎，你在虾皮有没有账号？”然后他就说：“哈，那我在虾皮上下单。”隔了没多久，被害人他就收到某某银行的来电，然后他说：“哎，啊，你刚才是在虾皮是不是有什么账号？刚刚有一个买家哈，他下定啊，结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跟你来这边来做银行端的后续处理。”啊，这个被害人他就听从指示操作。啊，其实这个诈骗的手法，他就是因为他有掌握到前端的个资，包含前端假冒的那一个买家，所以说被害人他不疑有他，因为时间点接续的关系，所以他就深信不疑，哦，他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去思考，然后就是这样操作网络银行，然后就把他的钱诈骗。
0: 陈俊成队长呼吁网络卖家不要听从来电指示操作，并应完整保存交易过程的对话截图，向交易平台和绑定的银行联系查证，以厘清相关金流物流，减少造诈的可能。
2: 亲自跟所属平台的业者或是所属平台绑定的银行来做联系，厘清相关的金钱啊或是这个物品的流向处理程序等等，这样自然可以减少被骗的机会。
0: 警方表示，如有任何可疑或疑似诈欺犯罪情势，可透过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拨打110电话报案，避免受害损失。以上专题报道是由警广台北分台记者晋杰采访制播，谢谢收听。

0: 哇，好热闹哦！看看前面在排什么队。
1: 不要吵，不要吵，一个一个排队好，叫他的名字喊右，到我面前来，白哥，白哥。
0: 嗯，叫我呢。来来来，救鬼救鬼。
1: 你叫歪哥哦？
0: 是。
1: 你是不是有一台很趴的新车啊？
0: 对对对对，呵呵，刚买没多久、哦。
1: 你是不是跟一群朋友在学校附近飙车啊？
0: 耶，这你也知道？
1: 我还知道，你不但飙车，还第一个到这里报道的呢。
0: 嘿嘿，没想到我是第一名呢，就知道我飙车技术一流的。
1: 你在十字路口看到学生过马路急刹自摔，造成头部严重出血不治，是第一个到阎王殿报到的。黑白无常，将他带走。
0: 啊！不不不不，我不敢了。
2: 交通安全需要社会大众共同守护，驾驶人勿超速，行进路口前务必慢看停，建立良好且正确的驾驶观念。而行人在过马路时也务必遵守交通号志，切勿滑手机或其他违规行为，注意大型车辆的转弯内轮差以及视野死角，才能减少交通意外发生，共同落实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55，目前交通状况是顺畅好走的。南回台20线梅山口向阳还有5分钟就要这个禁止通行了哈，明天就不开放，所以从明天台东到梅山口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听到歌声来自于飞行少年青少年所带来的歌曲，稍后要进行整点对时。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飞涛，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

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以及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南下的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台中系统到后里、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转接道二到中坜转接道一、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时速都不到60公里。北上基隆端出口匝道的外侧则是有坑洞，请小心。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到树林路段，沿线时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北上石碇到南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21.9公里，过了板桥交流道有事故发生，造成后方回堵约1.6公里。台88线东向大寮出口，以及西向的凤山一路到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出口，都是车多排队中。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OK， 时间来到了5:12下班了，好车也会越来越多，麻烦大家您的爱车不要任意停放。那么梅山口向阳明天是不开放通行，从台东端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听到歌声来自于黄雨玲迪克牛仔所带来的甘姆素培。

OK， 甘姆素培黄一林迪克牛仔所带来的歌曲，时间五点十七分，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一些健康的讯息。

急诊室护理长吴家明获第十五届南丁格尔特殊奉献奖，台东基督教医院时隔14年再获此殊荣。他表示，能在助人跟职业之间流动是幸福的事。第十五届的南丁格尔奖2号举行颁奖典礼，台东基督教医院急诊室护理长吴家敏，20年来在医院紧急救护的第一线。专业触角延伸到台东县紧急医疗，荣获特殊奉献肯定。这也是东基继2012年任社区健康中心督导孙怡珍获第一届的10大南丁格尔奖后，再次有护理师获奖。那么护理师说啊，护理啊是一条辛苦的工作，但是有能力仍在临床照顾病人，在助人跟职业之间流动是一件幸福的事，一路走来真的不容易，但每个阶段都是值得的，恭喜。好，真的任何一份工作真的都是有他的辛苦，但是呢用感恩的心一路走来，我相信也会很多的收获。送上黄思婷无限感恩给大家。

0: 今天很高兴同学到景广参访，我们进行教案问答游戏，知道的同学就马上举手，有很棒的奖金哦。车辆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示的路口，无论前进或转弯，只要没有人都可以直接冲过去。
1: 不行不行，这样如果突然有人跑出来，就很容易刹车不及撞到的。
0: 很棒，再来一题。放学下课，为了赶时间，可以直接快速冲过马路。反正呢，这个车啊，都要礼让行人啊。
2: 不对不对，虽然车要礼让行人，但行人也要遵守行人交通安全，遵守停看停走的原则。过马路与驾驶员保持眼神接触，确认他看到你，然后再快速通过。
0: 哇，大家都很棒呢。行人在过斑马线行走时，要专心不滑手机，不听音乐，并与驾驶员保持眼神接触，在绿灯时快速安全通过。而车辆行经五号之路口或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志的路段，都要减速慢行，注意来车及行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OK， 时间来到了5:25，接下来欣赏林宥嘉打空气的拳击手，稍后进行5分钟新闻。

0: 中走廊。一名身穿蓝色上衣、灰色短裤的男子行经现场时见到钱包，随即徒手取走后离去。后续将持续厘清该名男子身份，并追查到案。
1: 已掌握犯嫌，案发后徒步离开现场，目前持续扩大调阅周边及沿线监视器，以全力追查犯嫌到案。
0: 第二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因一时贪念而触法，侵占或窃取他人财物均属违法行为，依法将面临刑责。同时提醒应妥善保管随身财物，避免将贵重物品随意放置于开放空间，以降低遭窃风险。经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为了提升住宿式机构口腔照顾服务量能，新竹市政府今天举办健康乐活从此幸福活动，市长高虹安亲自出席，与长辈及志工伙伴互动同乐。张玉云报道。
3: 住宿式机构长辈因为身体机能退化以及慢性疾病的影响，对口腔照护需求更为迫切。新竹市长高虹安感谢新竹市牙医师工会团队长期支援，并进入机构指导照护人员正确口腔照护技巧，提升长辈口腔健康品质。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4: 今天这个从此幸福牙齿保健的相关的宣导，能够让我们现场的长辈们可以更加知道如何呢正将自己的牙齿保护好。好，那包含说我们市府有提供的很多的一些像是巡回的涂氟服务，也包含说我们的全口活动假牙的这个65岁以上长辈的补助方案，目前在全新竹市也已经有3700位长辈受惠了。
3: 新竹市卫生局透过推广长辈口腔保健与涂氟的服务，并深入社区与机构照顾弱势族群与长辈，提供持续性的健康服务，将专业与关怀带进机构，让照护更贴近长辈生活。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天气稍凉。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18到23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19到2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21到30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19到27度；外岛地区因时多云，短暂阵雨，17到24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喝了酒千万不要开车，指定驾驶或搭乘计程车回家都是很好的选择。快乐出门要平安回家，交通部关心您。

0: 在你睏来，
1: 三更半暝，
0: 你开了，你过得好无？
1: 三更半暝，
0: 唔知你有咧想我无？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1: 我们都是后速兵，
4: 一起现身说法，
3: 拒绝上当。
5: 蔡先生近期在购物网站买耳机，因为收到的物品有出入，打电话给购物网站客服人员要求换货。之后接到一通自称是购物网站客服人员打电话给他，说要帮他设定 VIP。 由于先前曾经和客服通过话，蔡先生因此失去戒心。
6: 因为这家网络公司，我跟他买手机的配件、我要买一个耳机，那因为这个耳机他寄来说是不对，然后我有打电话去跟他们某个公司这边服务人员有跟他确认，然后再叫他寄来更换。

0: 啊，后来才接到这个诈骗集团，我以为他是他们公司的人，失去了戒心，然后被他操作三次，被他坑了差不多12-13万。因为他说要把我升格为 VIP， 我想说我不要升什么 VIP， 我就跟他拒绝，然后他说要帮我取消，他说那个里面好像有什么侥幸要撤回，他说好，那就是撤回，还叫我去网银上面，在网络银行那边去操作。
1: 所以你在操作网银的时候，是他一面讲你一面操作，是这样吗？
0: 对对对，他就一面讲一面操作，他还有汇一笔钱在我的账户里面，又把钱又汇出去。然后又叫我去操作，要操作的时候又把我的钱汇出去，他汇进来给我是好像是8000多块，然后汇走的他就说啊，他把我汇走了，然后就再帮我做一个取消，然后又叫我再操作一次，啊，结果操作那一次的时候，后来就把我的钱给转走，啊，我说啊，你怎么把我的钱转走？然后说他怎么了？他的操作错误，所以他要把那个要把这我的钱再转回来，说是什么这个是完全保密呀，啊，不能有第三者知道，因为。密码错误，我们机器会损坏啊，都是上亿啊，怎么这样？有点是带点那个恐吓了。
1: 让蔡先生想不明白的是，在和对方通话的过程中，对方只给他一个账号，要他在网银上跟着操作，并没有要求他输入汇款金额。但是蔡先生分三次操作，就汇出了分别4万、7万及1万多的款项。
0: 其实他也没有叫我输入金额，我觉得他很厉害，他只有给我他的号码而已，他的。对方的这个账户哦，我就输入他的对方账户，他就把我的钱转走了，而且我都没有按那个什么要转给他多少钱，都没有，他也没有叫我按多少钱哦，他就问你说啊，你的里面还有多少存款，就说我大概还有多少，他就说那我给你一组账号，你把这个账号输入进去，我就输入进去，然后钱就被他转走了，这个真的很厉害，我觉得他们家这个银行，我觉得这个银行哦，这个是要注意这一点，我们要按金额，结果钱就不见了。照理讲应该说啊，你应该是要按多少钱来，可是我都没有按啊，我只有按他对方给我的一个账号密码。
1: 基隆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副队长沈瑞坤说，诈骗集团擅长用话术把受害者搞得团团转，蔡先生应该是有打上汇款金额，只是被搞昏头了。
2: 就会他有一个 SOP， 请那个被害人跟着他怎么操作。那在操作的过程里面，网银里面有时候它会切换，有些像我们常常在 ATM， 有时候它诈骗集团在解除分期付款的时候，它常常会叫它切换到英文画面里面，那就照着它的方式去按。那有时候被害人他根本他就看不懂英文，只是照着那个哦他的指示去做。那这个案例里面，应该是我觉得最大的可能就是他就是照着哦诈骗集团的方式去按。那有些过程细节他根本就不了解，那可能就因此就把他的款项把它汇出哦到那个诈骗账户。
1: 警方提醒，接到来电要你操作 ATM 或网银，肯定是诈骗，千万不要照着操作。蔡先生也希望借由自己的经验提醒大家不要被骗。以上专题报道是由记者林梦平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OK，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陶喆《到点的兄弟》，时间5:50，天色暗嘛，开启您的车头灯哦。好，那么梅山口巷明天是不开放通行的，不要白跑一趟了。但是从向阳可以原路折返回台东，有任何新的路况，欢迎在安全的情况下随时拨打0800-000-123。5:50欣赏谢明燕等人所带来的《顺行》。

OK， 5:54，接下来欣赏王建王，稍后一首歌曲《转食堂》。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纪，爱唱歌的阿纪。你有没有接过自称是客服人员打来的电话呢？这些自称是电商平台或者是银行的客服人员，他通知你订单设定错误了，要求你操作 ATM 或者登入网络银行来解除分期付款，这很有可能是诈骗电话。如果接到这类电话，请记得查证优先，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才不会平白受骗哦。

们晚安，为你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先前在50公里过桃园交流道中线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约一公里的车流还在疏解当中。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台中到大雅交流道沿线车都拥挤，其中北上 174.8 公里在大雅交流道之前内侧中央分隔岛有笨斗掉落，北上台中系统到后里，北上杨梅到右师，北上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南下的环北到五股转接道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其中南下在29.3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发生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外侧车道。五羊高架南下51.8公里机场系统之前，内侧两线车道也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五羊高架北以上杨梅段到孝前路沿线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高原到龙潭，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树林到土城，以及北上中和到安坑，都是车多不好走。其中北上的 32.5 公里过了安坑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小客车以及两台大客车的事故。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开始，一路到南桃园交流道，还有国道二甲的东向镇头到大园交流道，都是车多速缓。国道四号西向中港系统接国道三号的转弯处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顶系统车多拥挤，时速都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希望祝您行车平安。

0: OK， 好听的钻石糖萧亚轩所带来的歌曲，时间6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unny 陈怡景。诈骗层出不穷，一旦受骗真的会靠不下，你一定要提前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网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OK， 好听的歌曲来自黄露子新所带来的歌曲《六点十五分》。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OK，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林强的《向前行》，时间来到6:22，听阿妈记得全天候开启车头灯哦。阿明啊，在这个梅山口向阳不开放，所以从台东端只可以从向阳再原路折返回台东了。好，时间来到了6:22，还有两首歌曲可以欣赏，欣赏周蕙《明天我要嫁给你》。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

OK， 明天我要嫁给你啦，周慧，明天有要结婚的吗？我不知道好日子哦，每天都是好日子啦哈。来，先告白，送上周杰伦《告白气球》，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台股收盘首度站上40000大关，单日涨点同创新高。新竹破获黑帮网络 ATM 试卡诈骗集团，全台20人受害，财损2500多万。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5月4号星期一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中场大盘上涨了1778点，指数收在40705点，盘中指数、收盘指数和单日涨点都创下了史上新高，成交值1兆068亿元。吴怡妮的报道。
1: 美国四大 CSP 云端服务提供巨头财报优于预期，上周五美股纳斯达克与标普500指数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加上市场传出辉达的 Rubin 平台量产进度提前， AI 供应链表现亮眼，联发科涨幅逼近 10%， 台积电跟联电涨幅也超过 5%， 推动大盘上涨超过1500点，盘中几次小幅回档都有强劲买盘承接，支撑在40000点关卡。分析师陈坤仁说，
2: 五月份的台股有很多的 AI 的大事件，好，有 Google I/O 开发者大会，还有六月即将要来到的 Computex 台北国际电脑展。另外的话呢，投信的作战行情正要开始展开，这是五月份台股即使有拉回，我告诉你，逢低捡便宜，这是我们现在目前定调的方向。
1: 分析师指出，晶圆代工成熟制程受惠于急单回补，而现晶圆厂如联电、力积电盘中涨幅也显著扩大，带动整体电子族群人气。不过传产类股买气逊于大盘，目前市场关注几家指标性金控将公布四月字节获利，预期金融股在电子股休息时接棒演出。金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0: 劳动基金运用局今天公布了整体劳动基金最新绩效，三月份收益回吐3787亿元，刷新史上最大单月亏损幅度的记录，但是预估四月收益就会回温并创下新高。李义成的报道。
1: 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丽如说明，115年截至三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1874亿元，收益数为4344亿元，收益率为5.76%。全球金融市场受中东战争影响，股市震荡走弱，三月单月亏损3786亿元。刘丽如表示，虽然三月收益回吐的数字不小，但四月全球各金融指标都不错，尤其台股表现亮眼。评估四月收益会看不到天花板，
2: 股债齐扬的一个情况底下呢，对于基金的收益其实贡献真的很大。也许我看到今天有一些报道，可能提到说啊，可能三月份回吐的情形，数字也不小。但是如果看到相关的指标的时候，就可以发现说，哎，或许四月份的状况会让大家可能会觉得怎么天花板都看不到了哈。
1: 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回顾三月市场表现，全球金融市场主要受美伊冲突影响，波动显著提高，带动国际油价走升。此外，三月全球主要股市呈现震荡走弱，债市同步修正态势，导致市场起伏剧烈，影响短期基金收益率。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总统赖清德出访史瓦蒂尼，除了前往王家科技园区听取战略储油槽还有台湾产业创新园区简报，也特别拜会了王母恩统璧，并在国王恩史瓦蒂三世陪同下参观了国际会议中心，见证台史共荣成果。朱瑞森报道。
3: 赖清德总统在王家科技园区听取战略储油槽及台湾产业创新园区简报后指出，这两项合作计划是两国建交以来规模最大、最具战略意义的计划。面对全球供应链重组、气候变迁及人工智慧浪潮，可信赖的伙伴关系更显重要。
4: 战略储油槽代表的是因应风险与危机的能源安全以及国家韧性。台湾产业创新园区代表的则是面向未来的产业布局与发展希望，前者守护稳定，后者开创成长，这正是台史两国合作迈向下一个阶段的重要里程碑。
3: 总统也在史瓦蒂尼王国总理戴罗素等官员的陪同下前往王母王宫拜会王母恩统璧。总统除了感谢国王及王母的热情接待，让他如同回到第二个家般的温暖，更期盼此行有助于两国未来合作更密切顺利，并诚挚邀请王母再次造访台湾。接着在史王恩史瓦第三世多位王室成员及史国内阁官员陪同下参观国际会议中心的展览及各项设施。警广记者朱瑞森综合报道。
0: 美伊战争爆发至今超过两个月，许多船只和船员受困和莫兹海峡。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将启动自由计划，协助受困波湾的船只脱困。但伊朗军方今天警告美军远离和莫兹海峡，如果擅闯海峡将严厉回应，并要求商船和邮轮在没有与伊朗军方协调之下不得有任何移动。刑事局破获首宗 EATM 试卡集团，溯源查出竹联帮分子涉案，并且吸收少年从事诈欺犯罪，拘提许姓主嫌等七个人到案，出估全台有20人受害，损失了2500多万。任兰心报道。
5: 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警方追查诈团为冒财经专家诈财案，先前已查获车手等10人到案，进一步溯源发现，诈团搜集被害人金融卡后，会先登入银行网络 ATM 进行人头金融卡测试，确认未被警示后，才交由少年车手提领现金，并由受税手购买虚拟货币，将资金转往境外机房，以规避 ATM 录影及调阅追查。刑事局清查被害人共22名，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2500多万元。警方执行两波行动，陆续查获以许姓奋贤为首之帮派成员等7人，以组织犯罪、诈欺、洗钱及少年事件处理法移送，其中核心干部经法院裁准羁押。
6: 刑事警察局报请新北地检署邱谷检察官指挥，联合新北市警

0: 局刑警大队、新竹县警局横山分局等单位，于去年十一月间，在新北市五股区、高雄市左营区两处帮派据点搜索，拘提某帮派堂口许姓、何姓干部等七人到案。
1: 刑事局强调，将持续进行扫黑、肃枪、缉毒工作，严打帮派吸收少年从事涉诈行为，以维护社会治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彰化市区今天清晨发生一起死亡交通事故，高姓男子开车撞击两部车辆，造成两死两伤。男子经采验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疑似毒驾，专案依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陈一点的报道。
3: 彰化警分局调查，彰化市30岁高姓男子四号清晨4点多开车要前往南部，行经中华西路往东时，先高速碰撞同向一部有无姓男子骑乘的机车，随后失控擦撞路旁，再冲上中华路桥，撞上对向一辆由25岁汪姓女子驾驶的自小客，事故造成4人送医，其中汪姓女子与无姓男子伤重不治，高姓男子及与汪姓女子同车的失信丈夫受伤，经查肇事驾驶并无酒驾。副分局长杨昭显说，
4: 本案经向彰化地方检察署检察官申请戒律许可书获准，并经医院提供高姓肇事驾驶之抽血及尿液检体鉴定报告，结果均呈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全案一涉嫌刑法公共危险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移送台湾彰化地方检察署侦办。
3: 据了解，高姓男子是一名水电工，过去曾吸食安非他命，他的父亲闻讯赶到医院向死者家属致歉。在这场车祸中失去妻子的失信男子悲痛地表示，两人刚新婚不久，却因毒驾酿成天人永隔，完全无法接受。警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2: 桃园一名男子涉嫌在网络散布民众食用马铃薯中毒的不实讯息，桃园地检署火速侦结，依违反食安法将他起诉，建请法院从重量刑。进捷的报道。
5: 本案桃检指挥法务部调查局治安工作站侦办汪姓被告利用网络散播不实食安讯息案，日前侦结，检方审酌被告涉犯食安法散播有关食品安全不实讯息罪嫌，提起公诉，且考量被告在未经查证情况下陆续在数个脸书社团发布高雄爆发多人食用马铃薯制品后不适送医的 AI 伪造新闻报道，且加评论，造成民众食安恐惧，影响业者营运和社会不安，所害非轻，加以饭后态度不佳，因此严查速办起诉，并建请法院从重量刑，展现维护社会安宁执法态度。桃园地检署相越主任检察官黄龙德说，
6: 本署侦办汪姓被告利用网络散播有关食品安全不实讯息案，认被告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之罪，罪嫌重大。
5: 桃园地检署提醒，网络谣言散布迅速，民众若接获可疑食安讯息，应该保持冷静，先向相关政府机关查证，勿随意转传，以免误到法网，造成社会恐慌。警广记者进捷在桃园市报道。
2: 台北市近期传出鼠患问题，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未来不排除要求台北市政府公布投药点，并建议市府召集跨局处会议，对症下药解决鼠患。林雨晨报道。
7: 近日台北市政府因应鼠患投放老鼠药，引发部分民众质疑安全性。台北市环保局表示，投药点及流程都经过严格的把关，标准跟中央的原则都一致。对此环境部则强调，执行公共环境的鼠患防治应采取更谨慎的策略，将化学防治视为最后的手段。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8: 未来呢，我们会要求市政府是不是可以公布拿投放这个老鼠药的一个地点，因为这个可以避免这个我们民众带毛小孩去上下厕所的时候受到一些干扰，这个是我们会要求的。我们看到老鼠只是这个冰山的一角，其实在这个水沟里面或是隐藏在很多暗巷里面的老鼠是更多。
7: 环境部化学署长蔡孟宇也呼吁，防治鼠患要落实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的物理防治原则，做好防鼠散布后，如果还是没有成效，才会需要投放老鼠药。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高铁日前发生无线电疑似遭害，三部列车紧急停车，引发关切双铁自然防护问题。交通部今天表示，一个月内将提

0: 出检讨报告。林雨辰报道。
1: 高铁的行控中心4月5号突然接获维修部门的无线电告警，导致散布营运中的列车紧急停车。立委何新淳质疑，高铁的无线电是交通运输的最高层级，需要经过7道验证关卡，一名大学生却可以轻易骇入发布错误的讯息。交通部是否有盘点双铁的资安防护网？交通部次长吴胜元说，
2: 高铁有盘点吗？
3: 有
2: 台铁有盘点吗？
3: 高铁跟台铁都已经在盘点了。那刚讲其他的那个监视系统部分，我想我再要求那个铁道局去责成铁道局去要求跟
2: 我们这些轨道运输里面的无线电系统的设备有汰换的年限吗？有保管的方式吗？ SOP
3: 有
2: 安全防护参数的一个更新有没有提高频率来更新？因为你参数要不断的变动，那才会增加破解的困难度嘛。
3: 对，这后面我们再去做检讨哈。好，我们是不是一个月内？
1: 此外，立委也关切部分的邮局传出投递机车的轮胎变形，恐怕会影响邮务室的安全。中华邮政董事长王国才则说，这次采购的备胎验收时都符合相关的规范，但实际用下来的确品质较差，现在已经要求厂商全面更换，未来的采购也会采取最有利标的方向。记者陈俊成台北报道。
0: 五月报税季开跑，今天是零柜报税第一天。财政部表示，截至下午已经有上百万户完成综所税的申报，其中手机报税比例高达65%。不过花莲地区民众不习惯手机报税，花莲分局涌入了许多排队报税的民众。张涵报道。
4: 网络报税的年代，4号一早开始，北区国税局花莲分局大礼堂仍涌入许多报税民众。分局长庄美雪亲自指导纳税人如何利用手机报税服务，现场以大型看板图示引导纳税人，只要在网络搜寻报税，点选进入手机报税系统，选择我要报税，就能依页面顺序指示进行并完成申报程序。庄美雪表示，花莲民众对于手机报税比较陌生，也特别安排国立东华大学以及四为高中学生协助教导民众顺利完成申报，而利用手机报税还能优先退税，并有抽奖好康。
5: 你只要使用手机报税，一定会在第一批领到退税，也就是7月31号以前领到退税，也有抽奖的好康，19586个奖的名额，那总奖金是高达这个525万。
4: 北区国税局花莲分局表示，网络申报系统提供24小时不间断服务，民众能随时透过电脑或智慧型手机完成申报手续。提醒民众5月底之前务必完成报税，以免被补征税额以及加计利息罚还。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时间6:45，继续一起关心中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6: 朋友们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一号北上167.2公里，过丰原交流道，内线和中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受到影响，后方回堵1公里。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时速低于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2.5公里，过安坑隧道，外侧两线车道自小客车和两部大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造成北上土城到安坑跟着尚未排除，造成北上土城到安坑车多速缓。国道五号南下5.5公里，过石碇交流道，外侧路间有故障车。国道二号稍早在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入口匝道自小客车和货柜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60.7公里，过龙井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抛锚车。继续往南，在227.9公里五条港交流道前，路肩往生动物已经排除。台65线南下7.5公里，板桥二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台1线北上241.8公里，斗南交流道前路面有油渍，请小心。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中经院公布了4月份台湾制造

0: 业采购经理人指数达到 60.3%， 连续七个月扩张。主因是中东地缘冲突带动了制造业提前拉货，还有 AI 供应链持续调高产能配置以及定价。维尼报道。
1: 今年三月塑化供应中断停止报价，使制造业厂商纷纷提前拉货，再加上 AI 带动半导体与电子零组件供不应求，迭代产品价格上扬。中华经济研究院四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回升4.9个百分点，是2021年九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院长连贤明说，
2: 这个月的数据是从55.4上升到60.3，非生产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它同样是上升，从54.3上升到58.3。整个这个电子业带动的这些其他产业也有相当不错的表现。
1: 中经院也指出 ，PMI 组成指标中，原物料价格指数跃升到93.9%，化学暨生技医疗产业、食品暨纺织产业与交通工具产业对未来展望呈现紧缩。相对而言，高附加价值的电子暨光学产业与电力暨机械设备产业可以将成本转嫁客户，较不受原物料波动影响。未来半年展望指数已经连续五个月扩张。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宝三总队侦破了卫茂 MIT 进口商品案件，查获中国货品的外箱标示台湾制造，包括了脚踏车辅助轮还有骨灰瓮，业者想借此误导消费者抬价牟利。任兰心报道。
3: 保安警察第三总队表示，日前执行进口货柜落地检查时，查获一批自中国进口的脚踏车辅助轮与骨灰坛，外箱标示 Made in Taiwan， 实际产地却是中国，与标示不符，明显违反规定。保三第一大队副大队长陈建勋指出，业者企图以假混真，借此提高商品售价牟利。
4: 部分不法业者为求提高售价，赚取高额差价及规避进口管制，不惜铤而走险，利用民众对台湾制造品质的信任，将廉价商品伪装成我国产品，误导消费者，借以牟利。此类案件经移送贸易署后，得依贸易法第28条予以警告，处新台币6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罚款。
3: 宝三总队提醒民众，选购商品时应留意标示是否清楚完整，并优先选择信誉良好商家。若发现疑似不实标示商品，应立即向相关单位反映，共同维护市场公平与消费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诈骗集团在社群平台散布免费赠送妈祖公仔的讯息，诱使民众以为只要负担运费就可以获得公仔。台中一名男子因此差点被骗走了30,000元，还好超商店员机警报警，成功阻诈。陈依林报道。
5: 台中一名黄姓男子在超商 ATM 旁通话许久，随后拿着点数卡交易明细准备结账，异常举动引起店员警觉，立即通报乌日警分局武光派出所。
6: 想啥钱？你买点数呗。
5: 远景到场了解，男子日前在社群平台看到免费赠送白沙屯妈祖公仔的讯息，对方声称只需支付39元运费即可透过超商取货，并传送一组伪造连结。男子点击填资料后，系统显示未完成实名认证，要求加入假客服，还得存入30,000元作为财力证明，并购买等值的 Apple Store 点数卡。远景当场指出，这是典型诈骗手法，男子才惊觉差点为了一个结缘品赔掉整个月薪水。乌日警分局强调，游戏点数卡绝对没有验证身份或开通金流的功能，民众若遇到要求提供点数序号、操作无卡提款或汇款到不明账户时，务必冷静查证，以保障财产安全。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世界卫生组织证实，荷兰籍的红迪斯号邮轮疑似爆发罕见的汉他病毒疫情，已经有3个人死亡，另外至少3人染病，其中2个人是船员。这艘邮轮载有150名的观光客，目前停在非洲西岸岛国维德角外海，当地主管机关介入协助，尚未允许任何人下船。响应2026年世界气喘日，医界共同呼吁，气喘的治疗策略已经明显转向及时抗发炎控制，降低对短效缓解吸入剂的依赖，也呼吁病友建立正确的用药习惯。杨欣的报道。
7: 根据2022年台湾成人气喘临床照护指引，

0: 全台约有200万名气喘患者，但只有约70万人诊断并持续追踪。气喘发作主因是气道慢性发炎，当呼吸道受到过敏源或诱发因子长期刺激，会造成呼吸道黏膜水肿，分泌过多黏液，使呼吸道管径变小，无法吸入足量空气。台湾胸腔暨重症加护医学会理事长陈玉明表示，许多气喘病友以短效缓解吸入剂作为急救使用，但如果使用过量，反而会增加气喘严重恶化的几率。
1: 最后我们研究了，每年使用超过3次或3次以上短效药，这个吸入性药剂，那你的风险也会增加。所以追根究底，就是你要针对气喘的那个根源，就是慢性发炎来处理，才可以避免这些不良的情况发生。那今年我们所谓的金呐，在推的我们这个世界气喘的，我们想告诉大家，就是治疗最重要就是使用这个控制你慢性发炎的吸入剂。
0: 健保署副署长张宇斌表示，今年也同步放宽部分治疗适宜红性白血球型严重气喘生物制剂的给付条件，将口服类固醇门槛由6个月缩短至3个月，让更多患者得以及早介入治疗。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母亲节即将到来，儿福联盟发布2026年台湾妈妈育儿情形调查，结果显示，高达90%的妈妈投入密集亲职，形成严重心理负担。另外，只有20%的妈妈们认为国家育儿环境友善，不到瑞典的1/4。维尼报道。
3: 儿福联盟针对全台有未成年子女的女性进行线上问卷调查，高达92%的妈妈对追求完美母职有极高的自我要求，在备餐、家务及辅导功课等事务上都成为家中主要劳动者。儿福联盟研究暨组织发展处处长黄玉璇说：“
4: 所谓密集亲职，我定义大概就是说，将孩子视为生活的重心，那不计代价的投入很大量的时间、金钱或人力，确保孩子得到最好的刺激。”那会变成有几个影响，65%的母亲觉得，其实爸爸做的可能没有他好。有66%的妈妈会觉得说，有孩子以后自己的生活几乎都没有时间跟弹性。所以我们希望说，妈妈也可以接纳自己是够好的母亲，不用走向一个完美的母亲。
3: 调查也发现，只有22%的妈妈同意台湾育儿环境友善，相较于瑞典有97%，法国82%，德国77%，甚至临近日本的38%都还要低。分析妈妈所需要的协助，占整体受访人口近70%的职业妇女期盼社会能增加符合需求的托育照顾，而全职妈妈则有更高比例需要临时托育或喘息服务。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台中市警局推荐的模范母亲郑赖瑞珍女士亲自到警广台中分台分享坚毅持家、无私奉献的生命历程。陈玉涵报道。
5: 郑赖瑞珍女士在丈夫早逝后独自抚养4名子女，其中长女为重度身心障碍者，需长期照料。面对家庭重担，她没有退缩，一肩扛起生活压力，白手经营复合式超商并兼营邮局代办所，不仅维持家计，也成为邻里信赖的生活中心。
6: 我是从事那个超市的工作，那时候我很忙，幸好他们也都很争气啦。
5: 在母亲常年辛勤付出下，4名子女逐渐成长茁壮，分别投入军职、工程及警戒服务，其中包含现任台中第6警分局永福派出所警员郑雅恩。郑雅恩警员分享，母亲在家庭最艰难时期仍坚持守住孩子的安全与成长。她说，成为警察的初衷之一，就是希望能以稳定且有使命感的工作回应母亲的付出。
7: 因为心能感动心嘛，那妈妈她的用心我们是感受得到的，所以我们在长大的过程中，当然就是无以回报，就只能让妈妈能享受更好的生活。
5: 除了成为警戒家庭的后盾，郑赖瑞珍女士也常年投入社区与公益服务，担任环保志工超过20年，并以自身经历关怀弱势家庭，将家庭中的坚韧精神延伸到社会。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基隆市立医院长照工程今天正式开工，宣告基隆的长照服务再向前迈进。林梦平报道。
8: 基隆市立医院复建住宿式长照机构公共化资源计划暨有建物整修工程开工典礼，由副市长邱佩玲主持，中央及地方民代以及医疗长照代表共同出席见证。邱佩玲表示，人口快速高龄化，照顾需求持续增加，长照资源需要积极扩充。
9: 我们的日照中心原先只有9家，经过这3年的努力变成16家，但是住宿型的一直是我们所缺乏的。

0: 基隆老人化人口到全台湾是第四名，22.5%。如何让每一个老年人得到更好的照顾，是我们希望的。
1: 透过整修市立医院既有空间，未来将新增99床，使整体住宿服务量能提升到126床。卫生局表示，未来机构将整合生活照护、健康管理和复健医疗服务，并优化无障碍与安全设施，协助长者延缓失能，提升生活品质。警广记者林梦婷基隆报道。
2: 高雄6楼以上的大楼成立管委会的话，将可以申请补助，最高70,000元。黄义豪报道。
3: 为提升公寓大厦管理品质与住户居住安全，高雄市政府公务局持续办理补助计划，鼓励6楼以上既有大楼成立管理委员会或推举管理负责人，只要是在114年1月1号至115年11月30号期间，首次向区公所完成报备，并在期限内提出申请，就有机会依规定请领补助，最高金额达到新台币70,000元。另外，市府也提醒，如果经过辅导1年后仍未成立管理委员会，或未推举管理负责人，住户最高可被处50,000元罚锾，若已成立但未完成报备，相关负责人最高可处30,000元罚锾。建筑管理处政工程师黄玉纯说，
4: 本次补助对象为84年6月28日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公布前取得建造执照之6楼以上既有公寓大厦，申请文件及相关规定可至公务局建筑管理处网站公告事项专区查询与下载。
3: 公务局提醒，有需求的社区可以主动洽询建筑管理处，掌握补助资源。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明天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18到22度，中部地区也是因短暂阵雨，18到2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气温21到30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气温19到27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天气，气温17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唱说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首先看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北上的95.6公里，新竹 B 出口路段的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三北上的24.2公里，过竹山的外侧路间两台机车误闯。国道五号南下5.5公里，过石碇的外侧路间有故障车。台61线南下的160.7公里，靠近中彰大桥。

车道缩减前的外线车道有车辆抛锚，驾驶下车很危险的。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车多。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是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到木栅安坑到中和不到50公里，北上的土城到安坑在2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的北上国一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哟。中部国一的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北上的大雅系统到丰原都是走走停停。台74线的西屯二往北屯二，从德往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跟西屯二到南屯一不到60公里。国十双向的左营到顶金，时速不到40。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3: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5月4号礼拜一晚上7点13分，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他们是 SHE， 歌曲叫落大雨。今天午后开始下大雨了，全台各地速速的来看一下这个天气状况哦。好，今天明天下雨，五六日也会有下雨的情况，礼拜三四这个雨势才会稍作趋缓。来听到这周杰伦《东风破》。

这一周杰伦歌曲叫做《东风破》。台63线中投公路南下 11.4 公里，丁台到万丰往南投路段的外线有大客车抛锚。台61南下的 160.7 公里靠近中彰大桥车道缩减前的外线有车辆抛锚，驾驶有下车，很危险哦。来听南拳妈妈。

南拳妈妈再见小时候。国道五号南下的 5.5 公里过石碇路段的外侧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台63的中投公路南下 11.4 公里往南投的外线车道是有大客车抛锚的。来听到的是女子双人组合 Sweetie 还是喜欢你。

来自 Sweetie 花言巧语专辑，歌曲叫做还是喜欢你。国一的北上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的内湖，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都还是车速缓慢。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北上的土城到安坑都不到60公里的。来听到 Tank 吕建中专属天使，待会经过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总统赖清德出访史瓦蒂尼，今天出席恩史瓦蒂三世国王国宴。总统表示，这趟访问收获满满，史王和王母也答应再度访台。他强调，台史两国邦谊永固，任何外力的介入只会让两国的情谊更加巩固，期盼两国如同一家人共同合作，创造更繁荣进步、人民更生活更好的国家社会。法务部举办第11届法眼明察奖颁奖典礼，由部长郑明谦亲自表扬清明在侦查与公诉领域表现杰出的检察官。郑明谦表示，得奖者在重大案件中抽丝剥茧、明辨真相，展现执法护民、实践公益的专业价值。任兰心报道。
2: 法务部指出，检察官透过精致侦查与专业论述，提升整体办案品质，从侦查到公诉各阶段相互衔接，展现检察一体的专业价值。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第11届法眼明察奖表扬清明在侦查与公诉领域表现卓越的检察官，今年首度将公诉力挺表现纳入评选，由3名检察官获奖。
3: 那这次还很难得，7位检察官中是4位是办侦查，还有3位是用公诉力挺优异的表现来获得这个殊荣的。尤其是在国民法官的案件中，以白话说明复杂法律的争点，缜密的铺陈证据，让真相浮现。
2: 其中台北地检署检察官高文正历时6年侦办中共国安单位吸收台人案件，成功破获不法组织，对维护国安贡献重大。
4: 很开心这个案子能得到法务部的肯定，那我们团队更开心的是，我们可以为国家安全尽一份心力。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对我公务生涯的支持。
2: 郑明谦部长表示，法眼明察奖项不仅肯定成果，更致敬检察官在办案过程中的专业与坚持，并强调未来将持续强化侦查与公诉能量，守护社会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女大生误信交友诈骗，到超商购买点数，要帮男模网友赎身，警方获报联手超商共同劝阻，保住2万元。

0: 徐俊秀报道。
1: 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左营派出所获报，迅速赶往左营区孔营路超商耐心询问。
2: 原本是要约他出门，但是他一直跟我说叫我传身份证，然后给他的某一个什么像经纪人的样子。
3: 交友诈欺，
2: 然后
3: 在交友软体认识的，
2: 对。
3: 他说他可能是什么流浪啊，还是什么，要先拍点数给他的经纪人这样子。
2: 对，
1: 经了解，20岁邱姓女大生四月间透过交友网站认识一名自称成宇的年轻男子，一周来感情直线升温，相约见面，没想到对方却以从事公关公司工作，需要经纪人放行为由，要求他以超商点数支付新台币20000元作为保证金。女大生信以为真，所幸机警店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跟警方联手成功阻诈。到场阻诈的警员黄建林录制阻诈宣导：
4: 甜言蜜语先别信，涉及金钱要冷静，不是投资在成长，而是诈骗在收网。左营分局关心你。
1: 警方表示，这不是帮男模赎身，更不是月老牵的红线，而是诈骗。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双连市场鼠患现行，喂食和投药引发关注。台北市环保局指出，已经立即依环保署规范施放老鼠药，也呼吁市民加强住家跟店家周边卫生，共同杜绝鼠患。王汝聪报道。
5: 近日有台北市民在双连市场附近拍下白天有多只老鼠乱窜画面，并且上传到社群媒体播放，引发市民的恐慌。台北市环保局指出，目前该局已经在周边公园投药防治。北市环保局长徐世勋说：
6: 我想我们当天接到议员的通知之后呢，我们就派同仁到现场去。那一方面我们做环境的相关的整理，我们发觉环境没有太大的问题之后，我们就辅以投药，那投药的方式呢，也都是依照我们的标准作业程序。
5: 台北市政府环保局也呼吁市民多多注意居家及店面周边卫生清洁，同时避免任意遗弃厨余等容易滋生鼠类等物品，违者将依法开罚。公卫专家也提醒，防治鼠患一定要从源头控管食物及环境着手。听广记者王汝聪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北部、东北部、东部天气仍然稍凉。今晚到明天，华南云雨区东移，中部以北跟东北部有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只有南部是阴时多云，其他都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部分，北部18到22度，中部18到24度。南部21到30度，东部19到27度，离岛17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网页购物陷阱多，
1: 小心谨慎先查证。
2: 快乐是什么？
3: 安全就是快乐。
2: 嗯，让我们一起
4: 快乐安全行。
5: 妈妈，前面明明没有红灯，你为什么要停下来？
3: 因为这里是路口啊，要先看看左右有没有行人，四周有没有来车。
5: 可是我们先到的。
3: 先到不一定先走哦，在路口啊，转弯车要让直行车，看到行人呢，则要最优先礼让。
5: 那如果经过没有红绿灯的路口呢？
3: 那就记住这个口诀啊，少线道让多线道，支线道让干线道。
5: 哇，好像排队一样。
3: 没错，排好队啊，大家才不会撞在一起。记住哦，路口不是比谁快，是比

0: 你谁平安到家？
1: 知道了。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提醒驾驶朋友，车辆行经无号志或是号志故障无警员一交指挥的交叉路口时，支线道车辆应暂停，让干线道车辆先行。未设标志、标线或没有号志划分干支线道者，少线道车辆应暂停，让多线道车辆先行。车道数相同时，转弯车应暂停，让直行车先行。同为直行车或转弯车者，左方车应暂停，让右方车先行。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世间
3: 会纷纷了了。大家好，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世间的纷纷了了，只有健康最重要。任何人若是吃毒，人生规组害了了。勇敢拒绝毒品，唔免惊见效，万事拢会愈来愈美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健康。
4: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5: 公口绅士。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7:43，新闻过后回来，洪佩瑜，歌曲叫《某乡琼娘》，无姓同名。在国道一号南下161.5到163.5后里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国三南下中寮隧道的外线跟南下新化系统前的中间外线跟新化系统的出口都在施工。国道五号南下5.5公里过石碇的外侧路间有故障车啊。台63线的南下11.4公里往南投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大客车抛锚停放。路网图国一北上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梯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都不到50公里。国三北上土城到安坑走走停停的哟。谭雅蔡健雅假想敌。

汤雅蔡健雅假想敌。国三北上的土城到安坑车多，国道二号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也是不到60公里哟。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在50公里左右。听完华语歌来听英文作品 Lana Del Rey First Light。

在 Lana Del Rey 之后 ，G5SH 还有王燕威的合作《一个人生活56分》。国道二号的西行 15.9 公里过大南的路段，外线车道有宝丽龙掉落。美丽旧世界，他是 Nashi 李芷婷、爱努纳奇，待会整点对时喽。

大家好，我是 Sophie， 我是 Sophie 王嘉怡。时间像一个漩涡 ，What are we all running for？ 我们常常都像在追赶着什么，希望找到出口，但是偶尔也可以 just chill， 就 chill 一下，在尽管的音乐声中悠闲的度过。现在时间晚上八点钟。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

晚上的8: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161.5到163.5后里路段的内线有施工，国三南下的中寮隧道外线、南下新化系统前中间外线跟新化系统出口都是施工的。国道二号的西行15.9公里过大南外线车道保利龙掉在这里。省道台十四线东向45公里。北山路段有两台车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台六一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路网图国一北上汐止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的堤顶到圆山都不到60公里，国三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多，国一北上的新竹路段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60。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天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8:08，刚刚的音乐作品来自阿爸，叫做 Money Money Money。第二个小时的卡尔爱想的节目时间，每个月份的第一个周一要来法律连线喽。连线到的是东盛法律事务所的黄科荣律师，律师晚安。
1: 卡尔晚安，大家晚安。
0: 好，我们今天请律师在空中讲到的呢，是有关于啊收利息呀、啊，利息有很多种，如果利息收太高，我们会坐牢吗？来谈重利罪相关的一个内容哦。好，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事情的讨论跟分享呢？是前段时间呢，在新北土城跟板桥这里呀、啊，哈，这个是有人呢疑似因为生意失败哈，欠了200万的高利贷无力偿还而走上绝路，所以这个高利贷的部分，好，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状况？我们来先听律师讲讲。刚刚提到重利罪，还讲到这个高利贷，到底在法律规范当中什么是重利罪呢？然后利息高就违法吗？律师，
1: 好，按照我们的刑法第344条的重利罪，我们的规定是说，你趁他人急迫、轻率、无经验或是难以求助的情境，代以金钱或是其他物品而取得与原本显不相当的重利者，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是并科30万以下的罚金。那这个重利啊，是包含了手续费、保管费、违约金，还有其他借贷的相关费用。那重利罪啊，主要有2个构成要件。第一个，你必须是说，趁他人急迫、轻率、无经验或是难以求助的处境下，前提就是借钱这个人啊，是他是很急迫的、很轻率的、没有经验的。那急迫有可能是说你经济上急需要资金啊，比如说就是你有立即用钱的压力的时候，比如说你可能是家人重病，然后你急需一笔钱来救助。那轻率的话，可能是说你完全没有慎重的思考而轻易的借钱。那无经验是指说你本身是没有借贷的经验，就是你可能没有在外面借过钱，你的借钱的知识是不足的，导致判断的能力受限。那难以求助呢，就是说这个借钱的人啊，他找不到其他可以借钱的对象，银行也不借他，所有的朋友都不借他，所以他只能寻求这个高利息的借贷。那第二个构成要件是取得跟原本显不相当的重利，比如说年利息到了60%，那这种债权人会因为这种很高的利息而获得超出预期应该有的钱，这就会符合取得跟原本显不相当的重利。那重利罪要成立不只是利息哦，包含说相关的手续费啊、保管费啊，或是你的迟延利息啊、违约金啊，这些加起来，这个都算是我们重利罪会计算的费用。
0: 好，所以刚刚讲到的呢，有几个蛮重要的一个点，急迫轻率、没有经验难以求助，还有跟原本的这个金额比例不符合原则的很高的利息。可是我们到底怎么样子才会是被认为利息已经超出合理范围了？
1: 其实法条我们刚刚讲344条，它没有规定到底数字是多少啦。但是其实法院它会去参考民法的利率的规范。目前的约定利率，民法的规定原则上你是不可以超过年利率 16%。如果你远远高于这个水准，比如说你月薪收了 10%、20%。或是说你是利滚利的情形，这个就很容易被认定是显不相当。那虽然我的民法规定年息是 16%， 那也就是说这样换算下来，那月息大概是 1.33% 左右。但这个情形下就说月息 1.33 的话，可能已经超过法律的规定了，但不是代表说我只要超过 16% 的贷款就一定会构成重利罪哦。法院它也是会综合去评估说当地的经济状况跟一般的交易惯例来判断是不是显不相当的。但其实目前民间的借贷月息大概在 2% 到 3% 之间，所以年息换算大概是24到 36% 之间。虽然它超过我们民法规定的年

0: 定会构成重力罪哦。
1: 好，所以说它虽然有民法规定的一个数字，但是它还是会根据这个市场跟实际上面的一个交易内容来去做另外一个数字的一个判定。可是如果我借了高利贷，这个利息真的好高，我可以不要还吗？
0: 大家会想说啊，我去借高利贷，它都是重利罪啊，我这样到底要不要还？
1: 对。
0: 那依照民法的规定，我们刚刚讲到约定利率是超过16%的部分，这个约定是无效的。那你超过16%的部分，法院会认定它是无效的。因此啊，如果对方真的要求太高的利息，你是不是可以透过法律的途径去请求法院调整，避免你过度被剥削。那此外，如果说对方的行为真的构成重利罪，那当然还有要面临刑事的责任。但这个不会代表说你的债务就自动消失喽。一般而言啊，你们有签一些借款契约，这些借款还是有效的哦。只是超过这个16%的部分，这个利息是不具有效力的。那如果说你这个借款人啊，你是一个轻货急帅、缺乏经验的情况下，你签订了一个就是条件很明显不公平的借款契约，那你可以在签约后一年内向法院去申请撤销或是修改这个契约条款，那法院会依照这个双方的利益去进行调整。所以说就算这个高利贷的借款这个触犯了重利罪，那可以让这个借款契约中的利息需要缩减、删减或调整。
1: 对，
0: 可是啊，借款人你还是有义务要偿还原本的本金哦。一方面我也保护了这个借款人避免你受到不公平的利息的剥削，但是我也要确保说这个债权人他还是可以取回本金，好保障债权人的利益，就是双方我们都会保障。
1: 好，所以就是说你借钱还是要还，虽然他设定的利率不符合原本的这个数字，那但是你毕竟还是跟人家原本借的钱嘛，利息还不出来，你还是要还原本所借的本金。那如果啊，放高利贷的人他涉犯重利罪，大概会被判多久的刑度？
0: 我们的重利罪它的法定刑是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是并科新台币30万元以下的罚金。
1: 是
0: 哦，不论你是不是初犯，你只要行为成立，其实3年以下你是有可能被判刑入狱的。但到底你到有时候会不会被关呢？其实还是要看案件的情节跟被告的态度，还有啊，是不是跟被害人达成和解等等的因素，法院还是有可能是判缓刑或是一颗罚金的哦。那如果判刑入狱的话，最高就是3年，那比较轻的话可能是几个月的拘役，甚至有可能只要缴纳罚金就够了。那另外啊，这个重利罪的追诉期，就是说检察官可以提起公诉的期限，因刑法的规定是10年，代表说啊，如果你有放高利贷构成重利罪，行为发生后的10年，检察官其实都有权去追诉或是起诉你。那另外啊，重利罪是所谓的非告诉乃论之罪，意思是说，就算被害人不提告的话，检察官也可以主动调查而且起诉。
1: 对。
0: 所以就是说，后来被害人跟你和解啦，或是被害人说，我不想告了，可是案件还是会继续走下去，还是会依照原本的刑事程序继续走，不会因为你和解或是撤告就结束掉了。
1: 好，所以他基本上是有一些刑度，然后或者是并科罚金的，而且呢，他是属于非告诉乃论罪的，那个被害人不告也还是要继续下去。那如果因为很多时候放高利贷呢，他拿不到钱，他就会用一些胁迫的方式来逼你还钱，用暴力的方式来讨债的话，哇，那这个行为人他又会触犯什么样的罪啊？
0: 好，其实我们在电视剧或是真的是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常常会听到或看到说高利贷有这种暴力讨债的情节，
1: 对、啊，
0: 现实生活中也会有啦。那如果说这个债权人在催讨这个高额的利息的时候，他用这种强暴啊、胁迫啊、恐吓，让你觉得很害怕的手段，上门砸东西啊、言语威胁啊，或是跟踪你、恐吓你，这个不仅可能会触犯到刑法的妨害自由、恐吓、伤害这些罪名，那还会涉及刑法344条之一所规定的加重重利罪，依照刑法这个加重重利罪的规定，只有你只要在这个讨债的过程中，你使用上述的方法强暴、胁迫啊等等，不论是不是你真的有收到高额的利息，这个都会可能涉犯的加重重利罪。那依照这个规定，最高可能会被判5年的有期徒刑，而且并科最高新台币50万元以下的罚金。换句话说，你只要讨债行为你让人家心生畏惧了到这个程度的话，那其实你就构成

0: 谓的加重重力罪的构成要件，这个后果是比一般的重力罪更为严重。
1: 嗯哼，好，基本上呢，你前面那个犯罪就已经是犯罪，你再用后面另外一个暴力方式，就是加重原本犯罪的一个内容了。那如果我还真的遇到了高利贷跟暴力讨债这两件事情的话，法律上面我可以怎么样保护我自己呢？
0: 哦，许多人可能遇到这种高利贷或是暴力讨债，你可能会觉得哦很害怕，那你就选择忍耐啦。
1: 对。
0: 哦，但其实法律其实还是提供了不少保护的工具。哦，所以建议大家，如果真的遇到这个情形，你还不起，然后又遇到这种高利贷的暴力讨债的话，一定要保留相关的证据，哦，一定要签借据，哦，或是有相关的借款契约。
1: 嗯。
0: 那如果你有还钱的话，尽量用汇款，或是要有签收收据，有一些记录，
1: 嗯，
0: 还有相关的对话内容，嗯，或是录音，在一个合法的范围内，你去做这个录音的动作，这个都是未来保护你自己权益的重要基础。
1: 嗯，
0: 那如果有恐吓啊、跟踪、暴力这些情形，就是你可以直接报警来处理，因为这个已经涉及到刑事的犯罪，不是只是单纯的债务问题而已。好，嗯哦，那最后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如果真的利息非常高的话，你是可以透过法院来主张减少这个利息，来确认你的债务金额，避免说你无限的被追讨，利息滚利息越来越多。
1: 好，哦，
0: 最重要的是，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因为你很害怕，你就完全配合对方不合理的要求。
1: 好，所以基本上来说呢，借钱这件事情没什么大问题，但是如果你去借高利贷的话呢，那他不能放高利贷，可是你还是要还你基本借的本金，哦，那后续的这些东西啊，你如果要有一些法律途径，哦，相关的证据一定要保留好，转账的一个证明、文字上面借据等等的东西都要把它有所记录，哦，后续呢互相该负的责任跟犯罪的行为才能就交由法律来做相对应的处置了。所以今天我们在空中来跟大家讲到的呢，是有关于重利罪的介绍。我们谢谢黄克隆律师的解释，律师晚安。
0: 谢谢大家，看晚安，大家
1: 晚安，拜拜，
0: 拜拜。
1: 好啦，很常听到的高利贷跟暴力讨债，今天黄律师在空中来做一个简单的分享跟说明了哈。基本上呢，银行如果没办法借你钱，还是不建议借高利贷嘛，因为你的信用已经不好了，都已经还不出来了，怎么又还要借钱呢，是吗？好，在音乐声中，我们来继续来听到、来看到的道路状况哦，是国道五号国五南下的雪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六点钟。南下的32公里过头城的外侧路间有保利龙箱掉在这里。台14线的东向45公里南投国姓的北山路段呢，两台车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国道2号的西行15.9公里过大南的外线车道保利龙掉在这个地方。好，你所在的位置有下雨吗？北部地区从早上下雨到现在，没有啦，大概是中午，哦，下雨到现在一个情况。好，目前啊，全台各地的雨势都应该算是蛮明确的，哦，留意周围的道路状况、车前动况，还有打开行车灯，车速别过快咯。8:21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听到的是 Ludacris Money Maker。

听完 Ludacris 歌曲叫做 Money Maker， 8:25，待会8:30来听金广新闻喽。他们是李英红跟蛋堡 Softly Pop， 什么时候他？

这公公在做啥？蒙蒙在过，公公在陪啊。以前要囡仔看人亲妈，无同的穿插，无同生活，心内感觉当礼拜，嘴巴讲加做当礼拜，三无

0: 景广新闻。
1: 台股今天突破40000大关，投资人参与热度也同步创高。证交所今天公布，四月证券开户人数达到了1420万多人，单月增加98000多人，再创历史新高。以台湾总人口约2300万人计算，普及率已经超过了60%。新北市一名曾因杀人入狱的张姓男子假释出狱之后，疑因积欠赌债，又涉嫌毒死妻子，并两度毒害女友未遂，企图诈领保险金。新北地院国民法庭审理之后，今天以杀人等罪将男子判处无期徒刑。任兰心报道。
2: 检警调查，61岁张姓男子任职垃圾车司机。109年与陈女交往后，短时间内替她投保健康及意外险各100万元，并在同年11月迅速结婚。婚后仅3周，陈女入院接受痔疮手术治疗，术后隔天突发癫痫昏迷，经多日抢救，仍于110年4月不治身亡。法医解剖发现，死者体内含微量外用麻醉剂，该药品误食恐引发中毒、癫痫及心律不整，且医院并未使用该药物。张姓男子却持有相关药水，成为关键疑点。警方调阅监视器确认，住院期间只有张男陪同照顾，并比对投保与婚姻时间，发现从投保、结婚到死亡历程异常紧凑。此外，张姓男子长期嗜赌，积欠债务，过去也曾涉及以海洛因加害前女友，手法相似。尽管张男否认犯行并变成医疗疏失，但测谎未过，检方以杀人罪起诉。新北地院国民法官庭审理后认定犯行重大，判处张男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全案仍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新北报道。
1: 桃园一名男子涉嫌在网络散布民众食用马铃薯中毒的不实讯息，桃园地检署火速侦结，依违反食安法将他起诉，建请法院从重量刑。进捷的报道。
3: 本案桃检指挥法务部调查局治安工作站侦办汪姓被告利用网络散播不实食安讯息案，日前侦结，检方审酌被告涉犯食安法散播有关食品安全不实讯息罪嫌，提起公诉，且考量被告在未经查证情况下陆续在数个脸书社团发布高雄爆发多人食用马铃薯制品后不适送医的 AI 伪造新闻报道且加评论，造成民众食安恐惧，影响业者营运和社会不安，所害非轻，加以犯后态度不佳，因此严查速办起诉，并建请法院从重量刑，展现维护社会安宁执法态度。桃园地检署相阅主任检察官黄龙德说，
4: 本署侦办汪姓被告利用网络散播有关食品安全不实讯息案，认被告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之罪，罪嫌重大。
3: 桃园地检署提醒，网络谣言散布迅速，民众若接获可疑食安讯息，

0: 应该保持冷静，先向相关政府机关查证，勿随意转传，以免误到法网，造成社会恐慌。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母亲节即将到来，而福联盟发布了2026台湾妈妈育儿情形调查，结果显示高达90%的妈妈投入密集亲职，形成严重心理负担。另外只有20%的妈妈们认为国家育儿环境友善，不到瑞典的1/4。吴依妮报道。
2: 儿福联盟针对全台有未成年子女的女性进行线上问卷调查，高达92%的妈妈对追求完美母职有极高的自我要求，在备餐、家务及辅导功课等事务上都成为家中主要劳动者。儿福联盟研究暨组织发展处处长黄运璇说：“
3: 将孩子视为生活的重心，那不计代价的投入很大量的时间、金钱或人力，确保孩子得到最好的刺激。有66%的妈妈会觉得说有孩子。”以后自己的生活几乎都没有时间跟弹性，所以我们希望说，妈妈也可以接纳自己是够好的母亲，不用走向一个完美的母亲。
2: 调查也发现，只有22%的妈妈同意台湾育儿环境友善，相较于瑞典有97%，法国82%，德国77%，甚至临近日本的38%都还要低。分析妈妈所需要的协助，占整体受访人口近70%的职业妇女期盼社会能增加符合需求的托育照顾，而全职妈妈则有更高比例需要临时托育或喘息服务。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明天北部地区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18到22度；中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18到2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气温21到30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19到27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17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勿听从他人指示，若要求操作 ATM 请先拨打165或110查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春天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3: 老王乐队。
2: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4: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可爱的新歌来自安全地带，日文作品叫做《反省》。新闻过后8:42，国道3号南下过田寮，中间内线施工维护，台76线的东向17.8公里埔心前的内线有筒子掉在这边，台1线北上的211公里园林前的转弯处两台机车的事故。在国道3号南下的不对，看一下。国三的中寮隧道南下的外线车道，北上的中间内线呢都有施工。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外线车道施工。听完日文作品，我们来听族语的作品了。赛德克族语，它是德伊木传说。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锦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Megan Trainor Angels 8:52，在台37线北上14公里太保路段的机车道，小动物的尸体在这边没有生命迹象喽。台76线东向17.8公里普兴前的内线有桶子掉落。

客语作品《我的微笑》来自林佩乔领 PQ 的演绎。待会九点钟，我们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晚上打开行车灯，下雨车速别过快喽。收录在《结果论》当中，来自 Jason 还有瘦子 ESO 的合作歌曲叫做《冠老板》。待会整点对时。

人生是一出戏，咱互相陪伴，无论是风吹还是雨淋，开车路上还有景广做回家，一起坚持走向梦想成功的那一天。大家好，我是王墨玉。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北上的堤岭入口，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的中寮隧道南下外线车道封闭施工，北上中间内线车道施工维护。国三南下过田寮的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外线施工。省道的台76线东向的17.8公里埔心前的内线筒子掉落，台37线的北上14公里太保路段的机车道小动物上天堂。目前路网图没有拥塞的路段呢，全台各地有不等的雨势哦。夜晚行车遇到下雨，留意周围的道路状况，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总统创新奖每两年举办一次，是以国家元首名义颁赠与鼓励创新的最高荣誉。奖项的宗旨为表扬在产品、技术、管理、服务、教育或文化等各领域中，创新成就对国家经济、社会及人民具有深远影响的贡献。第七届总统创新奖颁奖典礼4月28号登场，由总统亲自颁授讲座给五位得奖者，包括瑞昱半导体、140社团法人台湾40分之一移工教育文化协会、

0: 清华大学萧菊珍导演、成功大学王荣德名誉讲座教授以及悠游数据吴军校总经理。委员会召集人经济部部长龚明星指出，本届共有270件参选，每一项创新背后都代表着台湾的故事。
1: 创新本来就是为了台湾而成为更好的台湾而做努力，创新不是为了创新，而且这五位呢，最重要的是它彰显了很多的台湾的精神，这个精神呢，可能是有一些是坚持，有一些是怎么样，有一些是团结，有一些是任性，然后最重要的是有一些是温暖，那所以五位是实至名归。
0: 赖清德总统也感谢所有得奖者的卓越贡献，并强调创新的起点是为了解决问题。
2: 创新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有共同目标，就是让国家更进步，让社会更繁荣，让人民更幸福，也让世界因为台湾而变得更好。未来政府会继续做国人的靠山，营造更自由、更开放的创新环境，让我们用多元的创新能力，在国际各个领域绽放耀眼的台湾之光。
0: 总统也一一表扬得奖者，他恭喜团体组获奖者瑞昱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身为全球第七大无晶圆 IC 设计公司，不仅带动产业高阶转型，更巩固台湾在全球半导体无可取代的领先地位。
3: 我们是去做这个神经系统，来搭配这个大脑，来促成整个数位世界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在这里头其实想出非常非常多的创新，那这个对大家都是好事，所以我们很高兴我们定位在这里，而且能够做出好的贡献。
0: 另外一组团体组获奖者是 OneForty 社团法人台湾1/40移工教育文化协会。总统期盼所有从世界各地来台湾打拼的朋友，不分国籍和背景，只要生活在台湾都能感受到家的温暖。肯定 OneForty 创立移工学习平台，陪伴超过10万名移工朋友学习成长。
4: OneForty 提供了很多这些东南亚移工来到台湾，从生活适应、从工作和生活上面的赋能跟培训。我们希望让每一个移工的跨国旅程，曾经在台湾、曾经在 OneForty 他经历了一段对他往后人生有很大启发跟帮助的事。
0: 另外还有一般个人组得奖者导演萧菊珍，投入纪录片创作超过30年，透过影像系统性保存台湾产业与社会发展历程，建构跨时代共享的文化记忆。得奖者成功大学名誉讲座教授王荣德，深耕职业医学超过40年，揭露20多项职业病，并建立科学鉴定与防治制度。今年组得奖者则为悠游数据总经理吴军校，以人工智慧与卫星技术推动去设备化的农作物监测模式，建立具高准确度的农业决策系统。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张卫健一辈子一场梦，9:12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台64线的西行观音山隧道的内线，待会会有照明灯管的更换哦。国道5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台37线的北上14公里太保路段的机车道有小动物躺在这里了。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的。今天的下午吗？应该是下午。你有感觉到有感的地震吗？好，我的手机有收到相关的地震警示讯息，但是人没有感觉到。好，地震来临的时候呢，一定要趴下掩护稳住。

就近找到趴下掩护稳住安全的地方。经过一些调整之后呢，气象署跟相关的地震警示消息呢都有更新，并且做好加强了。听完张卫健，来听张雨生，口是心非。

口是心非，张雨生的作品。最近你要去日本吗？日本最近呢，在进行差不多为期一个礼拜的黄金周连续假期，也是日本的春季的休假。有人呢会趁着黄金周的时候去日本玩，但我身边听到大部分的是避开黄金周的时间去日本玩哦。大概是从4月底到5月初的这段时间会是日本的黄金周。

大宇他是娃娃，不是魏如萱哦，是金志娟。9:22，台64线的西行观音山隧道的内线，晚一点10点进行相关的施工消息。好啦，今天明天下雨，礼拜三四呢，雨势会稍微的趋缓一下下。在这个礼拜的5、6日后，天气会比较不好一点点，比较会是下雨的天气形态哟。

想说既然都已经选了很多的经典老歌，我们就都维持这一个痛调。刚刚是我娃金志娟，现在是齐秦，火柴天堂。

提琴，火柴天堂。好，待会的9:30一起来听景广新闻了。袁惟仁老师留下的经典作品，我们来听《旋木》。

0: 景广新闻。
1: 刑事局破获首宗网络 ATM 试卡诈骗集团，溯源查出竹联帮分子涉案，并吸收少年从事诈欺犯罪，拘提许姓主嫌等七人到案，出估全台22人受害，损失2500多万。任兰心报道。
2: 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警方追查诈团为冒财经专家诈财案，先前已查获车手等十人到案，进一步溯源发现，诈团搜集被害人金融卡后，会先登入银行网络 ATM 进行人头金融卡测试，确认未被警示后，才交由少年车手提领现金，并由受水手购买虚拟货币，将资金转往境外机房，以规避 ATM 录影及调阅追查。刑事局清查被害人共22名，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2500多万元。警方执行两波行动，陆续查获以许姓奋贤为首之帮派成员等7人，以组织犯罪、诈欺、洗钱及少年事件处理法移送，其中核心干部经法院裁准羁押。
3: 刑事警察局在新北市五股区、高雄市左营区2处帮派据点搜索，拘提某帮派堂口许姓核心干部等7人到案。
2: 刑事局强调，将持续进行扫黑、肃枪、缉毒工作，严打帮派吸收少年从事涉诈行为，以维护社会治安。经过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诈骗集团在社群平台散布免费赠送妈祖公仔的讯息，诱使民众以为只要负担运费就可以获得公仔。台中市一名男子差点被骗走了3万元，还好超商店员机警通报警方，成功阻诈。陈依林报道。
4: 台中一名黄姓男子在超商 ATM 旁通话许久，随后拿着点数卡交易明细准备结账，异常举动引起店员警觉，立即通报乌日警分局武光派出所。
5: 想啥钱？你买点数呗。
4: 在里面。远景到场了解，男子日前在社群平台看到免费赠送白沙屯妈祖公仔的讯息，对方声称只需支付39元运费即可透过超商取货，并传送一组伪造连结。男子点击填资料后，系统显示未完成实名认证，要求加入假客服，还得存入3万元作为财力证明，并购买等值的 Apple Store 点数卡。
5: 这边点数，啊点数你等。啊，你也未密码，也无啦。
4: 没有。远景当场指出，这是典型诈骗手法，男子才惊觉，差点为了一个结缘品赔掉整个月薪水。乌日警分局强调，游戏点数卡绝对没有验证身份或开通金流的功能，民众若遇到要求提供点数序号、操作无卡提款或汇款到不明账户时，务必冷静查证，以保障财产安全。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12年前犯下性侵杀害师铎奖退休女教师的刘姓男子，立审法院曾5度判处死刑，最高法院改判无期徒刑定谳。检察总长邢泰昭认为无期徒刑的判决违背法令，有统一法令适用必要，今天正式向最高法院提起非常上诉，请求改判。响应2026世界气喘日，医界共同呼吁气喘治疗策略已经明显转向及时抗发炎控制，降低对短效缓解吸入剂的依赖，也呼吁病友建立正确的用药习惯。杨欣的报道。
6: 根据2022年

0: 湾成人气喘临床照护指引，全台约有200万名气喘患者，但只有约70万人诊断并持续追踪。气喘发作主因是气道慢性发炎。台湾胸腔暨重症加护医学会理事长陈玉明表示，许多气喘病友以短效缓解吸入剂作为急救使用，但如果使用过量，反而会增加气喘严重恶化的几率。
1: 最后我们研究了，每年使用超过3次或3次以上短效药，这个吸入性药剂，那你的风险也会增加。所以追根究底，就是你要针对气喘的那个根源，就是慢性发炎来处理，才可以避免这些不良的情况发生。那今年我们所谓的金啊，在推的我们这个世界气喘，我们想告诉大家，就是治疗最重要就是使用这个控制你慢性发炎的吸入剂。
0: 健保署副署长张宇斌表示，今年也同步放宽部分治疗嗜一红性白血球型严重气喘生物制剂的给付条件，将口服类固醇门槛由6个月缩短至3个月，让更多患者得以及早介入治疗。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明天北部地区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18到22度，中部地区也是阴短暂阵雨，气温18到2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气温21到30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19到27度，离岛地区也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17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1: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2: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1: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置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at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雷是变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阳光不经意照进了窗口。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静雯。不论遇到同侪暴力或是亲密暴力，你可以不必低头或沉默，抬头看看仰角30度的天空，勇敢寻求专业协助吧，让阳光照进窗口，远离伤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跳来跳去的感觉，跟着心脏一起来 boom boom 吧。它是 Miss Cole 葛仲珊，歌曲叫 boom boom。 新闻过后休息回来，9:43，国道一号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线有工程哦。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外线、南下雪隧的外线都是施工的。蹦蹦玩更有节奏感、电子的感觉。恶女专辑，她是爱要安心的安心呀。虽然是恶女专辑，但是当中的歌曲叫做《乖乖牌》。

0: 行不通。我拿起手机扣马进门助攻，突破前方的攻略，我拿纸笔做分析，彼此同步，随时关注你的更新。
1: 别叫我乖乖，别故作姿态。

刚刚是恶女当中的乖乖牌，现在就给大家坏一点的 Ella 陈嘉桦坏女孩9:51。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的。今天节目的时候，我用一些比较有节奏感的歌陪伴大家，他是秀罗志祥《精武门》。

来自 Selena Gomez 还有 Kygo 的合作歌曲叫做 Eat and Me。 好，礼拜一要下班去了，希望大家都是准备要休息一周的开始，五月的第一周哦。这个周末就是母亲节，你的母亲节预计怎么过呢？继续听到的是 Aza 还有 The Chainsmokers 的合作 Siren。 我们明天晚上7点钟空中相会，明晚见喽。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注意喽，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线有施工，国五的雪山隧道北上外线、南下外线是施工到早上6点。台61线北上14.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4线的西行观音山隧道的内线照明灯管的更换。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更新，请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1: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来自柯智堂这首歌 It was me。 五月份了，上礼拜商量不在家，秋哥代班，谢谢他。今天一样请你把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123，凌晨一点钟之前由我来陪伴。要来听到的是五月天，五月份嘛，听五月天合理，知足。

0: 热门华语 Top 10。
1: 10:15，今天星期一嘛，我们来关心一下上周十张热门的华语作品。第10名到第8名，第十名孙燕姿《克卜勒》，第九名曹格《曹小格》，第八名是孙盛希的《出没地带》。来听孙盛希的歌，这首《1/2》。

来自孙盛希歌曲叫做一分之二。接下来本周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是华晨宇的量变临界点，第六名陶喆黑色柳丁，第五名邓紫棋的摩天动物园。这首歌叫句号，它是邓紫棋。

这是邓紫棋的歌，叫做《句号》，本周第五名，摩天动物园。国道三号南下木栅景美隧道的内侧施工到早上六点钟。另外，国一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六点。接下来，本周第四名到第二名，第四名是831，没有翅膀的人。第三名是炎亚纶，炎亚纶这张专辑怎么念呢？你可以改吗？我们猜。第二名林宥嘉，《Apples of Thy Eye》，首歌怪情歌。

0: 他是林宥嘉本周第二名的专辑 Apples of Thy Eye， 歌曲叫做怪情歌。本周冠军来自周杰伦，他的全新专辑太阳之子算是倒吃甘蔗吧，越听越好听。来欣赏这首叫做女儿殿下。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咯。
1: 我还没讲完。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曾昭成。昭成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明天台湾受到华南雨区影响，各地的降雨几率仍然是比较高的，部分地区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出现，主要会是在中部以北地区跟宜兰的雨势会比较持续跟明显，那北部地区跟中部的山区甚至会有一些比较大的雨势出现。预估这个阴雨的天气可能还会持续一整个白天，但是明天晚上开始各地的雨势就会开始逐渐的趋缓的，变得比较零星一点点，所以明天白天外出的话还是要多留意携带雨具备用。温度的部分，明天北部跟宜兰地区还有花莲地区的天气仍然是比较凉的，白天的高温只有22到24度，那中部跟台东是24到27度，南部地区仍然可以有27到30度左右的一个温度，感受上会比较温暖一点。那晚间到清晨各地的低温大约是20到23度左右，感受上会比较湿凉一点，外出要多留意增添衣物，那注意保暖。另外是东北季风仍然是比较强一些的，所以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台湾各沿海的风会比较大一些，然后沿海的浪也会比较大，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是要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昭成。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劳动基金运用局今天公布整体劳动基金最新绩效，三月收益回吐新台币3787亿元，刷新史上最大单月亏损幅度记录，但预估四月收益将会回温并创下新高。记者李业成报道。
2: 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立如说明，115年截至三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1874亿元，收益数为4344亿元，收益率为5.76%。全球金融市场受中东战争影响，股市震荡走弱，三月单月亏损3786亿元。刘立如表示，虽然三月收益回吐的数字不小，但四月全球各金融指标都不错，尤其台股表现亮眼。评估四月收益会看不到天花板，
3: 股债齐扬的一个情况底下呢，对于基金的收益其实贡献真的很大。也许我看到今天有一些报道可能提到说啊，可能三月份回吐的情形数字也不小，但是如果看到相关的指标的时候，就可以发现说，哎，或许四月份的状况会让大家可能会觉得怎么天花板都看不到了哈。
2: 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回顾三月市场表现，全球金融市场主要受美伊冲突影响，波动显著提高，带动国际油价走升。此外，三月全球主要股市呈现震荡走弱，债市同步修正态势，导致市场起伏剧烈，影响短期基金收益率。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中经院公布四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达到60.3%，连续7个月扩张，主因是中东地缘冲突带动制造业提前拉货，以及 AI 供应链持续调高产能配置和定价。记者吴依妮报道。
4: 今年三月塑化供应中断停止报价，使制造业厂商纷纷提前拉货，再加上 AI 带动半导体与电子零组件供不应求，迭代产品价格上扬。中华经济研究院四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回升4.9个百分点，是2021年9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院长连贤明说，
5: 这个月的数据是从55.4上升到60.3，非生产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它同样是上升，从54.3上升到58.3。整个这个电子业带动的这些其他产业也有相当不错的表现。
4: 中经院也指出 ，PMI 组成指标中，原物料价格指数跃升到 93.9

0: 研究，化学暨生技医疗产业、食品暨纺织产业与交通工具产业对未来展望呈现紧缩。相对而言，高附加价值的电子暨光学产业与电力暨机械设备产业可以将成本转嫁客户，较不受原物料波动影响。未来半年展望指数已经连续五个月扩张。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彰化市区今天清晨发生一起死亡交通事故，高姓男子开车撞击两部车辆，造成两死两伤。彰化警方表示，男子经采验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疑似毒驾，全案依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陈依林报道。
2: 彰化警分局调查，彰化市30岁高姓男子四号清晨4点多开车要前往南部，行经中华西路往东时，先高速碰撞同向一部有无姓男子骑乘的机车，随后失控擦撞路旁，再冲上中华路桥，撞上对向一辆由25岁汪姓女子驾驶的自小客，事故造成4人送医，其中汪姓女子与无姓男子伤重不治，高姓男子及与汪姓女子同车的10姓丈夫受伤，经查肇事驾驶并无酒驾。副分局长杨昭醒说，
3: 本案经向彰化地方检察署检察官申请戒律许可书获准，并经医院提供高姓肇事驾驶之抽血及尿液检体鉴定报告，结果均呈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全案依涉嫌刑法公共危险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移送台湾彰化地方检察署侦办。
2: 据了解，高姓男子是一名水电工，过去曾吸食安非他命。他的父亲闻讯赶到医院向死者家属致歉。在这场车祸中失去妻子的失信男子悲痛地表示，两人刚新婚不久，却因毒驾酿成天人永隔，完全无法接受。经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1: 高铁日前发生无线电疑似遭害，三部列车紧急停车，立委关切双铁自安防护，交通部一个月内提出检讨报告。记者林雨晨报道。
4: 高铁的行控中心4月5号突然接获维修部门的无线电告警，导致三部营运中的列车紧急停车。立委何兴纯质疑，高铁的无线电是交通运输的最高层级，需要经过7道验证关卡，一名大学生却可以轻易骇入，发布错误的讯息。交通部是否有盘点双铁的自安防护网？交通部次长吴胜元说，
5: 高铁有盘点吗？
6: 有
5: 台铁有盘点吗？
6: 高铁跟台铁都已经在盘点了。那刚讲其他的那个接线系统部分，我想我再要求那个铁道局去责成铁道局去要求跟
5: 我们这些轨道运输里面的无线电系统的设备有汰换的年限吗？有保管的方式吗？ SOP
6: 有
5: 安全防护参数的一个更新有没有提高频率来更新？因为你参数要不断的变动，那才会增加破解的困难度嘛。
6: 对，这后面我们再去做检讨哈。好，我们是不是一个月内？
4: 此外，立委也关切部分的邮局传出投递机车的轮胎变形，恐怕会影响邮务室的安全。中华邮政董事长王国才则说，这次采购的备胎验收时都符合相关的规范，但实际用下来的确品质较差，现在已经要求厂商全面更换。未来的采购也会采取最有利标的方向。记者陈玉成台北报道。
1: 五月报税季开跑，今天是临柜报税第一天。财政部预估，截至下午已有300万户完成综所税申报，其中手机报税比例高达65%，与去年相比大幅成长。不过，花莲地区民众不习惯手机报税，花莲分局涌入许多排队报税民众。记者张涵报道。
7: 网络报税的年代，四号一早开始，北区国税局花莲分局大礼堂仍涌入许多报税民众。分局长庄美雪亲自指导纳税人如何利用手机报税服务，现场以大型看板图示引导纳税人，只要在网络搜寻报税，点选进入手机报税系统，选择我要报税，就能依页面顺序指示进行并完成申报程序。庄美雪表示，花莲民众对于手机报税比较陌生，也特别安排国立东华大学以及四为高中学生协助教导民众顺利完成申报，而利用手机报税还能优先退税，并有抽奖好康。
8: 你只要使用手机报税，一定会在第一批领到退税，也就是7月31号以前领到退税，也有抽奖的好康，19586个奖的名额那总奖金是高达这个525万。
7: 北区国税局花莲分局表示，网络申报系统提供24小时不间断服务，民众能随时透过电脑或智慧型手机完成申报手续。提醒民众5月底之前务必完成报。

0: 税以免被补征税额以及加计利息罚还。新闻记者张涵华联报道。
1: 国议会第十八届新人新视野遴选出三位风格迥异的青年创作者，孟云如、陈胜文、郑一涵，分别以数位身份议题、废墟预言与身体记忆等多重创作视角发表全新作品，五月起进行北中南巡演。记者吴依妮报道。
2: 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长期透过表演艺术新人新视野创作专案，支持35岁以下音乐、舞蹈、戏剧领域的青年创作者，将作品带上国家级表演舞台。第十八届获选艺术家孟云如、翠斯特将带来千面涌现作品，展现 Z 世代的网络脸孔。
3: 到了现在，所谓的 Gen Z 在面对的问题是，我们所有曾经小时候很依赖的东西，它可能都建立在不是实体的东西上面。而千面涌现就是一个在讨论这样子的事情的一个作品，虽然讲起来好像很严肃，但实际上我们用一个办公室恋情来去包装它，是可爱的作品。
2: 另外两位获选艺术家陈胜文、欧某及编舞家郑一涵，则分别从社会阶级与身体适宜做庙的创作视角，推出喜剧、渔歌及舞作《三生有幸》三部风格迥异的新人创作，让观众一次看到当代青年的生存处境与内在渴望。今年五到六月接连在国家两厅院、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及国家歌剧院登场。今晚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卖家也会受骗，小心身份认证协议，避免个资外泄。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准时收听尚恩你的 Night，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吴凯儿。

曾沛慈，歌曲《不想忘的事》，10:53，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3号北上中和隧道内线施工，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侧施工，这边都要到早上的6点钟。目前国道上顺畅好走，不要疲劳驾驶了。

蔡健雅，还有孙燕姿，歌曲叫做《原点》。等一下啊，十一点钟，汪丽慧整完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喽。在这里是国道十号啊，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这显示上面速度比较慢，经过的时候注意了。太阳与地球卢广仲，我们等会回来。

想要赶快回家躺在床上高枕无忧吗？请记得不要开得太快，因为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你好，我是残波 Zambo， 回家的路有我在你身后，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让你回家的路高枕无忧。现在时间深夜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时间是晚上的11:01，警广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北上中和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还有国道三号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侧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好，再来关心国道一号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线车道这边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北上雪穗外侧车道施工到6点，还有国五南下雪穗外侧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台66线0.1到2.6公里双向啊，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是封闭施工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上个月忘了去缴劳保费啦，现在收到工会寄的欠费通知了。
2: 哎，你是透过工会投保，要记得按期去工会缴费啦。
3: 啊，那没缴会怎样啊？
2: 劳保费超过缴纳期限会加收滞纳金，而且向劳保局申请给付时也要先缴清欠费后才能领到钱哦。
1: 真的假的？那我现在补缴还来得及吗？
2: 当然可以，但之后要记得准时缴费，还要留好缴费收据。
1: 好。
4: 为保障自身权益，在职业工会、渔会、家保的被保险人，记得按月向所属工会、渔会缴纳自行负担的保险费，并妥善保存缴费收据。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 Ruby 潘子爵。就像蒲公英的花瓣随风摇曳，在明亮的天空里自信灿烂。如果开车能一路顺风，是不是也很让人愉快呢？想让爱车带你平安的抵达目的地，出门前请记得检查轮胎和车灯，也要确认油箱和水箱是否正常再出发哟。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逸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宇宙人，歌曲叫做《嘣嘣嘣嘣》，11:11。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1:20，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不晓得今天对大家来说天气状况还算是可以接受的吗？北部有点凉啊，如果你穿的比较少，可能会冷。那在明天5月5号了，说各地降雨几率还是比较高的，中部以北跟宜兰降雨比较持续明显哦。那至于温度的部分呢、北部宜花天气还是凉，白天高温大概22-24度而已、中部跟台东24-27度，南部还是有27-30度，南部还是比较热一点。那夜晚清晨各地的低温20-23度，所以出门早出晚归还是多穿件衣服吧。来听尚荣慢车道。

徐伟翔，歌曲叫做《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11:28，国道3号北上中和隧道内线施工，以及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侧施工，到早上的6点哦。国道1号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哦。接下来是柏林的作品《副驾驶》。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雅涵 Kimi。 朋友们，你有用过网络交友平台或是交友软体吗？和网友交往一定要特别小心假爱情交友的诈骗陷阱。有些诈骗集团会盗用帅哥美女的照片，甚至假冒名人随机搭讪，先用甜言蜜语取得你的信任，之后再用像是家人生病需要医药费或是投资需要赞助的理由要求你汇款给他，等拿到款项之后就消失不见，再也找不到人了。所以大家在网络交友的时候，千万不要轻易透露个人的资料和财务状况。交往过程中，假如对方提出金钱的需求，也要提高警觉，避免受骗。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寻求专人协助哦。

哎呦，天黑就想醉，这是哪一种疲惫啊？不要让寂寞为所欲为了，拒绝酒驾，大家一起来。我是 DL 罗时丰，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精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

罗时丰，听到的歌是《体验》。目前呢，在台北市永吉匝道上市民高架有事故哦，所以这里有管制哦，可能你要上市民高架看是不是改走别的入口啦。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0800-000-123，要继续听到陈心月的歌《我快乐吗》。

这是 Rita Ora 的歌，叫做 How We Do。 11:52，台北市永吉匝道要上市民高架有事故，所以管制这边往市民高架的路线哦，再麻烦你改道了。国道3号北上中和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3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侧施工，都要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1号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线施工。国道5号的部分，北上雪隧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南下雪隧外线车道同样是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这首歌来自迷先生，狒狒。

米先生，歌曲叫做《狒狒》。待会进入到十二点钟，五月五号会诊路况消息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在台66线呢，这是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是主线封闭的。另外台61线呢，在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请改道。来听艾怡良歌曲《敏感》，下回见喽。

0: 夜深了，试着让自己爱上昨天的失态，也善待昨日的失败。
1: 不管变成什么样的姿态，都要很愉快。
0: 每一天都可以笑着看世界，开启新的期待。
2: 变成哼着，姿态都很愉快。
0: 你好，我们是
3: 晨悠，
0: 现在时间
1: 半夜12点。
0: 在新的一天，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找到最自在的状态。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

时间来到了5月5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在台北市的永吉匝道上市民高架这里有事故，目前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所以有管制永吉这边匝道往市民高架的方向，请驾驶朋友留意，看是不是要提早改道。再来，国道1号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好，再来呢，要关心到是国道3号北上中和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侧施工，都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3号南下过田寮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经过小心。接下来关心国道5号的部分呢，在北上的雪穗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南下雪穗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边主线封闭施工，才麻烦你改道。台64线往西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照明灯管的更换施工。台61线的部分呢，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麻烦改道喽。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来有次，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Michael Jackson 这首歌是 Billie Jean。 12:10，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最近这 Michael Jackson 的电影不晓得有没有去看呢，票房似乎不错，口碑好像也蛮好的，但我没有去看，有点可惜，找机会想要去朝圣一下。不过最近除了 Michael Jackson 的电影之外，当然还有就是别的电影嘛，哦，这个二部曲啊，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好像也挺厉害的。好了，不聊这个，我们来听歌，这是来自玉馨的歌曲，叫做《Want Me Back》。

刚听到歌是刘恩君的《和光同尘》，12:22。目前台北市有这个行脚祈福绕境活动，时间会是在刚刚晚上10点开始，一路到结束。目前还没有，现在管制的是武昌街重庆南路到博爱路这一段。接下来是汪定中的歌，叫《故事的最后》。

李佳欢，歌曲叫做《比我更有意义的事》。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123。国三北上中和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侧施工，这边都要到早上6点钟。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哦，不要疲劳驾驶。这是萧秉治的歌，想悄悄住进你的灵魂。

无奇的日常，能遇见你就像梦一样，只要你在身边，世界就温暖一点点。所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同行的乘客也要系上安全带，让我们平安回家，一起走到永远。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你们好，我是 Nick Real 周汤豪。尽管是我的菜，跟我一起上 Facebook 搜寻 PBS 尽管会客室，按个赞，关注尽管的动态吧。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3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这是影子计划，不注意流利的老把塞，还有刚刚是郑欣的歌叫没发生的爱情。12:42，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你自己的精神要把关一下咯，不要疲劳驾驶好吗？吴文芳，坏脾气。

怎么了，周星驰？12:52，国道一号南下239.1公里，接近斗南，在外侧路肩停了一台事故车辆，经过的时候要麻烦你小心哦。

What do you mean? 来自 Justin Bieber。好啦，今天陪你到这咯。最后一首歌来自阿丹、薛逸丹、金鱼。待会汇整路况消息之后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4点。晚安，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最难受的事情，明明目光只有你，却假装聚焦在你身后的情。
1: 开车的时候，虽然目光只有副驾驶的你，却必须聚焦在前方的景。
2: 明知有好多人爱你，但我却能够拥有一次侥幸。
3: 在未合眼的夜里，跟警察广播电台一起幸运地陪伴着你。
1: 你好，我们是
4: 八青哥。
1: 现在时间
4: 凌晨一点钟。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239.1公里，接近斗南，在外侧路肩停了一台事故车辆哦，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经过这里的朋友，请你要注意喽。国道一号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线车道施工，预计到早上6点钟。国道三号北上中和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侧施工，都要到早上6点钟哦。国道五号的部分北上雪隧外侧施工，还有国道五号南下雪隧外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预计到早上6点钟。台66线0.1到2.6公里双向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麻烦改道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5: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4: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5: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4: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5: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4: 找工作选警广，
0: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6: 那些难以成为爱的，至少努力不要变成恨。
7: 觉得落单了，我们还有自己可以珍惜。
8: 我们是告五人，陪你继续锁定进。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时间是5月5号星期二凌晨的1: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星期一过去了，不知道朋友们星期一过得是否还顺利呢？啊，这个大致上顺利啊，只不过呢，在这个昨天傍晚呢、这个下班时间、北部地区突然开始下倾盆大雨，对不对啊？这个如果你是傍晚啊，刚好需要外出的朋友哈，可能就比较辛苦一点点了。但幸好呢，到现在目前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过去一个小时，全台各地大致上这个雨势是有比较缓和了。然后呢，这个但是在中部的山区，过去一个小时还是有一些零星的雨势了哈。而且事实上呢，天气也不太稳定，整个状况，整个凌晨呢、整个晚上呢，事实上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估，都还是有机会下雨哦。所以提醒朋友们，夜间开车接下来3个小时啊，也是这个最挑战的时段哈，这个可能耗费体力最累的时段呢，就希望朋友们就要更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站在我的房间，好了，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1点钟到4点钟，就由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喽。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他真的不值得，投到就不及格，早说过不适合你那么的机车，伤害你的理由这么没有创意，开玩笑的，知道他才配不上你，浪费时间为他哭，怎么那么脆，不是说要带我入坑什么声优会，你这

睡不着 ，so what？ 还不如跟我 hang out right now， 在门口等你出门 party mode， 这 round we go 就拽手，反正哪里有局，我就带你走。

来自黄伟晋跟罗俊硕带来这首歌曲 Every Day 啊，每一天都要过得健康舒适又愉快了啦哈。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金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金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花莲、台东，在这个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咧，原本在国一，南下的 239.1 公里斗南路段，外侧路间停放事故车，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所以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今天都还是以夜间施工为主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4到72公里杨梅高架前端，在外侧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中和隧道也是封闭内侧车道。以及呢，看到在这个国道五号的部分，南下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雪山隧道，也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咯。好了，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来自同里尊雅这首歌曲《敲敲门》啊，目前看到在夜间呢，省道也有一些施工在进行。台61线北上的是 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这里封闭施工啊，要麻烦车辆朋友呢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台64线在西行的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管更换工程。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来行驶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田雅霍跟赖燕居这首叫 Gotta Runaway。

来自坂野由美这首歌曲 Don't Miss It， 时间是凌晨的1:23。台北市的朋友爱注意一下哈啊，这个在台北市呢，因为有佛光山传灯60年仰望行脚祈福的绕境活动啊，相关安全维护管制措施在进行当中啊啊，这个在哪里呢？比较重要哈啊，在武昌街，台北市的武昌街，从重庆南路到博爱路这路段是进行管制。那目前呢啊，因为城隍庙前的棚架搭设完毕了哈，所以在这个重庆武昌街口往西的方向先开放车辆通行，但是相关路段还是有其他的管制在进行哦，经过要多加留意。一样在台北市呢，看到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啊，下景福街匝道还有桥下平面道路，这里有隔音墙的更新施工。往北呢，师大路到永福桥路段全线施工封闭啊，另外这里也封闭了景福街入口匝道，还有福和桥转往水快的匝道。好啊，今天夜间看起来暂时都回这个维护的非常的不错哈，暂时是没有事故，也没有特别的掉落物故障车啊，持续的小心开车，把我们维护下去了。有路况报警广，它是徐若瑄快过期的草莓。

0: 阿母，今仔不是初一十五，你去庙里做什么啊？
1: 你大天哦，在外口开车赚钱，阿母想要来去给你点一趴光明灯，保庇你出入平安，有点有保庇哦。
0: 阿母，你放心啦，我大天开车都会记得开光明灯。
1: 哟，你当时去按的光明灯？
0: 就是我车头车尾的方向灯啊，那是开车的人的光明灯哦。不管是变换车道，还是要转弯，都嘛爱拍方向灯，安尼后边开车的人唔知怎样安怎开。
1: 阿母甲你点一拍光明灯，你家己嘛大工开光明灯，神明一定会保庇你开车平安，前途光明。安尼阿母才会放心。
2: 亲爱的家属朋友，假使你要变换车道，或者是转弯的时阵，提醒你一定要记得开方向灯。交通部关心你。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

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时间凌晨1:3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奕勋。目前虽然说道路状况没有更新的讯息哈，但是有持续的夜间施工啊，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之前呢，在外侧车道是封闭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还有北上的中和隧道啊，都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啊。另外，在这个南部啊，国道三号南下过田寮路段也要小心，中间内侧车道在施工。中寮隧道啊，国道三号的中寮隧道南下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方向啊，则是封闭中内侧加起来两线车道，爱注意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夜间开车除了注意道路状况之外啊，今天甚至还要注意要保暖，不要着凉嘞哈啊！这个难得呢，都来到五月了啊，今天呢，一群要出门，觉得冷呢。穿短袖真的是不太够呢哈啊，不知道南部是不是这样子，北部是气温剩下一字头了哈啊，在这个新竹啊、台北啊、新北啊，都大概只有18度，甚至呢苗栗的后龙现在只有17.6啊，在这个云林古坑只有20.7啊，台东恒春呢大概是22、23度啊，所以其实南部的这个气温也算是挺舒服的啦哈。那么东北风明显增强，所以目前呢中央气象署针对新北市、桃园，还有部分的台东沿海，还有恒春半岛，还有在澎湖都发布陆上强风特报，尤其在沿海空旷地区甚至是比较容易出现平均6级以上的风势，就必须要留意这个可能被强风吹落的掉落物不坚固的建筑物或是定制物品，一定要小心的闪避了哈。

今天五月五号，事实上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耶啊，今天是立夏哎啊，但你不觉得现在的节气常常不太准确吗？啊，这个来到立夏了却有点冷哈 啊，这冷得很像冬天一样。然后呢，到了冬天的时候立冬了，却热得像夏天一样。嗯，现在的季节怎么感觉好像都迟到了呢？啊，这个立夏呢，从今天哈、啊、一直到这个5月20号、5月21号就是小满了啦哈。哎，原来立夏有一些这个民间的这个招运开运方法呢啊，说有三招。首先呢，立夏这一天哈、哦、有一个习俗，你可以吃一颗红蛋啊，因为红蛋象征着好运、健康还有美满啊。不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呢，在这一天吃一颗小小的红蛋，哎，这个可以替自己新的一季呢祈求平安顺遂。据说其实还有个更狂野的这个跟红蛋的习俗，或者小朋友还可以玩斗蛋的游戏。如果蛋壳没有破的话呢，代表一整年无灾无难啊。这个夏天怎么好像很多节气都跟蛋有关？接下来要来的端午节有立蛋，对不对？那么因为今天是立夏了哈，虽然说今天的天气是偏凉啊，甚至你可能感觉会有点冷哈，但是呢，事实上这个礼拜就是冷冷热热的啊。这个热的时候呢，又会真的是像夏天了哈；冷的时候呢，觉得好像回到这个春天或是冬天的天气形态。总之呢，好，天气开始闷热啊，也可以来一碗凉汤啊。说这个立夏这一天，煮上一锅绿豆薏仁汤或是红豆莲子汤，是很帮助消暑又降火气。除此之外呢，哈、啊，这个清凉的甜汤啊，这个煮完给家人吃，事实上也是一份非常真挚的祝福。说是呢，立夏事实上还有一个有趣的小习俗啊，你可以上这个体重计

量体重，哎，但是我们可能不太敢量，对不对？好，怕自己不知道，这个重了几公斤呐、啊。说这个在立夏这一天，好，量体重象征着测量自己的元气和稳定，不要在乎胖或瘦，到底胖了两公斤还是怎么样。轻轻的站上体重计啊，这个心中哎，希望自己身体平安，守护自己整个夏天的健康啊，希望接下来的每一天呢，都打下最坚实啊，这个身体呢最稳固的基础了哈。啊，原来立夏有一个跟蛋有关的习俗哈。不过讲到蛋呢，啊，这个你知不？你平常会吃水煮蛋，还是吃荷包蛋，还是茶叶蛋呢？啊，我们在煮蛋的时候哈，我特别讲的是像水煮蛋啊，或者是茶叶蛋。哎，为了这个，希望让这个蛋煮完之后能够好剥啊，你通常会在这个蛋头刺一个小小的洞，对不对？然后呢，在这个煮完蛋之后，哎，这个蛋壳就很容易啊，连着这个蛋膜哈，一起把它撕下来呢，啊，这个剥蛋就会很快速了。可是你知道吗？事实上，那一层薄薄的蛋壳膜，哎，它其实也是可以吃下肚的。而且呢，啊，就有这个营养师证实一件事情：长期吃这个蛋膜呢，啊，这个是可以淡化细纹，改善关节疼痛。但是有一个前提，你一天可能要吃15到20颗蛋的蛋膜才够了哈。啊，这个营养师呢辅助说明啊，啊，说这个蛋壳膜啊，啊，这个就像是鸡蛋留给人类的天然胶水啊，这个蛋壳膜呢，哎，事实上哦，约大概35000颗鸡蛋才能萃取出1公斤高纯度的这个萃取物，而这个蛋壳膜的萃取物呢，研究也发现呢，这个每天如果吃400到500这个毫克的话呢，哎，这个蛋壳的这个萃取物可以让你的这个细纹变淡，甚至呢还可以让你的发丝变厚，关节疼痛减轻一点点。那么这个原理是因为哈，蛋壳膜有胶原蛋白，有葡萄糖胺，有软骨素，有玻尿酸，所以呢在这个中医上哈，又称作这个叫做凤凰衣，事实上呢是一个很温和的药材。虽然说这个你需要这个藉由蛋壳膜哈，这个紧致自己的肌肤哈，或者是减轻自己的关节疼痛，真的需要很多颗的蛋壳膜。但是呢，下次吃蛋的时候你就知道啊，如果你能够不小心吃下一点点的蛋壳膜啊，事实上也是吃下一个健康的东西啦哈。这个跟蛋有关的有趣小知识分享给你。来自侯湘婷这首《真夏的公车》，夏天的夏，夏天来的公车。

有陈先生吗？啊，一边听着这首歌曲，陈先生可能会觉得在叫我吗？听到婷婷这首歌曲叫做《对街的陈先生》啊，这个婷婷呢不是张婷婷啊，她是郭婷婷啊。这个曾经呢参加啊这个美少女哈、啊，这个她曾经组过这个美少女团体叫做三一P美少女，当时呢跟周又廷、跟林威玲啊一起组的团体了哈。时间是凌晨的1:49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在国道5号南下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呢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哈，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了。来自黄思婷，你是 Only One。

来自周杰伦的歌曲《乡间小路》啊，不论你是走在乡间小路、城市大路、高速公路、快速道路啊，这个朋友们夜间开车都要保持充沛体力，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1:58，等一下来到2:00，两点整的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先送上杨瑞带的《Oh Why》。等等2点整，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灿。半夜睡不着吗？欧啦，后啦，那就跟着景广的音乐动起来。不管你是谁，来自哪里，都欢迎一起来享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目前看到在国道、省道大部分都是以夜间施工为主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之前，外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还有北上的中和隧道，都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五号南下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都是外。

侧车道在施工，接着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过芦竹到林口之前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的导引改走台15线。台64线在西行的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管的更换工程哦。接着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行驶，并且依照现场指引哦，减速慢行，小心的开车。台北市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以及桥下平面道路小心有隔音墙的施工，往北的方向师大路到永福桥全线车道施工封闭。那么另外这里也封闭了景福街入口匝道还有福和桥转往水快的匝道。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湾小秘话。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忘。
0: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何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1: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0: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1: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0: 唔然，何你头壳发呆，规工搞尿中便所，过来咧都爱包尿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七毒人生最后一顶
2: 痛不欲生。
1: 会记哦，食毒唔那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0: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忘，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1: 老祖先的话爱听，
0: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4: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3: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4: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3: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5: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根据统计，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是开车不专心，或者是未注意前方的动态。提醒您，开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不超速，不任意变换车道，也切勿疲劳驾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让旅程更安心。交通部关心您。

你总是这么认真，就算跌倒依然倔强，不要忘记为这样努力的自己鼓掌。我是严艺格，飞翔的路上让我陪你用力大声唱，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拥有粗犷的好嗓音、啊、让他的声音变得非常有辨识度。他是郭家伟带来的歌曲《常与非常的我》，就是说呢、啊、是平常的自己还是并不是平常的自己、啊、我也常常觉得、哎、这个无时无刻表现出来的自己、啊、好像都不太正常。好啦，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今天夜间呢，目前看起来这个道路状况都维护得很稳定呢啊，哎，但是天气状况还是要提醒朋友们留意啊啊，在这个中部山区呢，看起来过去一个小时哈、啊，苗栗、台中还有南投部分山区呢。持续还是有下雨的状况。那当然了哈，这个除了中部山区之外，事实上中部以北、北部地区还有东北部，哎，还是有这个零星降雨状况哦。今天呢，哎，这个夜间天气状况都不太稳定，受到锋面南下还有华南云雨区的影响呢，各地降雨仍然是偏高啊，尤其说中部以北以及宜兰地区降雨是会更明显，而且比较持续了哈，要记得随身携带雨具备用。那么如果开车遇到下雨天，天雨路滑，就麻烦朋友们拜托骑慢一点、啊、开慢一点，前后方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车灯一定要开、啊、在变换车道的时候一定要正确、啊、这个确实的打方向灯。那么当然你已经转弯晚了哈，或者是你已经、哎、这个切入到你要进去的这个车道了哈，要记得把方向灯给熄灭。哎，常常还是很多啊，在这个路上看到这个状况，就是哎，这车子看起来好像明明就是哎直直的在往前走啊，但一直打着这个方向灯，然后不知道要去哪里，而且还打着左边的方向灯，车子一直在往右偏，这个更困扰

对不对？拜托拜托啊，这个开车要专心啊，啊，这个灯号正确的利用，才不会造成自己还有别人的困扰咯。It's party, it's party, it's party. 好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嘉伟这个名字感觉是蔡吉亚米啊，对不对？啊，刚刚是郭嘉伟，还有另外一位歌手叫做张嘉伟，这首歌曲《放牛 Party》。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谨慎最安心。

时间凌晨2:1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在这个小时呢，警政最安心啊，来到了这个五月，已经是第五天了哈啊，这个赶快呢，在这个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当中，跟各位朋友们分享五月的心智啊。首先呢，这个五月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朋友们不知道你报税了没有哈？虽然说呢，这个一直到五月底之前都可以报税，但怕的就是说啊，现在懒得处理，明天再说啦啊，到了明天忘记了，下一次想起来的时候已经过一个礼拜了啊，还有半个月了啊，没关系啦，明天再说啦啊，这个明天再说，明天再说，不小心就说到了五月底去了哈、啊，绝对不要这个忘记了哈 这个114年度个人的综所税，这个结算申报时间呢，从上个礼拜五，事实上劳动节连假第一天就开始了哈，5月1号一直到6

6月1号多一天啊，就是因为5月31号刚刚好是礼拜天啊。如果这个朋友们有需求，或者是比较喜欢临柜办理的话啊，最后的期限就是6月1号了啦哈。啊，朋友们，事实上从这个4月28号上午8点开始，就可以透过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上面查询你的报税资料了。

那么这次的这个综所税申报哈啊，也是有这个六大新制要麻烦朋友们留意。首先呢，这个因应这个物价调涨嘞哈，所以呢今年的这个基本生活费调升到21.3万啊。当然，你这个报税的过程当中，这个扣除额的公式就会自动的啊帮你算进去喽。那么长照扣除额呢调高到180,000，另外人工生殖医疗费啊纳入这个列举扣除的项目，以及呢线上报税这个新增了无障碍操作模式，还有啊这个网红还有内容创作者也纳入课税的范围啊等等，有六大新制，朋友们一定要多

好，五月还有一些新制哈，提醒朋友们，首先呢，教育部的终身学习票券今年呢续办啊，去年这个首次办理成绩非常的不错啊，在这个今年五月一号，事实上上个礼拜五一直到五月二十一号呢，开放六岁以上的国民都可以登记抽签啊，即将抽出54000张，每张终身学习券呢啊，新生券可以折抵1500元。救生券呢可以折抵1000元啊，可以用来参加像社区大学这个115年的秋季班，空中大学这个有30所不一样大学的课程了哈。那么年满55岁的朋友呢你也可以拿着这个终身学习券参加乐龄大学等等的课程哈。那么这个登记到5月21号，这个抽完签之后呢这个可以领取的这个名额会在5月22号，也就是隔天公布了哈。那么还有另外一种叫做管所通行票，也会抽出20000张，这个中签者可以不限次数啊，免费参观全台11间指定的博物馆常设展览哦。如果对于这个终身学习票券系统有问题你也可以在这个上班时间这个电洽相关的客服专线。

好，另外呢，在这个五月哈啊，还有另外一项跟动物相关的新制措施，为了防止外来物种误入侵呢，哈，保护本土的生态，这个农业部公告修正了指定禁止饲养、输入或是输出的动物名单啊，包括像浣熊、河口鳄、鳄鱼的鳄、蝮蛇科、蝙蝠蛇科哈等等具有高度攻击性或者是有剧毒的物种。一旦出现逃逸遭弃养呢，会严重公共安全，所以在五月一号开始哈，是以上四种东西，像是以上四种的动物啊，这个浣熊、河口鳄、这个蝮蛇科还有蝙蝠蛇科都一律禁止家庭饲养啊。那如果现在已经有饲养的饲主呢，就务必要在这个四月底前哈，时间已经过了，到农业部的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禁养动物登记系统上登记啊，也要在这个在地的县市政府派员啊现场确认状况，完成备查才能够继续合法蓄养到这个动物终老，要不然呢，你会遭罚最高25万元哦。

除了五月呢要记得报税，然后刚刚提醒各位朋友们，这个终身学习券呢、还有管所通行票在五月一号开始呢开放登记抽签接下来两样五月相关的新制措施可能就跟苏基宾友会开车的朋友们就有关了哈。这个首先呢，因应这个中东战事导致油价飙升，为了平稳公共运输的价格，所以呢，交通部推出计程车的油价补贴方案，针对全球约90,000辆合法的计程车登记，这个加油呢，每公升可以折抵5块钱，每部车最高补助6000块啊，不无小补了哈。这个补助呢，可以一直使用到今年年底12月31号。那么首波规划呢是以中油公司作为合作对象符合资格的计程车驾驶人这个你可以这个申办中油的计程车优惠卡，或者是使用既有的卡片来登记，就可以享有加油的优惠。那么关于登记的据点、申请的文件还有相关的作业细节呢这个交通部也会尽快公告，因为是5月20号开始进行这个补贴还有登记现在5月5号，再过几天也许相关的一个细则会持续的跟大家公布。那么最后另外一项跟交通的变革有关呢，是高龄驾驶的换照新制，在这个月月底5月31号就要上路喽。这个年满70岁以上的高龄朋友呢，必须要通过体检，并且完成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这个年满70岁以上的长者，不论你是几岁，你换发的驾照效期都是到75岁。也就是说呢，你是在这个70岁的这个银发族朋友去做体检，完成安全教育课程，你换发的驾照到75岁。你是72岁，马上赶快你换得的驾照呢也是到75岁。那么年满75岁的长者呢，则是维持3年的换照制度你要换照必须要通过体检还有安全课程，另外呢也必须通过认知功能测验，这三者都要过才会换发效期3年的驾照。那换照呢会收取50元的规费长者如果没有依照规定换照，会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2条第1项第7款，会处以18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的罚款这个甚至会当场禁止驾驶，扣缴驾照。所以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啦。

五月看起来有许多的新制要实施哦，而且跟交通相关的新制事实上还蛮多的，提醒朋友们开车的朋友尤其计程车司机朋友们要多留意了有些是绝对不可以这个触犯的法律或者是说呢有些可能跟自己有关可以这个使用的优惠措施要多多了解了。

0: 出门了。
1: 哎，王宝钏啊，
2: 你是不是受红山受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正欢喜。
3: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一点病症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诶物件拢总摕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1: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敢还阁需要你寄钱过去吗？
4: 水某诶，我回来啦！
3: 哎、欸。啊！我钱都还未中着咧。
4: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断来咯。
3: 哎呀，原来是诈骗！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5: 来来来，啉啦，
6: 啉啦！
5: 哎、欸，这服务未歹哦，
6: 真的哦。
7: 长官，陪我先催你哦。
5: 好啦，等一下啦。欸，经理啊，今仔有啥物代志要提只桥啊？
6: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甲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7: 好，恁贪污吼，我要去检举。
5: 无啦，阮伫耍吹牛啦，哪有影？
6: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7: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恁的垃圾啊，无怪工程做到乌了目子，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5: 哪有啦？
7: 你莫阁讲啊，我拄只手机啊弄录音。
6: 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7: 即马我要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5: 无安尼啦，我嘛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7: 吼，你真正是扣干啊！
8: 贪污零容忍，
9: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12: 不管你在哪里，一定要专心开车，千万别当低头族哦。我是李苹果，祝大家

时间凌晨的2: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目前道路上面状况持续都是以夜间施工为主哈，在国道3号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还有北上的中和隧道，都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国五在南下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省道的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台15线。那么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改道的资讯，改走侧车道就 OK 喽。

来自陶晶莹的歌曲《弯弯》啊，虽然说呢，我对她的印象可能是主持《超级星光大道》啊，不过在这之前呢，她其实也是有好几张专辑的作品。刚刚听到这首《弯弯》是收录在2013年啊，那时候她已经主持《超级星光大道》好几届了哈，已经培育出了像林宥嘉啊、曾沛慈、梁文音、徐佳莹啊这些歌手都已经出道了。带来的歌曲叫做《弯弯》。最近呢、有一个、好像好一阵子了，好像一两个月之前了，有一个这个网络上的笑话梗哈、用一些艺人呢他们名字的这个台语谐音啊、比方说呢陶晶莹、我也不确定到底台语该怎么念，但是呢这个有些网友发现呢、他把这个陶晶莹这三个字哈、把它翻成台语，这谐音叫做陶晶莹。头很圆，哎呀，这个谐音梗永远玩不腻，而且还会玩出新花招。哪些艺人的名字，然后呢被玩成这个台语的谐音梗，而且还玩出不同的意思呢？接下来他是李圣杰，李圣杰呀、在这个网络迷音梗当中的这个谐音发音叫做李圣杰嘞啊啊，这里有多少钱呢？李圣杰嘞，李圣杰啦啊，这首歌曲来自李圣杰《最美的遗憾》。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50、目前在道路上面的状况呢，在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的匝道还有桥下的平面道路有隔音墙的更新工程，一样在水快往南西周街到罗斯福路六段142巷封闭施工，往北的方向从师大路开始一直到永福桥的路段全线施工封闭，那么另外呢也封闭了景福街入口匝道还有福和桥转往水快的匝道所以要麻烦朋友们改走基隆高架下长兴街的出口呢，由基隆路三段左转辛亥路三段顺行走到辛亥路二段然后呢再接汀州路三段这个再接回水快来继续通行了哈一样在台北市呢因为有这个相关的一个绕境祈福活动安全维护相关的交管措施呢，在武昌街台北市的武昌街从重庆南路到博爱路一直到这个整个活动结束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配合管制改道通行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我们稍早听到陶晶莹的歌曲《弯弯》

这刚刚说啊，最近掀起了一波，把这个艺人的名字哈啊变成台语，就玩出谐音梗，像陶晶莹的台语的谐音梗叫陶晶怡，李圣杰叫做李圣杰嘞，然后刚刚还有听到林俊杰啊，林俊杰啊，这个谐音说叫做李泽杰嘞啊，没想到这样子的谐音梗居然玩到中岛美嘉去了。你猜猜中岛美嘉他的这个谐音梗叫什么呢？

我想听 J-pop，一定要听过中岛美嘉的歌曲吧？因为她的歌风呢，歌路很广啊，又可以唱摇滚，又可以唱雷鬼，又可以唱爵士。啊，像刚刚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中岛美嘉的《Seven》啊，又有爵士，又有结合雷鬼的味道，听起来非常的轻松，对不对？啊，但刚刚讲到这中岛美嘉哈，这个因最近呢，这个把艺人的名字这台语发音取谐音梗哈，变成另外一个意思，没想到中岛美嘉啊也进入到整个一级战区了啊！这个中岛美嘉这个翻成台语呢，原来谐音梗叫做"丢岛波吉"啊。

哎，不知道有没有消压不吃啊哈啊，这个夜间开车，哎，记得定时做休息，吃一下消压嘛好啊，啊不呢，消压那不吃，巴肚会枵啊，开车就会无专心注意啦哈。好啦，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艺人哦，啊，这个名字被翻成台语，然后有些谐音梗玩出来，来一一播完呢，啊，哈哈哈哈，怕会听腻了哈，啊，这个最后呢，这三点之前要送给你，他们是韩国偶像团体 Sevenus 这首歌曲 Want You Back， 等等要来到三点整了，三点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接着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0: 在时间是半暝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迄、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我是
0: 李吴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
0: 向前行。

逛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之前，外侧车道有施工啊。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还有北上的中和隧道，都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国道5号南下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都在施工啊。另外，省道要麻烦您留意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逢笔施工，要麻烦您配合导引改走台15线。台64线在西行的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管更换工程，要麻烦朋友们留意施工车辆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并且减速慢行安全驾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好好，
1: 趴车
2: 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0: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姐，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1: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0: 姐，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呢？
1: 有。
0: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1: 有。
0: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1: 当然有。
0: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1: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0: 嘿嘿，很抱歉，我也没有。
1: 哎，
0: 好好，
1: 趴车，
2: 安全停车一鞠躬。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5: 一路畅行，
4: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5: 量力而行。
4: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5: 祸不单行。
4: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5: 行不得也。
4: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5: 我行我素。
4: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5: 言出必行。
4: 哇，你哪会这厉害？
5: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4: 哦，收听警广，
5: 开路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6: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7: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8: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9: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0: 大家好，我是高蕾雅。大自然孕育无数的生命，当我们珍惜大自然，大自然也会守护我们。欢迎多多使用有神水标章的家电用品，并且随手关好水龙头，避免漏水。让我们珍惜水资源，一起爱护大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哇，他唱台语歌非常的有感情，但是唱中文歌也不赖。他是许富凯啊，虽然说大部分都是唱台语歌啊，可是呢在今年还是有发行这首中文歌，叫做《最好安排》啊。这个人生的选择非常多，对不对啊？我们选择了这个一条道路，总是可能会舍弃两三条啊，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生命就只有这个

0: 一个时间线就只能做一件事情，对不对？但是呢，这个为自己做的选择，如果遇到挫折了，这个通常怎么安慰自己？没关系，没关系，我们毕竟不能后悔，相信生命中每次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最好的安排。你也常常这样这么安慰自己吗？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啊，这个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但提醒您了哈，这个广播设定好，就把手机放在一边了哈。这个开车过程当中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即使呢，目前根据高速公路1968路网图，全台各地国道、省道，从南到北，几楼龙顺，但是还是要帮我们安全的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曾伟忠，上好的安排。
1: 日头将阮的目睭擘开，全新的一天又搁开始。

常常在这个人生遇到挫折的时候安慰自己、啊、没关系啦没关系啦，这可能是雄厚的安排，最好的安排。虽然说呢刚开始听的时候，哎，其实哎，我这个听到这样子的安慰的话，我可能会有点反思，就是说人生为什么一定要走这个最好的安排这条路呢？好像这个体会一个次好或是最不好的安排啊，是一件这个不太好的事情一样。但是想一想啊，不对啊，这个在这个人生低谷的时候遇到挫折的时候安慰自己，这其实是最好的安排，可能也是告诉我们说每一条路啊，这个人生起起落落，起也是一条路，落也是一条路，起这条路令人羡慕，但是落这条路也不用因此自怨自艾，每条路都是好的，都是最好的，对吧？啊，人生没有一条路是最不好的，看自己怎么走咯。刚刚听到曾伟宗的歌曲《雄厚的安排》，3:18啊，这个道路上面状况，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段之前，哈，外侧车道有施工。台北市呢，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还有桥下平面道路隔音墙的更新工程进行当中。往北师大路到永福桥的路段全线施工封闭啊，另外这里也封闭了景福街的入口，还有在福和桥转往水快的匝道。啊，另外呢，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因为汽车快车道有捷运工程封闭了，要麻烦汽车朋友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机车还可以维持通行了哈，但是还是要麻烦机车朋友小心减慢车速咯。来首轻松的歌曲，客语歌，陈以诺星期六市集。

来自阿菊这首《擦亮》啊。他不但在这高中的时候就喜欢玩音乐，在高中的时候就跟朋友组乐团啊，不过他事实上也是高材生啊，这个来自台大外文系，所以呢他在做音乐的这个额外的时间呢、哦、事实上也是一位英文家教老师啊，能够成为他的学生感觉有福了哈啊，这个还可以跟老师一起唱唱歌玩音乐呢。时间是凌晨的3:26，省道呢要麻烦您留意啊，台61线北上的是7:9-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台15线，台66线呢双向的0.1-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封闭啊，走侧车道就 OK 喽。好了，小心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小野丽莎渴望见港口的沙丘。

0: 对，这个时阵会当开始行动啊吼！
1: 你甲动咧，你以为走跳江湖遐尔简单呢啊？来甲等待时机，等一下去观察一下啦。
0: 对啊，啊你看，今麦敢是你讲的时机咧？
1: 我看哦，也是等一下较妥当啦。
0: 哎呦，大的到底是要等多久啦？
1: 啊，你是要看在太阳顶面啊？还要倒数十秒钟呢？啊，附近也无地下道甲天桥啊，你是要走去找阎罗王报道呢？细汉呢？五、四、三、二、一，天顶啊 ，Let's go！
2: 歹路唔通行，安全才会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4: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3: 我，哎，被识破，快逃！

这个新北东北角，还有在桃园部分沿海，台东部分的沿海，恒春半岛，还有澎湖县啊，目前呢都是有陆上强风特报的。哎，这个陆上强风特报意思就是说可能会有平均六级以上的风势，开车可能没感觉哈，但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就非常的有感了哈。啊，这个礼拜事实上天气也是不太稳定，今天呢持续受到封面还有华南云雨区影响，各地降雨几率都很高，中部以北呢是整天不定时都会有降雨哦，随时要携带雨具啊，一直要到今天晚上，这个雨势呢会逐渐趋缓，变得比较零星一点了哈。那么一直到明天的清晨之前，北部地区低温都是一字头，但到了星期三啊白天，还有星期四白天哈，天气就会逐步放晴咯啊，甚至呢这个高温也可以回升到30度上下。不过呢很快的星期五星期六又有另外一波封面要报道，而且一样是伴随着华南云雨区的影响啊，所以礼拜五哦，中部以北东北部又要记得带伞了哈，南部以及台东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天气也会转凉哦。那你说这个礼拜是母亲节周末，在周末到底会不会下雨呢？可能也会啊，因为呢这个礼拜六啊说还有一个中高层短波在这个北部海面可能会掠过，而且底层东北季风南下还是会有短暂转凉的机会。这一周这个礼拜哦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估呢，天气连三变，这个要随时加件外套，温度变化大之外呢这个也要随时携带雨具备用，以便不时之需了。

来自郭靖的歌曲《心墙》，不过这首歌曲事实上是翻唱，因为它的原唱是林采欣。林采欣当时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她的艺名事实上是贝芳啊，这个在这个电视剧的主题曲啊，但是两个都是甜美的嗓音了哈。时间是凌晨的3:40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今天凌晨维持的非常的顺畅的哈。哎，这个全台各地道路状况顺啊，持续给它维护下去，直到天亮好不好啊？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外侧车道有工程，国三南下木栅隧道、景美隧道，还有北上的中和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那么最后在国道三号南下过田寮路段中间内侧车道有工程，还有中寮隧道南下的中寮隧道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中寮隧道呢则是中间和内侧车道两线车道有施工维护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林采欣跟唐从盛的合作《爱上你不奇怪》。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帮啊，这个凌晨的3:50，也今天工作朋友们辛苦了哈啊，这个工作到现在呢，还是要留意体力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哈啊，刚起床的朋友们加件外套，哇靠哇靠哈，今天是冷哦啊，今天是有一点凉啊。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台北市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桥下平面道路，这里有隔音墙的更新施工；往北师大路到罗斯这个师大路到永福桥路段全线车道施工啊，另外也封闭了景福街入口匝道、福和桥转往水快的匝道。啊，另外呢，在台北市哈、啊，先前有这个相关的一个祈福绕境活动，安全这个维护交管勤务呢，目前啊，在这个武昌街的重庆南路到博爱路啊，还是有相关的一个勤务交管作业，还是要麻烦朋友们这个留意一下啦。任嘉轩跟萧煌奇的《几郎虽几行》。

Selina 任嘉萱和萧煌奇这条歌一人水一项、啊、今天的道路状况真的是很水当当啦哈、啊、希望呢这个天亮之后、朋友们还是持续的安全开车，待会就来到凌晨四点整啦，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你、让他陪你到天亮的时光啦啊，又是一天的开始了哈啊！这个虽然说今天天气状况可能会不太稳定啊，但希望朋友们今天都可以一路平安、健康、愉快、顺利。在今天节目最后送给你啊，这个是楠楠的对唱，李静伟和李李仁的《不在乎》。那么我们就明天礼拜三凌晨一点啊，有醒着的朋友，夜间工作的朋友们，我们就明天再见啦，拜拜。

凌晨四点钟，那些言不由衷、失眠和说不出口的念旧，就让他们融入夜色，一切都成空。现在请你静静放松，和我一起等待时间重新转动。我是 Linian，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切都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之前，外侧车道有施工；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还有北上的中和隧道内侧车道进行工程，以及同样在国三，在南下的中寮隧道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中寮隧道则是中间内侧车道进行施工维护。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北上雪山隧道都是外侧车道在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的是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4线在西行的关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照明跟灯管的更换作业，请您经过要多加留意。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但也请您减速慢行，小心的经过咯。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有华南云雨区东移，中部以北、东北部都会有短暂雨，然后北部、中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其他地区包括离岛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哦，整体的水汽还是比较多的。温度方面，目前平地全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 15.8 度，新北石碇 15.9 度、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的即时温度16-24 度左右，跟昨天比起来今天在北部这边这个时间点、哦、变得比较凉了、哦。

0: 哦，这是郑富仪所演唱歌曲《学妹》，4:11。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有起自撞事故哈，在国一的南下193.9公里，193.9公里过彰化系统，要留意是内线哦。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所以拜托拜托。然后呢？除了这一起自撞事故刚刚通报哈，而目前呢、啊，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过哪位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好，今天这个全台湾来讲，水汽是比较多一些的哈，就有一些地方也在下着雨哦，天雨路滑，真的要掌握好速度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1: 忽然下雨该往哪躲？妈

好，来自李玖哲，不只是场梦。4:16，尽管我是雅玲，阿里千万唔通好明内吼，麦就陪在背后金嘛。来，现在呢，在国一又有另外一起事故通报，在国一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外侧外路间有一起事故占用了哈，几分钟前才通报而已，拜托。把就背后金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国一现在有两个事故点，一个在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外侧外路间要注意，还有南下193.9公里过彰化系统内线这边有一起自撞事故，这个也刚通报不久哈，一定爱注意，拜托拜托嘿。还有现在在国道上，国一的话，北上哈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这边是有工程在进行的，以及南下后里路段内侧也在施工哦，小心啊。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0: 哇，今天红警头爱情林更轰江志峰的歌曲，他一开始头跟尾那个效果不是车的好歌哦，是那个龙卷风的好歌哦。滴咧滴咧有几粒
1: 星，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滴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嘛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好，现在时间4:23了哦。目前国一呢有两个事故点，而且都刚刚通报不久，一定要小心，拜托。一个在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外侧外路间，另外呢是在南下193.9公里过彰化系统内线有自撞事故，两个点都在国一，然后这个事故都刚通报不久而已，一定要特别小心。而国三现在北上中和隧道内线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线都有工程在进行，南下过田寮中内侧也有作业哦。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部专线 0800-000-1023。

0: 杨敏仁的歌曲《无你的未来》。
1: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2: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1: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2: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2: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

哦，已经4: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有两个事故点，而且都刚通报不久哈。把注意点在背后，请注意彼此安全。要注意的是，国一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外侧外路间有一起事故。而南下193.9公里过彰化系统要留意是内线哈，这边是自撞的情形哦。随即再来，国道上目前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有工程，然后南下后里路段内侧也在施工哈。而国三的话，在中寮隧道北上的中内线、南下外线都有作业哦。另外，国三北上中和隧道内线、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线都有施工。国五是北上雪隧的外侧，还有南下雪隧也在外侧有工程哈。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再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好，少女时代 baby baby， 现在时间4:36啦。啊，你现在开车在哪里？重点是你眼睛在背后金。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过彰化系统内线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了，感谢国三队。那国一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事故还是持续占用外侧跟外路间哦，经过爱注意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却多么自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42喽，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最新提醒啊，有掉落物是水桶，这一趟让你国一南下永康出口减速道，住下有水桶在这里啊。

那以及国一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这边有事故持续占用在外侧以及外路间哦，所以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就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来哦，今天5月5号，哎呀，你看哈，两个数字一样特别。今天有一些特别要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标记，就今天呢进入到立夏了。还有今天立哈，那个财神爷，财神爷的期限，蛮搞啊哈。哦，那个去年11月、12月统一发票的兑奖期只到今天立好。但是啊，财政部说啊，这个时期哈，去年11月、12月统一发票，目前还有6张1000万的不来念，哎呦，1000万特别奖不来念，是不是被记哩？还是根本就不记得，或者那个发票早就不见了哈？好，重点是财政部来这个呼唤一下，看今天的截止日哈，今天的到期啦哈，赶紧，敲催姐家里那个发票。看要不要抽屉啊什么找一下，谁晓得他会不会掉到哪一个角落哈。好，6张1000万呢，阿伯当念啊。好，这6张的点哈，一个是在基隆的安乐路2段这边，然后他的那个消费是173，再来是在台北内湖旧中路1段哈，哦，这个买的比较多了，这个5000多。然后还有新北淡水中山北路2段，这里只花49块。还有新北树林树新路，这里花了500块。然后有一个真的很少的，桃园龟山区鼎湖路，这里只花了11块，因为他缴的是服务费。好好，再来是台中市东区大智路350巷，这里买的是食品哦，总共6张1000万。阿伯五郎来念哈，哎呀，真的替人家可惜呢，对不对哈？熊公，那要是我们的该多好！但是就是这样子，每一次都有看到这种新闻哈。刚刚的是哈，每一次到了那个领奖的截止日期，你看总是有那个千万元那么来念。

哦，这首歌《Money Money》哦，讲出很多人心声哈，对吧？哈，从早到晚，你为了钱在奔波哈。不过总是希望我们有付出就有所得啦哦。我觉得朋友哈，他就是当然那个希望说可以有很多钱，然后他们家呢养了有一只狗，然后2只猫，然后呢，他就把他们的那个宠物的命名真的很有趣哈。那个狗叫 Money 啦，哈，然后呢，一只猫叫美金，一只猫叫欧元。一打刚你的话，就会觉得每天弄在钱也当几把呢，哈。财神爷不一定都找得到我们，但家里宠物改好名，用这种方式听了嘛，干嘛起毛几亿？好，来张秀清的歌曲《Money 我爱你》。

现时间4:53啦，尽管我是雅玲，在国一北上的315公里台南系统要特别注意外侧以及外路间哦，这里有一起事故哈，一定要小心，拜托，在国一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外侧跟外路间要小心。还有呢，在国一的南下永康出口减速道这里有水桶掉落了哈，已经有通报处理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0: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左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 田约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1: 那边
5: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务必留意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有一起事故持续占用在外侧以及外路间哦。还有在国一南下永康出口减速道有水桶那里加。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几个施工点，包括了国一北上呢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还有国一南下在后里路段内侧这边有工程。国三的话，北上中和隧道内线、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线都有施工，还有在中寮隧道北上封闭中内侧、南下封闭外侧有作业哈。国五雪隧双向都在外侧施工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受到华南云雨区东移的影响，中部以北、东北部都有短暂阵雨，那北部跟中部山区会有出现较大雨势的几率，其他地区包括离岛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哦。好，温度方面哦，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只有 15.8 度，然后呢新北石碇 15.9 度哦，在新北然后竹苗这边大部分地区是只有15到16度而已今天北部在这个时间点，哎呀，虽然说今天已经要立夏了，但是反而呢有一种倒春寒的感觉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的即时温度在19到24度左右

哦，刚听公红的蔡秋红陈百潭所对唱的歌曲，再过几秒五点空高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三个地方交通网王嘉玲。很主席哦，在国一有事故点哦，把住了背后金，在国一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这一起事故持续占用在外侧跟外路间，一定爱注意，拜托拜托。路况哪些当波穷加麻烦卡点位 0800-0000-12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哦，已经5:15了哦，尽管我是雅玲。在国一南下永康出口减速道，注意一下有掉落的水桶。还有在国一的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事故持续占用在外侧以及外路间，所以拜托拜托嘿。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再麻烦打电话哦。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金门年度最重要的运动哦，两项运动，一个叫海上长泳，一个叫金厦泳渡。尤其金厦泳渡说进入第13届哈，然后明年要14届了，所以他们说这样子哈，刚好13加上14，啊，那蛮可以啦哈。哦，那。这个金门的海上长泳还有金厦海域的这个游泳接力公开赛，在7月25到26登场，阿姆哥现在就已经开放报名了，一直到5月底。好，金门在运动方面的年度盛事，他们说今年有这个1000公尺竞赛组跟休闲组，然后为了增加活动的趣味，他们在岸上还同步规划了50公尺农夫竞走，还有潜水艇大作战，然后还有夫妻合龄活动，说邀请高龄夫妇共同参与，会颁发这个荣誉勇士证书。

哦，李佳欢的歌声《梦想的旅行》，5:21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的事故点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拜托。这是国一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这事故持续占用在外侧以及外路间哈，所以拜托拜托。还有国一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有工程哦，而国五雪穗双向都在外侧有作业，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哦，来自安全地带所演唱的歌曲 Starlight 起跑点。
1: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哦，5:27，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屏东的报道哦。国立屏东科技大学有野生动物保育所哦，这边有位助理教授洪孝宇老师，他呢使用一种方式叫栖架，栖息的栖哦，那就是呢，这个是帮助野外哦做生物防治，而且兼顾环境。

境永续。他的相关研究还获得第三届台湾生物多样性奖银奖。好，现在不是这个老鼠的问题，大家很多的讨论。然后呢，也有就是有的人会担心说，如果说到处都投那个老鼠药的话，是这样子，因为老鼠如果说吃了老鼠药，它不会马上就死掉，它还会有一些活动，它会跑来跑去。那万一其实不一定只有在乡间大都市，也有可能看到苍头凤鹰、菱角鸮，它们本身就会吃老鼠。那所以当它吃到已经有这个吞了老鼠药的老鼠，那真的就是它们也就没办法保命了。好，所以刚刚讲就说这位老师他使用所谓的栖架，就是呢在平坦的农田里边设一个高高的栖息的这个架子，让猛禽可以栖息。然后他停在这里的时候，他就会在这一片田这边找老鼠，他是老鼠的天敌。所以他就是对农民来讲不用喷洒老鼠药，因为呢这些猛禽他的那个就会把他们吃掉。这样就像现在就很多地方在富裕萤火虫一样，萤火虫是会把瓜牛给吃掉的，所以啊照理来讲瓜牛也会影响到农作物，但是萤火虫如果说富裕做得好的话，那他的食物就是瓜牛，所以也不用去喷洒什么样的一个农药。所以这种用大自然的一个像一个生物防治的机制，所以这位洪孝宇老师也在推广，就农民可以在乡间使用这个栖架。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已经5:30了哦。金广，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有事故点哈，把住了背后，请注意彼此安全。在国一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外侧以及外路间要特别注意这个事故的处理哈。而也在国一南下永康出口减速道有水桶让你加哦。再来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有工程哈。还有南下161.5到163.5公里后里路段内侧这边施工。国三呢，中寮隧道北上封闭的中内侧，南下在外线有工程，还有南下过田寮中外侧也有作业哈。另外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侧施工，北上中和隧道也在内线有工程。国五则是雪隧双向都在外侧有这个作业进行哈。好，新的路况一档包枪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大家好，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哦，一开始有环境声，跟那里刷定诶套炸，来听一下卓雅麦的歌曲《哈雷蓝调》。

哦，感觉拥有一支吉他就拥有全世界哈。5:36，目前在国一哦，南下31公里，过五股要特别注意哈，有一起事故，在外线有连结车跟小客车追撞了哈。这个才刚刚通报而已，目睭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的安全。在国一南下31公里，31公里过五股外线一定要小心哈，在外线这边连结车小客车追撞事故才刚刚通报哦。倒是国一南下永康出口减速道水桶掉落情况，还有呢北上台南系统的事故都已经排除了，都已经排除了。好，路况了解当播中，这麻烦看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健康按个赞。

哦，那你讲健康讯息之前还是要提醒一下，在国一南下31公里过五股，在外线这边要特别小心，

0: 因为有连结车小客车追撞了。还有国三最新通报，北上中埔出口中外侧之间大地雷纳朋友让你家哦。我们来讲一个案例，有一位今年才17岁的高中男生，他因为在上课的时候发现，哎，这个黑板怎么看不清楚哈？那本来以为自己是近视度数加深了，可是他去配眼镜之后发现也没有改善哈，甚至后来出现他的视野有一部分被遮蔽掉，还有他的左眼看起来开始觉得那个东西有一点偏斜这种感觉哈。所以后来去找眼科医师去检查，那整个检查过后确认他是眼压过高，而且虽然他才17岁，但他已经罹患了青光眼了，而且他的左眼已经接近视神经萎缩的边缘，如果再不赶快处理，有可能左眼就会失去他的视力。好，首先就跟大家提醒，不要以为青光眼阿姨兄靠我回才会找到你，17岁就有可能了哈。那你说这个年轻人那个眼睛怎么会这么快就变成青光眼呢哈？最重要他的情况是他是重度手游玩家哈，想给把手都勾在手机啊平板电脑上，再加上课业的压力，然后他在寒假时间长时间使用手机跟平板电脑哦，什么寒假暑假学生最开心的也不出门，弄里呀紧捏手机啊看他的电脑，而且他在昏暗的环境里边近距离使用他的眼睛，所以就是哈、哦、真的没有节制哈、哦、然后他才会出现这样视力模糊。而且他一开始因为想说应该是那个度数增加，他也没有太在意哈、哦，就拖了一段时间，是因为他发现哎，怎么去换了度数一样眼睛看不清楚，才进一步就医检查哈。所以要小心哦哈，这个青光眼有个外号叫视力的小偷哈，严重的话会导致不可逆的失明的现象。所以也是跟大家提醒哦，不是以为说年轻十几岁就不可能青光眼，也是有可能的事情哦。
1: 那双漂亮眼睛啊，我想往你身边走，可不可以？

好，这孙子涵、赵子彤所演唱的《你那双漂亮的眼睛》啊，眼睛看起来漂亮是一回事，不过视力要正常啊嘛，家己的目睭够好势，在这种影音这么蓬勃的年代，要保证你的目睭会当用足久啊，不然以后怎么办？没办法看，那真的就辛苦了。好，5:49，尽管我是雅玲。在国一呢，有事故点是南下31公里过五股，这里呢，外移线车道要小心，有连结车、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哈。以及国三北上中埔出口中外侧之间大地雷纳培大轮胎皮掉落了，而且这个刚通报不久，也要留意。倒是国五双向外侧的作业已经结束了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来，5:54了，目前在国一有事故点南下31公里过五股，要特别留意外线哦，连结车小客车追撞了，小心啊。好，进入到五月哈，现在在台湾，如果说应景水果来讲，你可能会看到桃子已经要上市了。哎呀，一看到桃子上来的时候，就觉得夏天到了哈。好，五月因为有母亲节，然后呢，在桃园复兴区这边，他们有所谓的妈妈桃。这种妈妈桃呢，是桃园具代表性的季节性水果之一。现在在桃园这边种植面积大概43.5公顷，产量将近300公吨哈。每一年五月是最好吃的时候啊！哎呀，那名字取得也很好哈，是不是因为五月份有妈妈节、母亲节，所以就把它取名叫妈妈桃哈？

在台湾其实各地现在这个五月开始真的很多桃子就慢慢的你会看到，而且品种还蛮多的了。

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都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有一起事故，务必留意哦。在国一南下31公里，过五股外乙线，有连结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哦。而国三北上中埔出口中外侧之间，大轮胎皮掉落了。而目前在国道上哈。有施工的点排除了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线，还有北上中和隧道内线的施工已经结束了。而国一南下呢，在161.5到163.5公里后里路段内侧施工还没有排除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华南云雨区东移，中部以北、东北部有短暂阵雨，北部、中部山区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其他地区包括离岛也有局部短暂雨哦。好，温度方面，哎呦，北部真的有点凉哦，哈。现在这个即时温度，平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15.8度，新北石碇15.9度哦，苗栗也有好几个点才16度而已哦。北部温度比较低一点，但是中南部目前的即时温度有22到25度左右哈。到了中午前后，今天北部高温不算高，最多只到23，然后中部今天最高温是24，南部今天最高温30度，东部最高是27，离岛则是25度啊。

0: 公馆青少年唱的歌曲990次恋爱，你说为什么是这个数次？可能取99天长地久吧，哈。不过谈这么多次好累哦。6:09，尽管我是雅玲。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国三北上中埔出口中外侧之间原本的大轮胎皮，现在已经排除哈。但是哦，国一的事故点还是要特别小心，拜托姐嘞。在国一南下31公里过五股外线要留意连接车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哈。还有台北市目前呢，武昌街重庆南到博爱路这一段有管制哦，注意一下，目前武昌街重庆南到博爱路持续管制当中，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牵手去分手，幸福带着走。

0: 哦，吴贝雅、周志从合唱的歌曲《牵手去分手》，永定说幸福带着走，哈哈，这是这个分手算是典范级的一种表现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好，已经6:14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要特别留意事故点，在南下31公里过五股哦。这边因为有连结车、小客车追撞，目前占用在外线，外线要注意，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高雄的报道。日本跟韩国的旅客是高雄国际观光的主力市场。那去年呢，有 8.9 万的韩国人是从高雄机场来入境的哦。然后呢，发现哦，做了调查发现那个韩国旅客哈，说问他们什么季节喜欢来高雄哈，愿意再来哈。将近九成勾选说冬天，夏天只有50%。为什么说夏天的高雄对韩国人来讲真的是太热了哈？啊，所以他们愿意在冬季的时候再来到高雄旅游。这真的是大家对温度的忍受度不一样了哈。

哦，这是韩团 H.Z 所演唱的 Eyes on My Teeth。 哦，这个热到哦，牙齿上应该说是咬了好几口冰吧。哦，6:19。国一有一个最新提醒，国一南下56公里内力前要注意一下外线有散落物哦。

开始慢慢变，自从家里延伸到了头绪，变成每片现实，我开始变了样子，眼眶逐渐变物质，我开始思考原因，为何当初如此坚持。 It's like homie， 怪我自己没有注意，前方是经历一家他是吸引猎物主义。 I hope God 听见我所有的要求，连我自己都讨厌自己，你看我多热。

0: 哦，这里有提胡飞、杨碧琪结合唱的歌曲《伪装》。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6:2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南下31公里过五股，要特别注意外线，外线要小心，连结车、小客车追撞事故持续处理中哈。还有国一刚通报不久，南下56公里，内坜前外线有散落物哦。台北市这边留意武昌街从重庆南到博爱路这一段持续管制当中哈。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一项来自健检大数据的统计哈。已经连两年都发现了连30岁都不到的年轻乳癌的个案。好，所以就是说现在很多的疾病基本上年龄都下修哈，所以即便你说你才20几岁，你还是要去留意这个乳癌的一些症状哈。各种的症状里面呢，情况里面就乳癌、乳房的纤维囊肿，这是在超音波检查里面比较容易被看到的哈。有一个数据啦，说这个做检查的，然后发现有纤维囊肿的比例有超过40%哈。那乳房的纤维囊肿会受到女性荷尔蒙影响哦。如果说有症状或征兆，通常是跟着生理期，它有它一个周期性。但有囊肿不见得代表你就是马上跟乳癌画上等号，但是也就是说可能要做一些定期的一个观察。但如果发现了这个胸部哦有出现持续的肿块或硬块哈，甚至有了出现凹陷啊、增厚啊、红肿这样一个情况，持续的肿块或硬块哈，甚至有了出现凹陷啊、增厚啊、红肿这样一个情况哈，就是如果说有一些变化，还是要留意，尤其哈不要用年龄哦来说，哎呀，我这么年轻应该不会哈，不一定哦，不一定哦。

0: 哦，刚回夜刮下，哎呦哎呦，要注意哦，很注意哈、哦。在那个即时的雨量来看哦，桃园、新竹、基隆，还有新北、台北，有些地区都还在下着雨，直接爱注意安全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0: 再过几秒6:31了，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国一有好几个点要小心，尤其是国一南下31公里，南下31公里在过五股这里呢，有连结车跟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外线哦。就背后金拜托，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而国一南下56公里内坜前外线有散落物，以及刚通报的国一北上158公里过后里内线动物被撞到了。台北市这边武昌街重庆南到博爱路持续管制哦，因为这边有行脚祈福绕境的活动哈，注意避开武昌街重庆南到博爱路这一段嘿。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总统创新奖每2年举办一次，是以国家元首名义颁赠与鼓励创新的最高荣誉。奖项的宗旨为表扬在产品、技术、管理、服务、教育或文化等各领域中，创新成就对国家经济、社会及人民具有深远影响的贡献。第七届总统创新奖颁奖典礼4月28号登场，由总统亲自颁授讲座给5位得奖者，包括瑞昱半导体、140社团法人台湾1/40移工教育文化协会、清华大学萧菊珍导演、成功大学王荣德名誉奖

0: 左教授以及悠游数据吴军校总经理。委员会召集人、经济部部长龚明鑫指出，本届共有270件参选，每一项创新背后都代表着台湾的故事。
1: 创新本来就是为了台湾

0: 质，有一些是怎么样，有一些是团结，有一些是韧性，然后最重要的是有一些是温暖，那所以五位是实至名归。
1: 赖清德总统也感谢所有得奖者的卓越贡献，并强调创新的起点是为了解决问题。
2: 创新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有共同目标，就是让国家更进步，让社会更繁荣，让人民更幸福，也让世界因为台湾而变得更好。未来政府会继续做国人的靠山，营造更自由、更开放的创新环境，让我们用多元的创新能力，在国际各个领域绽放耀眼的台湾之光。
1: 总统也一一表扬得奖者，他恭喜团体组获奖者瑞昱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身为全球第七大无晶圆 IC 设计公司，不仅带动产业高阶转型，更巩固台湾在全球半导体无可取代的领先地位。
3: 我们是去做这个神经系统，来搭配这个大脑，来促成整个数位世界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在这里头其实想出非常非常多的创新，那这个对大家都是好事。所以我们很高兴我们定位在这里，而且能够做出好的贡献。
1: 另外一组团体组获奖者是 OneForty 社团法人台湾40%移工教育文化协会。总统期盼所有从世界各地来台湾打拼的朋友，不分国籍和背景，只要生活在台湾都能感受到家的温暖。肯定 OneForty 创立移工学习平台，陪伴超过100,000名移工朋友学习成长。
4: OneForty 提供了很多这些东南亚移工来到台湾，从生活适应、从工作和生活上面的赋能跟培训。我们希望让每一个移工的跨国旅程，曾经在台湾，曾经在 OneForty， 他经历了一段对他往后人生有很大启发跟帮助的事。
1: 另外还有一般个人组得奖者导演萧菊珍，投入纪录片创作超过30年，透过影像系统性保存台湾产业与社会发展历程，建构跨时代共享的文化记忆。得奖者成功大学名誉讲座教授王荣德，深耕职业医学超过40年，揭露20多项职业病，并建立科学鉴定与防治制度。今年组得奖者则为悠游数据总经理吴君孝，以人工智慧与卫星技术推动去设备化的农作物监测模式，建立具高准确度的农业决策系统。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前在路况方面，国一要特别注意南下31公里过五股外线这边连结车小客车追撞事故持续处理哦。那还有南下56公里内坜前外线有散落物，以及国一北上158公里过后里内线先前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黄玉涵，他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下小雨，气温19度。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吉达国内机场，目前都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气温20到21度，离岛的澎湖及金门机场气温19到23度，马祖南北干机场气温18度。航班动态方面，中央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最后要跟大家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有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做查询。另外，无人机重量在250公克以上要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范，违反无人机操作是有法则的，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黄玉涵的提醒。6:40，在国一南下31公里过五股，拜托要特别注意外线哈。这里有连结车小客车追撞事故持续处理中哦。

6:38了。今天华南云雨区东移，基本上全台湾都是处在有水汽的哈，只是有一些地方在下雨。即便没有下雨，你也感觉今天这个天气哈，早上一个瀑布暗暗哈。好，重点是你的眼睛来背后金哈。来，6:38了。

刘若英的歌声一路走下去，是的，季节推移呀，季节继续向前走，现在从春天走到了夏天了。6:45，在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哦，南下31公里过五股外线一定要注意哦，这边有连结车小客车追撞了哈。

James Blunt 所演唱的 Someone Singing Along， 不论风雨有人跟你做伙行，空中陪伴，这样希望大家都能够出入平安啊。哦，6:49咯。哦，现在国一有一起新的事故通报哈，在国一北上65.9公里右施前内二线要小心有自撞的事故，这是在国一北上65.9公里右施前要特别注意内二线哈。还有也在国一南下215公里过园林路间有槽车抛锚了。再来国一的南下31公里过五股外线依然要注意连结车小客车追撞的情况啊。而国一南下56公里内坜前外线有散落物，以及北上158公里过后里内线先前有动物被撞到了。好，有新的路况也当补充，再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好，我们来讲一下新的金氏世界纪录。德国有一位医科生，他呢打破了一个新的纪录，就在自由落体状态之下最快还原，把那个魔术方块还原哈，标准3×3×3的魔方。好，然后呢最后他是用跳伞的方式，在这个跳伞坠落的期间，他以23.33秒完成这一项挑战。哦，你说哎，魔方，你知道现在魔方的那个魔术方块的世界纪录保持者9岁的波兰男孩，他只用2.76秒，不到3秒就把那个标准魔术方块给解开了。阿里公，那他跳伞23.33秒就写下新的世界纪录，因为会快速还原魔术方块的人不见得敢去跳伞啊，对吧？好，而且呢他在跳伞之后，他是想办法维持像躺着的那样姿势，然后在空中里面从别人手里把这个魔术方块接过来，然后赶紧的去还原。所以他不是预备器就直接拿到魔方，有一些过程，而且因为他跳下来之后会有风阻的问题。哇，这里面要克服的事情还真的蛮多的哦，挺厉害的嘞。

哦，我们都活在进化之中，有阿信，五月天阿信告五人加上白安。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55分了。

目前呢，在国一有一个刚通报不久自撞事故，在国一北上66公里幼师前内二线要特别注意自撞的情况，然后南下在215公里过园林的路间有一台槽车抛锚了，以及南下31公里过五股外线要留意连接车小客车追撞的情况，倒是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过后里内线动物被撞到情况没有看见了。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再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今天进入到立夏节气了，但是在北部这边好像在冰箱里，哈哈哈哈，因为在清晨的时候很多地方啊连20度都不到，有的只有15、6度。我今天出门的时候穿的那个像冬天一样，好 OK， 还觉得上个礼拜比较像夏天。好，我们来讲一个很夏天的新闻啦。夏天你看到一种水果，有没有觉得那个夏天在欢呼？那就是西瓜。花莲县政府举办了2026年花莲大西瓜节的记者会，然后说今年花莲这边西瓜整体产量预估有2万多公吨哦，说其实是很 OK 的。但他现场有一个亮点，就南台科技大学的校长黄能副校长，他发表了一个叫做 AI 敲击棒。这个 AI 敲击棒说可以拿出来敲打西瓜，它可以透过声音跟亮灯快速来判断这粒西瓜会当卖得起啊不？很多人买西瓜回去切开以后，哇，啊没谢，或者觉得不够好哈，然后你就听到有经验人跟你说：“哎呀，你买西瓜之前要先弹一下。”我跟你讲，那种声音真的很难言传呐哈。所以很多人怎么敲，有的人敲一敲也听不懂哈。然后现在呢，有了这个 AI 敲击棒哈，说可以那个敲一敲，它就可以用让你知道那个西瓜的熟度，而且用不同颜色灯号来显示结果哈。哇，还可以判断它大概是几分熟哦，还有机会可以去辨认内部有没有损伤，甚至将来说还可以进一步去评估所谓的甜度高低呀。金赞金赞金高金高，以后就不用问老板，哎，老板，这门西瓜甜不甜啊？好，期待那一天。

0: 到来。哦，其实台湾大部分的西瓜按理来讲都很好吃，对吗？不过在北部这边，因为那个大西瓜已经都剖开一片一片的，所以比较容易辨识了。好，到了七点拍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都听爱注意安全哦，祝大家出入平安，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啦。
1: 云朵几乎没有，全部都吹走，路边的阿公，火车买水果，他不啰嗦，

昨天睡起消失，昏昏沉沉。现在时间早上七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66公里，右施前务必留意内二线有起自撞事故。还有南下31公里过五股外线这边，连接车小客车追撞情况也是要小心哦。再来，在国一南下56公里内坜前外线有散落物，而南下215公里过园林的路间槽车抛锚还停在这里哦。国三最新提醒，南下41.7公里靠近土城出口路间也有抛锚车哦。台北市现在这边武昌街重庆南到博爱路持续管制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我们都希望自己和心爱的人永远平安健康，那就从饮食习惯开始做起吧。
2: 如果习惯吃油腻的食物，记得也要多吃青菜水果，来降低胆结石或其他疾病的风险哦。
1: 大家好，
2: 我们是一虎一虎，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不不，那刚刚是哪不读？麦阳阿哥曼达奥隆瑞。
3: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0: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1: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感冒？
0: 啊？什么是一定感冒？
1: 就是身家你信。

0: 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互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1: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转着最喜欢的旋转芭蕾娃娃，也让我想起隔壁的阿赫健嘛。他总是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早晨大声呼喊着：“
1: 阿英啊，你怎样了？”
0: 还有那只总是在巷子口大声狂吠的大黄狗小黄，爱乱叫。还有就是经常在屋顶睡懒觉的猫咪喵喵，总是睡不饱。它们都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也是我最喜欢的触鼻桃味。
2: 触鼻桃味开工喽！
3: Ready。
4: 爸爸妈妈、叔叔伯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开车的问蒋阿姨，隔壁班的同学，大家一起来给他听。
5: Hello， 亲爱的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收听触鼻桃味的节目呢。从这个时间开始了哦，7:06，一直呢陪伴各位到早上的10点，包括台东地区，今天早安台东，明天休假，同样的是联播花莲分台呢，所以呢，我会把花莲台东路况呢在空中跟大家一并呢来做一些提醒的。那么有任何路况，你也可以拨0800-000-123，台东转7，花莲的花莲转7，台东的转8，一样可以接听到您的路况了。感谢大家。那今天呢，天气比较凉一些些的哈，然后跟昨天差不多，至少现在还没有下雨啦，但是还是容易下雨的，请大家特别注意的。那这个礼拜因为母亲节，我想说每天来播一首母亲的歌。昨天听了一首母亲的歌之后呢，今天来听的是张震岳的这首《妈妈的眼睛》。
6: 在深的黑，只有我常常一个人俯瞰。

OK， 来，我们接下来来关心呢气象哈，来关心天气了。那今天是五月五日啊，五月五日并没有什么节哈，只是呢今天呢是立夏了哈，也相对来说呢夏天来了。昨天之前你可以说是春天的尾巴哈，春末。那但是呢今天的话呢算是夏天的开始，但这个天气基本上蛮接近了，等于说在春天的尾巴呢有点热，然后呢夏天的这个刚开始哈。会有一点的热热的感觉，后来有点凉凉的感觉，因为毕竟是两个这个所谓的季节的交替的时候。但是平均来说，慢慢慢慢的温度就一天一天的高起来了、哦、所以呢夏天来了。那今天呢东北季风呢稍微减弱，北部地区呢跟东北部呢包括了东部地区啊，这个天气稍凉。华南云雨的东移呢，在台湾的中部以北，包括了在东北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北部地区呢以及中部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包含了澎湖、金门、马祖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明天五月六号呢星期三啊，气温回升，东半部地区呢恒春半岛以及澎湖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包含了金门、马祖的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呢各山区也会有呢局部的短暂阵雨，清晨中部以北地区仍然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晚上开始呢马祖呢会有低云或者是有雾，影响了能见度了啊，这是在这两天概率上的天气。虽然说明天天气回温，可是再过两天你发现又来了，这个天气又要变了，到时候一下温度高一下低，一下高一下低，让有的人身体会受不了了。那我们来看宜花东地区呢，今天的整个降雨几率呢在宜兰达到了 100%。 好，那今天的宜兰温度19到22度。那花莲地区呢今天降雨几率 60%， 温度呢21到20到24度。好，这个蛮舒适的一个温度。那台东呢今天 20% 的降雨几率，温度呢是22到27度。好，北台湾地区的降雨几率蛮偏高的哈，在双北包括了在基隆这地方跟桃园的降雨几率 70% 到 90%， 温度呢是8到22度。那中部地区的降雨几率 30% 到 40%， 温度呢是22到24度。南部地区的话降雨几率 20% 到 30%， 温度呢是从22度到30度之间了。好，这是今天的一个天气状况了。那除了这个天气呢，来再来我们要关心路况哦。那刚刚提到了今天台东一样是联播花莲，所以呢我都会把花莲台东路况一并在空中跟大家做提醒。那花莲要提醒就是

台八中横公路嘛，也就是呢在官员还有太鲁阁还有天祥都是早上的7点钟放行到8点钟之后封闭施工，然后呢开始呢要等到了早上的10点钟会再放行5分钟，然后再来封闭，那中午的12点到1点会放行1个钟头，然后1点之后再度封闭了。好，这是上午的时间。那下午呢3点会再放行一次，还有呢最后呢在官员的放行时间呢最后会在呢4点半到6点钟，然后呢在天祥太鲁阁呢最后放行时间呢是在晚上的傍晚的5点到6点，那6点之后呢这些地方呢包括官员全部都会封闭，夜间从晚上6点封闭到隔天早上的7点钟。好了，这是固定的一个时间，如果常常听广播或常走这条路的朋友应该蛮清楚呢这里的管制是蛮固定的了。好，那么台十四甲呢今天没有管制，除了周休会有呢杜鹃花季的管制，平日呢是没有特别管制的，这是花莲端的部分。那在台东端呢，来重点呢就是台二十线哦。台二十线的部分呢，也就是呢在向阳那个地方哈，如果说你要行驶呢到这个梅山口，基本上它是礼拜二礼拜四有管制，礼拜五到礼拜一呢是开放通行的，那今天呢是礼拜二嘛哈，所以呢礼拜二礼拜四记得哈，来这个从台东呢只能到向阳就要折返，是没有办法到梅山口的哈，今天跟礼拜四二四不行，其他都是 OK 的。好，来这是呢一早特别特别提醒大家的一个部分了。好的，那么有任何要提醒路况的部分，当然我们随时也会在空中跟大家来讲。好，夏天我想呢这个挡不住了，不管是春夏秋冬都如此。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个季节当中如果排序你最喜欢哪个季节，像春天也不错，还有秋天也不错，出门的话呢都不用带太多的衣服，就很固定，那个衣服也不你不流汗嘛，然后呢也不会觉得说好像很热或者很冷，刚刚好很适宜，所以春天秋天出门很刚好。那如果说去掉这个所谓的旅行方便，你会觉得什么样的季节你比较喜欢？像我个人我是比较喜欢冬天，因为我喜欢很冷很冷的感觉，那不是说穿很多衣服啦，就是说我喜欢很冷的感觉，那感觉哇好舒服每个人不一样啦。然后呢但是夏天的好处是什么呢？夏天好处是会有很多的水果，所以最近你到那个市场或到超市去看，现在的水果种类变得很多，冬天都是柑橘类的好像也找不到什么水果，瓜类的话都是在夏天比较多，所以夏天我觉得对我来讲我比较唯一会喜欢的是夏天的水果特别多，品种特别多，像最近很多那个芒果青有没有，我那天礼拜六也买了一些，买了10斤，做一做呢去皮了之后然后再把它脱水，剩了6斤3两了，就不多了，然后最后呢剩下几包就还不错，本来要做梅子来不及，因为这个时候已经要做 Q 梅，梅子都已经成熟了，要找那个脆脆的哈，4月就要买了，可是4月没空，所以呢就等到这个在上个礼拜终于有一点时间，哇，说他说那个老板说嘿别当啊啦，时间已经过了啦，那些细微的签名你都爱来买了啦哈。OK， 那后来呢芒果现在有嘛，因为绿绿的而且是土芒果更好对不对哈，是啊，所以呢我爱夏天原因是因为夏天的水果很好吃。 OK， 来听歌曲了，头拉骨乐团的我爱夏天，今天是立夏了。

友大家好，我是 Sunny 陈怡景。诈骗层出不穷，一旦受骗真的会靠不下，你一定要提前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网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阮是青藤熬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潺潺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老鼠现在成为最近的大家关注的一个话题了哈。那近来很多人就是在新闻当中看到，在台北市的地方啊，那看到老鼠呢在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哈。那大家也担心呢，其实会传染的就是的汉他病毒这个部分啊。那不过医生还是要提醒大家啦，说其实哈，要注意的不是老鼠，而是呢它的排泄物很有可能会感染呢汉他病毒哈，还有包括就是钩端螺旋体。好，那一旦如果说引发了败血症的话呢，就会呢发生有这个生命危急的这个状况发生了。那根据呢这个疾管署的统计呢，今年截至目前为止呢，汉他病毒的这个症候群累计两例，好，跟过去四年的同期的病例数呢是相同的。那除了在今年一月公布呢在台北大安区有70多岁的男性死亡之外呢，那另外一例则是呢在新北市呢70多岁的男性，好，那经过治疗之后呢，在三月底3月30号出院了哈。那他没有接触老鼠的这个接触史，好，那家附近呢也没有捕获老鼠，那感染源呢还在调查当中，好，这个不晓得为什么。所以呢请大家好还随时关注，现在夏天到了，好，不管呢是什么蟑螂啦老鼠啦什么这些好像会越来越多，好，所以呢各位居家环境的卫生很重要，并不是说因为呢好这个汉他病毒，好，我们才注意，平日大家呢也都要注意到这些事情了，好，所以呢借此呢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好，尤其呢在一些像市场啦或者是呢一些东西堆了很多地方，包括居家呢都有可能，好，都有可能呢，所以呢在饮食习惯各方面呢大家一定要特别特别留意小心了。 OK， 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7:25，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哇，好像蛮久没听到了，这个版本好多，有那种舞曲版啦、一般的变奏版啦、英文版啦、演奏版。那我们来听呢，原来最早最早我听到第一次听到的就是王启文他所唱的《老鼠爱大米》。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华南雨区影响，中部以北以及宜兰的降雨持续，白天稍微偏凉，北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需防局部大雨。明后两天天气回稳，但周五周六又有锋面以及东北季风增强，中部以北地区又将会是有雨且降温的天气形态。一名高姓男子昨天开车行经彰化市中华西路，高速连撞一辆机车及一辆自小客车，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彰化警分局表示，经采验后，高姓男子呈现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全案依公共危险等罪行送办。记者陈依林报道。
2: 彰化警分局调查，彰化市30岁高姓男子四号清晨4点多开车要前往南部，行经中华西路往东时，先高速碰撞同向一部由吴姓男子骑乘的机车，随后失控擦撞路旁，再冲上中华路桥，撞上对向一辆由25岁汪姓女子驾驶的自小客，事故造成4人送医，其中汪姓女子与吴姓男子伤重不治，高姓男子及与汪姓女子同车的施姓丈夫受伤，经查肇事驾驶并无酒驾。副分局长杨昭显说，
3: 本案即向彰化地方检察署检察官申请鉴定许可书获准，并经医院提供高姓肇事驾驶之抽血及尿液检体鉴定报告，结果均呈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全案依涉嫌刑法公共危险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移送台湾彰化地方检察署侦办。
2: 据了解，高姓男子是一名水电工，过去曾吸食安非他命，他的父亲闻讯赶到医院向死者家属致歉。在这场车祸中失去妻子的施姓男子悲痛地表示，两人刚新婚不久，却因毒驾酿成天人永隔，完全无法接受。警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1: 刑事局破获首宗一 ATM 试卡集团溯源查出竹联帮分子涉案，并吸收少年从事诈欺犯罪，造成全台共有22人受害，损失2500多万元。警方拘提许姓主嫌等7人到案，依法移送。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警方追查诈团为冒财经专家诈财案，先前已查获车手等10人到案，进一步溯源发现，诈团搜集被害人金融卡后，会先登入银行网络 ATM 进行人头金融卡测试，确认未被警示后，才交由少年车手提领现金，并由受税手购买虚拟货币，将资金转往境外机房，以规避 ATM 录影及调阅追查。刑事局清查被害人共22名，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2500多万元。警方执行两波。

0: 行动，陆续查获以许姓奋贤为首之帮派成员等七人，依组织犯罪、诈欺、洗钱及少年事件处理法移送，其中核心干部经法院裁准羁押。
1: 刑事警察局在新北市五股区、高雄市左营区

0: 刑事局强调，将持续进行扫黑、肃枪、缉毒工作，严打帮派吸收少年从事涉诈行为，以维护社会治安。经过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湾首届博物馆展览奖报名起跑，三大奖项总奖金高达130万元，邀请全国文化机构为年度策展成果争取荣耀。记者吴英颖报道。
2: 由文化部辅导、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主办的第一届博物馆展览奖，共分评选团特别奖、杰出展览奖及最佳人气奖三大奖项，总奖金高达130万元，希望奠定台湾博物馆界策展专业标杆。文化部长李远说：“
3: 一个国家的真正的国力就在博物馆的好坏，观光的时候你去看它的博物馆的多少跟内容，就知道这个国家的国力有多强。”所以我其实很高兴这个展览终于有这个比赛哈，从现在开始让我们的台湾人知道博物馆的重要，策展的重要。
2: 台博基金会董事长王时思分享，这个奖项设立有三项目标。
4: 核心目的第一个是希望凝聚的台湾博物馆社群，同时建立以台湾品牌为标的的博物馆系统跟识别，然后能够以这样的能量来面对国际。
2: 台博基金会表示，为了指派观察员进行实地观展，展览报名时展期应剩余30天以上，且开展日是在今年。全国各级博物馆、美术馆、地方文化馆与私人机构每年最多可以报名三档展览，报名时间到12月31号为止。经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18到22度，中部地区18到24度，南部地区21到30度，东部地区19到27度，离岛地区17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快要端午节了，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12: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呢。
13: 哎，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12: 那当然，哎，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13: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嗯捏节，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11: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韵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14: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粽谷客运季系列活动粽香戏韵庆端午，
11: 6月13号星期六，在寿丰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14: 还有客语歌手、
11: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14: 粽香戏韵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15: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1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1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好，回到现场，我们看时间呢，现在是早上的7:39，收听景广 FM94.3，包括台东，包括花莲地区了。今天早安台东，明天休假哈，所以呢，还是由我蓝琪在空中陪伴花东地区朋友，还有透过网络收听的朋友了。来，五月来听五月的雪，这是来自游鸿明。
1: 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叔叔、伯伯、阿姨，当你们开车经过学校的时候，请你们开慢一点，因为我们还是小朋友，走路比较慢，谢谢。

好，看一下呢，今天是2026年5月5日，农历呢今天是3月19日哈，星期二。好，今天天气的温度比较偏低了哈，来出门的时候呢记得加件衣服，然后呢凉凉的感觉哈，其实还不至于很冷啦，至少凉凉的感觉容易睡觉哈，所以呢各位开车要特别注意了，好，特别小心了。好，我们来看看呢，今天呢是5月5日哦，那过去历史上今天的记载呢，今天是这个日本儿童之日，不是儿童节，而是儿童之日。那墨西哥今天5月5日节，好，一下5月5日，我们农历知道5月5号什么日子吗？农历的话就是端午节，但这个如果说是以国历来说的话，应该说是五道节哈。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呢，拿破仑大家都听过哈，很多的东西，很多的商品，你还是用拿破仑这个名字哦。在1821年呢，建立了就是雄霸欧洲大帝国的法国的皇帝拿破仑一世逝世了啊，他在圣赫勒纳拿岛那地方呢，就享年才51岁，很年轻哦。再来1921年了，这个就是我们的国旗哈，大家知道吗？国旗这个青天白日满地红，什么时候成为国旗呢？就在1921年哈，民国10年，那孙中山先生呢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的时候呢，那国民政府宣布呢以青天白日满地红为中华民国的国旗。好，那另外呢再来我们看一下呢，1936年呢民国25年的时候呢，国民政府公布了中华民国呢宪法草案，史称叫五五宪草哈，宪法的草案叫五五宪草。来，话说呢1954年的时候，来我们讲好这个五道节，就是呢定为5月5日哈，这是由政府呢在1954年民国呢43年的时候呢哈，那确立哈，那这个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在庆祝呢，也向这个就是舞蹈表演者哈来致祭哈，并推动舞蹈的文化，所以呢就定为五道节。

在1961年的时候呢，美国第一位的太空人呢叫做谢帕德，他搭乘的自由七号太空船进入到太空。而在1983年呢，这个卓长仁等6名大陆的气垫呢挟持的这个中共民航机呢，在南韩的春川机场降落，投奔自由。那个新闻还有一点印象，那这样换算下来是民国72年，这名字有印象了，但这个事情好像有一点很模糊的印象，因为越来越远了。另外在1994年呢，敌对的南北也门部队发生了激战，那也门宣布了进入紧急状况，那国会呢罢免副总统，那南也门呢21号呢再度宣布独立，为这个也门民主共和国。在2002年的时候呢，在总统府呢，政府改造委员会呢通过了国家改造方案，从2002年的9月开始呢修宪。那第6届的立委选举呢改为呢单一选。

选区两票制。2007年的时候呢，在肯亚也好，这个航空呢有一架呢从象牙海岸呢，就是阿比上飞往呢肯亚首都呢奈洛比的一个班机呢，那在科迈隆呢失事坠毁哦，那机上有114个人，全部都罹难了。另外呢，在2012年的时候呢，法国的宪法委员呢。委员会呢废除了一条呢就是性骚扰的法案哦，那理由是呢这个犯罪行为呢定义过于模糊。

我是 Alva 萧亚轩，现在所进行的节目是由电台情人蓝琪为你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鼻桃贝》，请你一定要记得准时收听，最轻松、最欢乐、最活泼、最生动、最好玩的节目《醋鼻桃贝》，醋鼻桃贝，让你无烦恼，精神好。

好了，今天是舞蹈节，来听一首的歌曲，来秀一下舞蹈哈，就是啊，声音非常好听的安迪列波杰，他所带来的这首歌曲。那现在时间是7:50，快到51分了。

好了，这是安吉丽波切利呢所带来一首呢，这是意大利的歌曲哦，可能大家跟我一样听不懂吧哈。那我想有些朋友应该还是听得懂哦。那这音乐我觉得听起来哇很有画面的哈，好像这个在唱的那个过程中看那种表情啊，那种整个哈非常激昂哈。也许呢这首歌让你突然想睡觉的时候，突然哎呦醒来了哈，这个精神都慢慢就突然的瞬间。好，就可以提神了哈，可能大家听到妈妈咪呀，妈妈咪呀，这首歌叫舞蹈哈，

是意大利的一首歌曲了。那现在时间到了7:54了，记得通报路况拨电话进来，我们的0800-000-123拨通之后呢，在台东的话转8，花莲的话叫转7。今天呢，台东一样连播到花莲地区来，所以呢，我们一样会把花东地区路况呢随时掌握，随时跟大家来做提醒。那不管你在什么地方都是如此的。那这几天的天气状况呢，基本上呢，应该说这个礼拜都不是很好，因为已经进入了台湾的梅雨季节。台湾要进入夏季的时候呢，就会来一个梅雨季节，而且今年来的还蛮准的，五月就开始进入了。然后礼拜一就感觉到了这个雨呢下了大，昨天晚上也是下，但是前天最大，到明天慢慢就回来了。可是呢，过两天的天气又要变了，又来另外一波的锋面，毕竟梅雨季节。那梅雨季节过了之后，大家都知道了，接下来就是什么季节，就是台风了。台风季节每年呢，从五月开始梅雨，然后到了这个十一月，都是台风的一个比较多的一个季节。所以整个来说呢，就是五到十一月呢，是我们讲防汛，防汛的这个月份是蛮长的，将近半年时间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哇，七个月，超过半年了。所以呢，各位要做好一些准备，要做好一些准备，不管家里啦、环境啦、附近啦，这个部分都如此，包括附近的街道，很多人都会习惯拿那个什么橡皮嘛，那种整个盖住那个排水孔，那盖住目的就是怕那种蚊蝇飞上来，可能相对如果遇到下雨天的时候，那个水呢无法泄，无法流下去，那可能就会瞬间来不及，就会往上积水了。多年前呢，曾经就有这些状况发生，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提醒各位，它有它的功能。如果你把它盖住的话呢，就容易的水下不去，下不去的话可能就会造成淹水。这个状况绝对是曾经发生过的，这一点还是要请大家注意。那怎么样的取得一个平衡点，平常疏通水沟这件事情，那当然政府有政府要做的部分，那我们民众有民众要配合的部分。进入到五月了，必须呢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OK， 好，那么现在时间7:56，在刚刚的这个历史上的今天，我们也看到了第一条呢，就讲到了拿破仑。拿破仑他在过去呢其实蛮多的故事，1821年的今天呢，拿破仑呢那年才51岁就过世了，就是今天了。我们来听这首歌曲了，这是小鬼黄鸿升所唱的歌曲《拿破仑》。听完之后，等一下到8点钟来对时，来关心整点的路况，再回到现场来喽。

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hey, ，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心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0: 认识最高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台中系统到后里，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二，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到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大溪到龙潭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茄东到宝山以及北上树林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木栅到万方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西向莺歌系统到大竹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西向 9.7 公里在仁武交流道前路间有轮胎皮。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前300公尺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台68线西向 14.6 公里过了邱林交流道也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近几年交通部宣导行人路权优先，记者来到热闹的商圈路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号志的小绿人动画最近将进行调整呢？
3: 听说之后会统一调整，
2: 取消小绿人闪烁时的加速动画，这样可以避免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
3: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2: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机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4: 我经常看到驾驶人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5: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4: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2: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6: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